0: 绑东西啊，对吧？
1: 果然是见多识广。
0: 我说的是你绑东西，你要给他绑牢。你像他这样假装带两下子有什么用啊？
1: 没用。
0: 对，是的啊。
1: 海豚好吃吗？
0: 那个图重新 P 啊，这个不行。
1: 海豚不好吃，
0: 绑不住啊。
1: 这个台风最新的路径呢，其实说实话，在一些网站上是能查出来的。
0: 哎，是的，是的。
1: 有一些的抖音博主呢，就是天天干这个事儿。就是在网上直播台风的走向，其实就打开了台风网站，
0: 也怪险的。
1: 哎，流量还就怪好，对、吧？
0: 行。
1: 目前的台风已经化为热带风暴啊、目前台风已经是离开了我们周边，哎，白海豚现在已经离开我们周边，
0: 那就好。
1: 目前的位置呢，正在是对这个武汉附近
0: 啊，湖北的嘛、
1: 我们看看云图，好吧，应该能看云图。这个云图呢，还在我们上空飘着，
0: 对，
1: 因为它是要转圈型的，
0: 所以天气预报报本周还是持续降雨过程，这是
1: 对
0: 的啊。
1: 除了是降雨过程的雨量还是比较大，
0: 对，
1: 但是呢，这个72小时以后呢，会稍微好一点。
0: 好的，那我们就72小时以后再出门呢。
1: 他们那些博主今天就这样子念啊，我带你看看云图啊，不看云图啊，我带你看看降雨啊，看
0: 降雨。这其实不就是一种信息差吗？
1: 对啊，
0: 就是不知道的人觉得哇，他好厉害哦，他连这个都有。其实不知打开网站
1: 打开就有。
0: 对，挺好的啊。就是什么样的他都会有受众嘛，
1: 有
0: 对的，
1: 好多人急了说呢，哎，博主不快回答我的问题，我现在在这边会不会有影响？我说你要不要上网看一下？哎，你在里面就不能发正确的事情，你要引导他去上网看一下，博主会把你拉黑。
0: 就是你要所有人都知道上网了，那还谁还在我的直播间呢？
1: 大聪明滚出去！
0: 但是他这种他是只是为流量，他不要也不打赏。
1: 你万一搞得快活了，给老板说开心了，老板刷一个保时捷呢？讲不好啊，
0: 好吧，
1: 来，这个怎么回事啊？中毒了，
2: 这个台风给我干倒了
1: 啊，
2: 中病毒了，难受死了，
1: 给他搞生病了。
0: 你会不会是昨天开夜盲的哟？
1: 海豚干的，
0: 对，
1: 都怪他，
0: 就是
1: 他带来了海那边的一些什么病毒。
0: 你别吓他，我的天哪！
1: 这时候得用这个叫无人机啊，
0: 嗯、
1: 在天空撒的那个什么什么药，要治白鹅才能把你治好。对吧？这时候呢，还得有一个人，叫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杨桂兰，谣言劈累死，
0: 还得丢在108路公交车上，哎，
1: 104
0: 啊，104了啊，对，或者呢，就是大润发门口，天津这个卖麻花的，
1: 卖龙虾的何伟，
0: 嗨，
1: 有维修是吧？啊，
0: 哦，也有，
1: 周围车是有维修，
0: 厉害了，知道了啊，下次我们车友又多了一个好去处。
1: 来，紫薇路往南边有发洪水吗？
0: 没有。今天这次别讲紫薇路了，很多地方就是以前我们担心的，基本上都没有积水。就昨天下午有一阵那个雨下的好大，好吓人啊！
1: 对啊，
0: 也没
1: 就跟当时嘲笑我们的声音一样，好大、
0: 啊，好大呀！当时我正在想，我家女儿说，怪这个雨要这样下的话，明天跳舞课是不是不用去上了？我说你在想什么呢？
1: 聪明、啊。来，小猫子说，永阳路挤不走，
0: 嗯，
1: 刮大风不走，
0: 下大雨不走，
1: 天黑不走，
0: 第四项。以上说的都对，但平时也不走，
1: 就不走，不愿意走，是吧？
0: 确实，那颠的是作孽。
1: 对，
0: 一开始我以为是那个车，就是比较运动型的车。看的是我卖的那条车，就抖成那个样子了。然后后来试了以后，跟车没有关系了，就那条路它就是这样。
1: 嗯。然后瓜老板真厉害，你也别修车了，你卖瓜吧。
0: 瓜了，哦，西瓜哦，哎呀，没反应过来。
1: 上次我不在群里面发的，就是他们家瓜吗？
0: 他瓜是副业。
1: 对，不是业，
0: 不是业啊，
1: 就帮自己老丈人干一干
0: 啊。哦，是老丈人的瓜是吧？啊，吃瓜吃到老丈人家了。
1: 来，玉安西路四幺小区这边是来往滁州方向占据了2股车道，是撞车事故。
0: 有护栏都那个了？
1: 没有，护栏是雨水的，应该是变形吧？我看一下。
0: 不是哎，你看旁边这个白车后面没有了，
1: 好吧。看不出来，正好这个雨团。
0: 对，
1: 这个谢谢莱安吴彦祖，
0: 嗯，辛苦了啊。
1: 滁州彭于晏对您表示感谢。
0: 你不是，你是汇丰保健峰
1: 啊？不是
0: 啊，滁州彭于晏是另外一个车友。
1: 宋慧瑶，不许你这样讲话。
0: 你讲宋慧瑶，我都不知道之前这个梗怎么来的。就是我跟宋慧瑶除了一个鼻子两个眼，还有哪个地方相似吗？
1: 哎，性别一样。
0: 对。
1: 要不是你是性别，我就是宋慧瑶了。
0: 真的，确实，就是感谢你们的错爱啊！真的是
1: 哪个？我记得那个女的叫安心。安心。嗯，安心。
0: 哦，安心说的。
1: 安心。
0: 哦，他造的梗。
1: 安心对高启强说的。
0: 滁州保健峰和滁州宋慧乔是吧？
1: 当时我们搞直播嘛，那时候。
0: 哦。
1: 搞起梗呢。
0: 嗯，好的。
1: 小马说，这个中心大道和滁州大道交叉口，一辆红车雪佛兰撞到了一辆电动车。
0: 电动车。嗯。那怎么撞过以后离那么远？
1: 雪佛兰退出中国市场来。
0: 啊，是是是。
1: 大黄蜂已不在了，是吧？嗯，
0: 对。其实说实话，这就是我觉得这个自然淘汰，
3: 对
0: 对吧
3: 慢慢？
0: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还有一些人哭、哦嗯，我看到有那天一个博主刷的，说你真的哭错坟了，真的是。
3: 这么好哭的？
0: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我正常人是看到了国产新势力的崛起，然后一些老的这些这个合资品牌慢慢的退出市场，这不就是一种自然的这种市场的选择、市场行为吗？他不是这么觉得，他非要说啊。
3: 阴谋论，
0: 哎，对他意思都是我们怕人家卖得太好，一把别人赶出去了。我的天哪！
3: 啊，就兄弟，真的，现在合资品牌卖得真不好，真的。
0: 对，我说实话，你要么有点文化呢，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3: 现在不是合资品牌卖得不好，现在大部分都不是太好。
0: 对，包括三星离开市场也是的。三星是不是一个曾经的好品牌？绝对是的。
1: 三星虽然离开中国市场，没有事儿。
0: 对，
1: 中国好多车现在用的还是你们发动机。
0: 是啊，确实是了。所以你哭什么呢？我也搞不懂。不要阴谋论啊！就是有些人是真的见不得自己国家发展好的，我就不能理解这一点。
3: 哦、这是真的。
0: 对，就是外国有什么难受，他就是要让我们自己国人背锅。
3: 对
0: 啊，是不是你们把人家挤出去的？
3: 青岛的这个地下通那个管道里面，至今还有德国人曾经埋的一些工具。哎，你们去挖一挖，好吧？啊、还有什么什么防水的油皮纸给包起来的？
0: 我的天哪！
3: 等、啊、等，当年伊宁。
0: 对，哎，这
3: 还什么书啊？译林一个读者，
0: 读者，就有一些那个时代的，就是我们说的译林的所谓的高知人群，他确实是的，
3: 都是别人养着的。
0: 但是呢，也要划分两头讲，就那个时代确实就是国内跟国外的差距是大的，有些润出去的国人，他觉得那我出去是对的，
1: 外面的月亮比较香，
0: 确实是又香又圆又大又圆。但他现在早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还带着以前的这种老脑筋去给别人洗脑。我说实话，现在的年轻人也聪明，
3: 现在也刷不到老爱了。好久没刷到了。
0: 对对对，
3: 各位可以搜一搜，网上应该有他的视频。
0: 哎，好、嗯啊，来说这个 Z70
3: 在这儿啊。
0: 徽州路出城过苏厨商务中心站，红绿灯前后各有一起追尾。
3: OK， 谢谢。
0: 哦，
3: 清朗别院门口两车追尾。
0: Oh no！
3: 清朗别院就那个反人类的红绿灯广告牌下面。
0: 对，
3: 就那地方啊。
0: 哎，之前清朗别院不是修那个大筒子的吗？说明还是有一定帮助的嘛，对吧？
3: 清水桥出城方向刚上桥，两车事故占据一股车道。
0: 今天事故快多的哦。
3: 人家说今天是版权问题吗？云听听不了1054，1054跟白海豚一起走了。
0: 云听就是这个云啊，它是怎搞的哈？
3: 讲不清楚。
0: 它不是一朵好云。
3: 四大名著什么意思？
0: 啊？
3: 大哥，你就是突然冒一句，
0: 对，没听懂
3: 啊。前因后果，你说一下。
0: 是，有人在玩这个四大名著的梗吗？还是？
3: 可能是应和我们刚才说的什么东西吧。
0: 哦。
3: 会不会是说的是那个润人的事情啊？
0: 不会，
3: 想不清楚。
0: 他们但凡读四大名著也不至于啊。
3: 对，我们还是聊聊我们身边的事儿吧。
0: 哎，对，比如说
3: 聊聊黄金价格。
0: 信达典当啊，这两天这个金价又再涨回来。
3: 你讲完，
0: 裸金价已经到940了。
3: 小心脏扑通扑通的来回跳。
0: 是的，是的。然后之前这个800多块钱买的车友就偷偷笑了。但是呢，这个你长期持有，这种短期的浮动也不用太过于在意。
3: 除非是像当年像那个600-700块钱，
0: 哎，
3: 变到1000多块钱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3: 你可以考虑卖一卖。
0: 哎，对。
3: 现在目前的黄金金啊比较稳定，来回浮动。
0: 怎么去关注这个当日的金价，包括你关心的什么银价、铂金价、18K 金价等等等等，在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里面输入信达珠宝就出来了。
3: 对，
0: 他们首页图里面就有当日的金价，而且你会发现那个金价是变动的，
3: 而且里面还有好多款的这个黄金珠宝的首饰成品
0: 啊。
3: 然后同时呢，汽车方量黄金可以抵押和质押，他们俩两个业务啊，那个选择都可以用一下，电话号码是一样的，13155032111 13155032111啊。如果想各位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啊，都可以关注我们节目。
0: 对的，
3: 来聊聊税务和财务问题，跟黄金珠宝也是一样，都跟钱有关系。
0: 哎，跟钱有关的，大家都得谨慎，
3: 对吧？
0: 得找靠谱的。
3: 你希不希望你的公司在忙碌一年以后呢，省下来的钱能够买10克黄金、20克黄金、100克黄金呢？
0: 想哎，
3: 想吗？
0: 嗯，
3: 你要开公司的话，你是不是要办理公司的注册啊？
0: 对，
3: 啊，代理是不是要记账啊？
0: 然后纳
3: 税申
0: 报、啊、
3: 这东西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偷税漏税，他并不是自己想的，他不知道。
0: 对，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法律意识薄弱吧。
3: 但是呢，我们法律不会跟你讲不知者无罪。
0: 对，还有你多多少少也带着你的一点主观故意，
3: 对
0: 吧？
3: 好吧，这个资质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的财务税务全包，就在我们的五一财税。
0: 对，除了财务财税方面的，就是跟钱打交道的之外，其实他们还有一些法律的咨询。
3: 对，
0: 如果大家真的摊上什么事儿了，需要法律援助，或者说找律师什么的，也可以去咨询一下。
3: 你公司如果是他们是现在目前如果是你到有比如万源有公司，到五一财税去，对吧？需要帮你做一个代账，他派3个人来给你服务。第一个是对接的顾问， 第二个属主办会计，第二个是属于另外一个会计啊，三个在一起。

0: 也来帮你服务，三个人呢帮你忙一年财务方面的一些什么账啊、管账啊、代理啊之类的、做账之类的，
1: 嗯，
0: 一年收的小几千块钱，
1: 哦，
0: 很贵吧？一年总共收小几千块钱，
1: 一年才小几千块钱。
0: 对，
1: 你要
0: 上节目时候说，如果是最简单的话，2000多。
1: 哦，就是
0: 一年全部搞定，
1: 复杂
0: 全部交给他们。
1: 哦，
0: 好吧，
1: 一年才2000。
0: 啊，对。
1: 我天哪！
0: 所以为什么有上万家企业找他们就代账呢？
1: 是性价比太高了，
0: 太高了，
1: 嗯嗯，
0: 而且还不用你交五险一金。
1: 是啊，因为人不是你养的。
0: 各位老板们可以联系一下。
1: 好的，
0: 好吧，电话是18655030777，
1: 18655030777，
0: 打电话咨询。
1: 好的，来小棉袄，
2: 银西路高架桥，南向北，岗山，银西路高架桥，南向北，岗山桥没得。多远？
0: 嗯，
2: 一辆小商务停在最左侧车道，打着双闪，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后面也没有放三角警示架。
1: 哦，
0: 听众说是追尾，
1: 对，应该是追尾吧啊。
0: 感谢咱吴彦祖是护栏坏了是吧 ？OK， 谢谢撞护栏。
1: 我想看看是张护栏。嗯、李星说雪佛兰2014年的时候买，雪佛兰那个时代卖的可好了。
0: 雪佛兰当年最好的一款车打开中国市场的叫。克鲁兹
1: 啊，对对对对，
0: 克鲁兹
1: 到现在路上也有跑的呀，是吧？这个牌子真的是，我说实话，我觉得在合资品牌当中算是性价比很高的了。
0: 为什么火呢？各位应该知道，《变形金刚》第一部真人版，
1: 对，
0: 那部片子拍过之后，雪佛兰火炸的嘞。
1: 对，就是正常人觉得啊，雪佛兰退出中国市场也好，或者说整个车企都快没了也好，有点唏嘘，对吧？啊，确实是。
0: 我至今还比较喜欢科迈罗。
1: 嗯。他还说什么之前2014年买了个创酷
0: 啊，对，郭采洁的广告，对，我知道
1: 哦，开了好几年，现在车没了，车企没，还好你是在车企没了之前车钱没了的，
0: 他车还在，
1: 他说车没了，
0: 他
1: 不开了呗，要么卖给别人了，
0: 你车没了是吧？
1: 哦，那没事儿，
0: 那无所谓，
1: 就车就是现在在也不要紧啊，
0: 对啊，
1: 对，你该修修该那对吧？
0: 该修修该修修该修修该修修，
1: 对，其实车企没了你没了，这个、
0: 没了没了呗。
1: 我说实话，
0: 车企没了无所谓啊。
1: 怕是什么？怕一些新势力的新能源品牌，就是你买了突然没了，那可能有点慌，
0: 麻烦，
1: 你不知道怎么修嘛。
0: 老车的这是市场包容量太大了，无所谓。
1: 对，其实无所谓的，而且说实话，这个东西也不一定非得要原装配件嘛。
0: 我朋友都没哭，你哭什么呀？
1: 你朋友是
0: 纳智捷。
1: 哎呀，
0: 中国加油站战略合作伙伴。
1: 对，中石油、中石化的至尊 VIP。
0: 到加油站加油没熄火，然后过了会儿加油工加了10分钟以后，
1: 发现你这加了怎么还？
0: 大哥，你能熄个火吗？你加不满呢。
1: 加不满不好吗？歌不差钱。
0: 来一首郭采洁的歌送给你啊，李星啊，李星专门送给你的歌。
1: 未来是
0: 叫答案
1: 哦哦哦，跟杨坤的那个，
0: 就这个还故事呢。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来8:24啊，继续回到节目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振，
1: 我是万月，好难过，
0: 怎么了？
1: 一个车友因为在云听上听不到1054，
0: 然后呢？
1: 然后怕把我们封了，不是，我们干什么了？要把我们封了？
0: 哦，不至于，不至于。
1: 我们那么正能量，不可能的，应该就是信号的问题，
0: 推流
1: 的问题。
0: 我们还是买车子的时候问一下，
1: 这个车不管你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它是不是自带
0: 传统
1: 的车载收音机？
0: 收听
1: 广播
0: 电波的收音机，
1: 对的对的，
0: 不是网络数据的收音机。
1: 比如说您现在才买的新能源，按道理来讲，国家工信部都强制要求了，现在买的新能源车应该是带传统收音机的。
0: 全都有的。
1: 但是呢，因为我们用那个屏用习惯了，其实你用的还是网络收音。
0: 你可以搜一下你车的有没有这个配置。
1: 哎，你从那个配置里面，就是从搜索栏里面去找收音机。
0: 网络第一个不稳定，
1: 对网络的东西。
0: 第二个呢，网络这东西呢，受到很多的一些区限。
1: 哎，对，所以说应急广播其实它并不是靠网络传输的，
0: 对，
1: 它主要永远的靠的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数字传输。
0: 什么？
1: 茉莉奶白
0: 10点营业，10点打烊，他应该是早10到晚10吧，估计。来继续看一下路况信息啊，这个
1: 还是初恋的好。
0: 哎呦喂，
1: 车也是第一辆，记得有感。那你叫站长是呢？我的人生的第一台车，我跟他也很有感情。
0: 叫
1: 轩逸，对对对，
0: 那车真不错。
1: 对，那个车油耗那么低。
0: 我唯一一次开车能开4点油耗。
1: 小怪，那是你，到我手上也是
0: 8个，
1: 没有没有6、7个，
0: 六七个，
1: 还可以给大家，
0: 可以，
1: 我觉得还可以。关键我那是自动挡手动挡。
0: 应该是手动挡，
1: 手动挡，然后那时候10000块钱是花在天窗上的，对吧？
0: 刘伟，到时候10000块钱搞个天窗。
1: 那是我们之前领导跟我讲的嘛，手动挡有操控感，我想起来了，对，给记得了。
0: 你是手动挡，
1: 对对对，第一台车是手动挡的。
0: 我会羡慕你。
1: 对，然后我记得
0: 我也是手动挡。
1: 我记得那时候开的时候不熟，在那个就是哪优先美地的那个就是阿福小就是人民广场的那个就那一点点坡，
0: 撞护栏？
1: 没有撞护栏，我熄火。
0: 那是
1: 上坡起步嘛，
0: 手动挡就半联动了
1: 啊，对，矬的要死啊，就是
0: 离合。现在很多的驾校已经不教手动挡了
1: 啊，我知道，那也真作孽，真的是。你现在让我去开手动挡车，我都不见得能开得好。
0: 能开
1: 吗？
0: 机油机器在。
1: 哦，在的是吧？哦，
0: 你可能会稍微不熟悉那么一瞬间。
1: 也就反正熄火嘛。
0: 慢慢就好了。
1: 哎呦我的天！
0: 来看看听众的路况信息啊，刚才发了一个小唐小姐说，滁州大道和紫美路附近两车碰擦，占据右侧两个道。打双闪了
1: 、好的好的，
0: 你这适合过去发电报。
1: 打双闪中。
0: 小唐小姐
1: 啊，应该是一个可爱的小姐姐啊。
0: 来看一下。我不相信。
1: 哇，
0: 不错，这是在那个锦来民宿吧？
1: 你不好讲，现在这种装饰特别多，哪里都有，对吧？
0: 不敢放背景，应该是锦来民宿
1: 哦。
0: 锦来民宿路边上就有这个。
1: 那现在很多景区都会搞一个这个。
0: 不要去锦来民宿，叫什么茶山厉害
1: 啊。
0: 漕河路和广场东路
1: 西侧红绿灯不亮了，应该是拉新区那边。
0: 拉新区啊，
1: 就正好是在拉新区区政府附近，
0: 扬子街道是吧？
1: 对
0: ，OK
1: OK。
0: 来，是什么？
1: 余生
0: 新出炉的什么呀？事故是吧？我们
1: 滁州大桥苏滁方向右桥上最右侧车道3车追尾
0: 啊，
1: 下桥两个红绿灯左右又有2车碰擦
0: 啊，对
1: 啊，对了，难怪了，桥上桥下各有事故啊。
0: 而且是碰擦，
1: 对，应该是两股道的那种。
0: 哎，真是。
1: 来，这个众伟来了。
0: 青岛别院是吧？
1: 嗯。
2: 青岛别院
1: 真在这广告牌上。
0: 就一厨人才网的广告牌吗？
1: 对。
0: 找工作找一厨那个。
2: 不是伟，
0: 让演小白车。
1: 追尾了。
0: 这广告牌就是设计的有问题。
1: 就是。
0: 挡红绿灯。
1: 怎么了吧？
0: 还挡红绿灯。
1: 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先有广告牌，后有红绿灯。
1: 对。
0: 这红绿灯设计有问题。
1: 就是，你明知道这个地方有个广告牌。
0: 你非说是红绿灯，
1: 红绿灯呢？我跟你讲，你俩不要嘴不松。我妈，只要是你俩的车牌，我就到处找，看你有没有闯黄灯呢。
0: 广告牌讲，你们俩好了啊，行啊，不要替我狡辩，好，我知道了。
1: 虽然我是广告牌，但是你们没在我这做广告啊。
0: 好来，
1: 许多年以后，
0: 哟喂，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今天没上班呐。
1: 哟，就那个事故
0: 啊？对，
1: 哦，是三车哎，
0: 前面还有一个白车，不知道干嘛呢。
1: 三车吧？
0: 对。不仅是三车，你身上也有3个

0: 现在目前就叫不出来这个奥特曼名字了，真的。
1: 就是啊，我从小的时候就叫不出来，可能我是女孩子吧，我对奥特曼真不感冒。
0: 中间那是不是赛文呢、
1: 啊？赛伦，真空科技啊。
0: 赛文，来高分满座。嗯。啊，是三车事故。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OK， 谢谢。就是刚过此美路啊。
1: 嗯。
0: 悟空说这首歌刚才那首歌放的就是那个叫做等一分钟，
1: 哦，
0: 回到了无忧无虑那个时代，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年纪。
1: 现在呢，一个人吃不饱还连累全家老小跟着饿。
0: 要不让家里面人都去上个班呢。
1: 嗯，对，不讲了吗？六七十这是奋斗的年龄，真的是干嘛天天在家里面琢磨着、嗯、要么就想钓鱼，要么就刷短剧、
0: 就是、
1: 我看你们那么闲，我真是短剧里的、啊。
0: 礼拜天发说这种有延迟，我看
1: 一下，这个应该是传统
0: 的，这个没有
1: 啊，实时的
2: 失误了吧？我不想、
0: 你这 FM
1: 礼拜天，我们现在就祝你天天都过礼拜天一样开心。你看，你如果现在听到的是这句话，你就没有延迟。
0: 对，
1: 嗯，
0: 他怎么知道他听了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时候？来，我跟礼拜天我说一下了啊，
1: 彩票今天、
0: 哦、不是，其实我们是这个其实怎么样都有一定延时，但是演的短
1: 啊、
0: 大概在20秒左右、
1: 啊。
0: 我跟你说，我现在跟你说话这个时间是8:30:57，
1: 来，赶紧掐表。
0: 嗯，
1: 等他听完这句话的时候，掐表已经笨到。
0: 您听到的时候，看一下你时间就知道你多有延时了。
1: 你这肯定是
0: 正常情况下车载广播
1: 没有延时。
0: 他也掐不到秒，
1: 对，
0: 哦、
1: 掐不到秒，基本上是同步的。
0: 能掐吗？
1: 能掐、哦，
0: 大概延时一个十几二十秒。
1: 对、嗯，网络收听更长一些，
0: 因为我们这个延时器是必须要有的
1: 啊。你都31，对的，我们讲完了也跳31了，是的。
0: 我跟你说的是30:57。
1: 对啊，我们话音一落，你跳31很正常、哎。对的，是同步的。
0: 你是31，应该是在十几秒左右听到我的话。
1: 对，你不用担心。你下次我们再有什么抽奖的环节，你就能试出来了。你用网络收听的，那大概率中不了奖，因为我们取回答的正确的前一位嘛，啊，第一位嘛。
0: 有人说还是你们信号有问题，我在祝龙听不到，祝龙磨盘山，
1: 祝龙磨盘山啊，对，
0: 搞不定，
1: 对，
0: 我们没办法跟山杠。
1: 这个你要说我们有问题，那确实有问题，就是你可能要有额外的投入，但是这个投入可能就没有的投入，
0: 没钱。
1: 对，说白了就是这样的，因为之前我们也上报过这个问题，北四线嘛啊。
0: 谁花的钱呢？
1: 要不我们找车友们众筹一下呢？
0: 还不如找创意装饰。创意装饰说：“这钱我买单了。”那
1: 他但凡能管到那个网络信号，他一定帮我们买。我相信创意有这
0: 个。他估计说实话，他真的，哎，没张过口啊。
1: 对，想多了。
0: 给创意没两年广告费。来，创意装饰集团啊，这个深耕家装行业29年。啊，全中国开了130家的直营公司，直营公司不是那种分公司，好吧？对，是直营的，是总部直管的，在滁州是7年时间啊，一直是总部在直管，所以它的材料品质这块您各位都放心。
1: 没错啊，
0: 全中国不超过3家这种超100多家的连锁公司，不超过3家直营公司，
1: 这么厉害啊！
0: 现在目前全中国装饰行业上市的也没几家，
1: 对，这是不假，
0: 哎，所以各位朋友们头部啊。找装修就找这种头部看一看，公司呢是15000多平的面积，
1: 还有15套的1:1不同风格的实景样板间，
0: 而且为了让消费者放心啊，这个所有优惠政策全部写在合同里面，白纸黑字啊，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
1: 嗯，
0: 这就是他们的保证。
1: 是的啊，
0: 有需要的话电话咨询2595999，
1: 2595999，别忘了我们1054车友的专属福利是免费把你家的乳胶漆升级为艺术漆。
0: 对，所有优惠全部给过你以后，
1: 对，
0: 你说我是1054听众，
1: 对，
0: 那就再送你一套艺术漆。
1: 哎，也就是你选材料的时候，你不要选艺术漆了，
0: 10000多，
1: 因为它会给你直接升级的。
0: 对
1: 啊，
0: 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啊，对。最近晚上，这两天晚上估计了，阿山夜市应该是停
1: 了。昨天不仅了阿山夜市停了，还风景区的各项项目都停了。
0: 哎，对，
1: 昨天特殊嘛，今天
0: 所以各位这个
1: 不好说，
0: 多关注一下。
1: 对
0: 啊，狼牙山有几个双王牌，一个是森林漂流，一个是飞跃丛林。
1: 现在多了一个双王牌，就是夜市王牌，叫做我们狼牙山东门的纳凉夜市
0: 限定款。
1: 对
0: 啊，吃点好吃的吧，楚味轩酒店、滁州当地特色菜、生日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都可以找滁味轩。
1: 哎，包括什么退休宴，只要你认为需要有仪式感的，他都给你免费进行布置。
0: 对，
1: 按照你个人的需求，比如说你喜欢卡通的，他就给你卡通的。
0: 哎，
1: 你喜欢那种花海瀑布，就给你花海瀑布。最近呢是升学宴正在热办当中，所以好。
0: 我跟各位说，真的就是贵有贵的道理，这句话放在眼镜行业真的是非常有用的。
1: 我觉得放在各个行业都真的有用。
0: 您的眼睛啊，真的看的世界比之前清晰太多。各位不相信，你可以去试一下。
1: 就拿一个普通的墨镜来讲，有的就是墨镜在这种强烈的紫外线，像上周那种阳光特别刺眼的情况下，

0: 它照样是有不适感的，那就说明你这个墨镜讲白了，
1: 墨镜有的就不
0: 戴着，
1: 戴出来没感觉。
0: 对对 对, 对，
1: 像我说曾经买个墨镜，就在明亮买的，就戴过之后感觉我是不是没戴？
0: 哦，
1: 对吧？就戴了一个没戴，
0: 那你这钱白花了。
1: 但是呢，就是墨镜就是帅，
0: 浅。
1: 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明亮眼镜看一看。
0: 是的，
1: 关键是您家孩子马上不是开学了吗？
0: 嗯，
1: 最近暑假玩手机、玩平板电脑，
0: 对，
1: 玩拼豆，
0: 就是拼豆太伤眼睛，
1: 眼睛是不是？不舒服，
0: 是
1: 到那边去测一测，看看你的眼轴。
0: 而且说实话，测其实是不需要费用的啊。
1: 对，看看你的眼睛的视力。
0: 嗯，
1: 因为明亮眼睛它用的是蔡司的一个专家店，而且蔡司最新的一个科技。
0: 对，他们家的这个验光设备其实是优于同级的其他，比如说眼科医院的，是优于眼科医院的水平的。
1: 这个设备呢，说实话，滁州当年，我跟你说，他在去年做节目的时候说了，
0: 嗯。
1: 安徽就他们一台。
0: 哦，今年不
1: 今年可能就会有
0: 了，其他地方有了，
1: 会有了啊。所以各位有需要的话，滁州估计就这一台。哎，白云商厦北侧明亮眼镜的蔡司专家店，就在白云商厦那个旁边那个明光路上面，
0: 哎，很好找。
1: 353-3077电话咨询。
0: 353-3077。
1: 有人说那万一一号车倒车呢，那是第三种方式。
0: 如果真的是第一台车倒车造成的后面追尾，那倒车肯定要负责，这还用讲吗？和司机沟通了，是有意外触碰了。
1: 这个大概率是意外触碰。
0: 对对，我说实话，在这样的和谐社会，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之下，打劫出租车干嘛？我的
1: 关键是现在目前出租车也没有现金啊。
0: 是啊，现在都是微信支付。那比如说那抢这个人，叫他把手机里的钱转给我，会不会这样？
1: 哎，
0: 不至于，真的不至于。我最近看的悬疑片，
1: 转给你，你能跑得掉吗？
0: 对呀，看的是那种年代片，那个时代是的，他劫车杀人。
1: 他能弄到钱呢，
0: 那种是的，那种就是说实话，那个时代就是文明开化程度还不够的。
1: 对，
0: 我确实相信那样的事情看着很残暴，确实是有的，但是在现如今的这个社会，
1: 车子又卖不掉，
0: 可能
1: 出租车都是 GPS， 你都不知道踩哪的。
0: 就是啊，你比如说那我们要讲到信达典当了，你有绿本在手的话，你去典当车还让你开走，他怎么敢让你开走呢？因为他不怕
1: 你，
0: 你
1: 跑不掉的。
0: 好，对。好吧，
1: 我们这个10点钟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好，上午的9:02，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二哈，那我们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这个依然是有这个雨水的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是要关注天气变化，另外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这个白海豚的一个最新的路径啊。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在今天早晨的5点钟呢，是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2百帕。预计呢，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也就是目前已经进入到安徽的这个境内了啊。
1: 预计8月11号的8时至12号的8时，浙江东。

0: 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山东西南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及内蒙古中西部、山西北部、黑龙江西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中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我们具体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根据今天早间安徽气象的预报，受到白海豚环流影响，我省的降水较强，并且且呢会伴有4到5级风，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2级，请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内涝等次生灾害。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江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小到中雨。
1: 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雨量相对来说呢，在安徽境内还是会比较大的。昨天早间的凌晨的2点钟到5点，我市的平均降水量在2.9毫米，最大定远县除新 K67 站11.7毫米，最大小时雨强10毫米，9个站出现了8级以上阵风，最大南桥除新 K17 站8级。
0: 预计呢，在未来3小时，8月11号50到11号的8时，我市有小到中雨，降水量5到15毫米，阵风是8级。
1: 嗯，好，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另外，根据滁州气象早间的预报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滁州依然是有中到大雨，局部呢暴雨，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6度，预计12号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
0: 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的是，根据滁州轨道消息，受台风白海豚天气影响，自8月11号运营时起，滁宁城际铁路全线继续临时停运，具体恢复时间另行公布，如您有任何疑问可咨询车站工作人员或拨打滁州轨道服务热线0550-3352-999，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
1: 好，天气的情况呢，先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楼市。最近一段时间北京楼市再次松绑，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次有什么样的意义，哪些城市会继续的跟进。在8月7号晚间，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从8月8号开始已经正式的实行了。
0: 这是北京继2025年12月五环内社保3改2、五环外2改1、商贷利率不再区分首套二套之后，一年内第二次系统性松绑楼市限制。政策重心呢，从降成本进一步走向了降门槛、加强公积金、加畅流通，精准对接新市民刚需与多子女家庭，改善需求。
1: 备受关注的限购资格方面，原政策中非京籍家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需要连续缴纳社保或个税满2年，那么现在新规呢，把它调减为了1年，与五环外的标准拉平。至此，非京籍家庭在北京购房社保个税的门槛全市统一为满1年，不过呢，套数规则不变，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五环内可以买一套，多子女家庭可以再多一套，五环外不限套数。
0: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向记者表示，此次北京进一步放松是下半年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风向标。
1: 那同时呢，有专家也指出啊，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后，北京率先出台楼市新政，本次政策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基数，公积金贷款额度提升，支持装修提取等政策，也将直接降低购房资金和装修资金的压力，预计将会直接利好房地产市场，修复市场预期，短期北京新房二手房成交量有望好转，政策效果也会逐步的显现。北京的公积金政策也终于的看齐了其他的一线城市，我们在稍后呢和大家继续的来盘点。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我们刚刚来说到这个北京楼市的再次松绑啊，那新政出台之后楼市将会有变动，目前多位的中介人士已经开始在发布了这个最新政策了，说还在犹豫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从通知内容来看呢，公积金松绑力度是近年最大的，由原首套最高贷款额度120万元、二套房最高贷款额度100万元调整为购房家庭中一人为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240万元、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200万元。
1: 同时呢，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以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最高的贷款额度可以达到18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最高贷款额度340万元，实际贷款额度依据购房家庭的还款能力来确定。
2: 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认为，从居民实际角度，夫妻共同缴存共同使用符合家庭购房决策。

0: 的实际需求与感受，是一次贴合实际的优化。从浮动机制看，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上浮均为已有政策，此次额度同步翻倍，延续性强。新增亮点在于城六区居民购买非城六区住房享受浮动，这一调整呼应了北京减量发展格局体现显著的地方性特点。
1: 同时呢，浮动是有限上浮而不是无限上浮的，顶格单人180万元，夫妻340万元封顶。从业务实际来看，目前北京居民购房组合贷比均的贷款呢大概是220万元，新政的额度完全足以覆盖绝大部分常规家庭的正常购房需求。
0: 此外呢，缴存年限挂钩优化也是不容忽视的隐形利好，单人每年20万元，夫妻每年40万元，五年一个月即可额满额。可而原政策需7年一个月满额，新政下年轻人满额时间提前了2年，更早获取强能力，提前入市。从购房者角度是早买房，从市场角度是增客户，其重要性不亚于额度提升本身。
1: 谁能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之后，我们的4个一线城市的这个购房的一些名额，包括公积金贷款额度都能够放松的。所以呢，专家认为公积金是这一次政策的重点，全面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看齐其他的一线城市。
0: 在此之前，一线城市中北京公积金贷款额度最低，考虑到北京机关、国企、央企事业单位多，也是购房消费的主力责任群，在市场下滑的时候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有利于提振市场购房能力。此次提高额度后，相比之前的限额几乎翻倍，北京和其他3个一线城市也看齐了。
1: 那此外呢，专家还指出啊，国家最新的公积金条例明确，一定额度内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装修，但是额度是多少怎么认定没有明确。公积金可以提取用于自住住房装修，北京是首个贯彻条例新规的城市。
0: 这一次调整具有强烈的信号意义。严跃进表示，第一呢，充分说明各地在稳定房地产市场方面仍在积极发力，尽管当前增量政策相对有限，但北京等一线城市仍存在政策的优化空间。此次北京进一步放松，是下半年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风向标。
1: 从社保缴纳的门槛来看，此前最严格的城市应该是上海，但是上海今年年初已经率先的将购房社保年限降到了1年，北京仍然维持2年的要求。这一次北京跟进调整为1年，意味着限购政策在社保年限的维度上实质性的松绑，购房门槛也进一步降低。
0: 那第三呢，就是从政策直接影响来看，五环内商品住房的潜在购房群体将明显扩大，交易活跃度有望提升。这一次释放合理住房需求，改善市场预期，具有正面引导作用。
1: 那第四方面呢，就是北京政策的调整啊，历来具有着较强的示范效应，当前一线城市整体仍然面临着一定压力。虽然从今年6月份以来部分市场的指标有所改善，但上行动力已经呈减弱态势，根源在于市场需求不足，增量购房意愿偏弱。所以北京这一次出台新政，释放出了明确信号，下半年各地必须重视房地产稳定工作，尤其要在销售端拿出新举措，务求新成效。
0: 林宇佳也表示，北京作为风向标，政策一举一动都有很强的示范意义。此次新政呢，一方面呢是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稳定房地产的指示，另一方面也是近期房地产出现了下滑的态势。尽管7月份下滑有季节性的因素，但环比超过25%的跌幅，显然超过了季节性的因素。
1: 这个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些楼市方面的新政，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的来聊。

0: 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8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珊瑚、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8月游览雅趣，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时间里面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些邻里方面的事儿哈。这个日常生活中呢，噪声扰民的纠纷时有发生，如果有人刻意制造噪音扰民，是不是需要承担责任呢？我们来看一下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相邻污染侵害纠纷案，维持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原委是什么。
1: 就是说白了有点以暴制暴那个意思，可能大家也都有这个经历哈。李某某与沈某他是楼上楼下的邻居，沈某认为李某某家未成年人频繁跑动、光脚丫行走、拖动座椅等行为长期产生出超出了正常生活范畴的噪声，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了持续侵扰，先后通过上门沟通、物业协调、微信建议等方式寻求解决，但未果。2024年9月份，沈某在外出旅游期间，利用智能设备远程操控家中的音响和电视，随时随机播放动感音乐，刻意制造持续噪声。李某某多次报警，但沈某始终未归，并继续制造噪声。李某某遂通过住酒店、办理等方式躲避。同年12月，沈某在公安机关传唤下到案，被处以警告的行政处罚。沈某遂停止制造噪声。后，李某某将沈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沈某赔偿损失，并书面赔礼道歉。
0: 就有时候确实邻里之间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我跟你说了。你不听，那我以暴制暴一下，行不行？
0: 这还那个一点，他是开家里面的什么电视、音箱，还有你故意去买那种什么
1: 震楼
0: 神
1: 器，对对对，我
0: 自己制造那种震楼神器的这种情况啊，其实我觉得都是源于沟通不畅啊。我们来看一下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在案证据反映李某某的生。

0: 火噪音系一般家庭在正常时段产生的日常噪声，尚未超过必要限度。但是沈某采取的报复措施具有刻意针对性和事前预谋性，侵害时间长，且在李某某多次报警后仍未改正，其刻意采取不定时随机方式播放这个动感音乐，故意侵害李某某正常生活的合法权益，确实是比较明确的，给李某某造成了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呢，判决沈某赔偿李某某的酒店住宿费、搬家费、车位退租损失、房屋退租损失、一年租金增加损失、中介费26,307.56元，并且书面赔礼道歉。沈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
1: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某家的日常行为均系家庭生活起居的正常行为，且并非发生在明显不合理的时段，也未有充分证据证明相关行为产生的噪声已经明显超过社会一般人可忍受的程度。对此类日常生活噪音，沈某应通过协商、投诉、诉讼等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故对沈某主张其行为是合法反制行为不予支持。李某某虽未提交专业检测机构报告，但其提交的录音足以说明相应的噪声清晰且持续，结合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决定，双方陈述其日常生活经验，足以认定沈某行为对李某某家的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干扰，属于噪声污染。沈某刻意利用设备制造间歇性噪声，属于故意妨害他人生活安宁的恶意行为。李某某采取住酒店、办理等方式进行躲避，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相关费用的产生与沈某制造噪声的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应予以支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就是这个关于噪音的问题啊，其实每个人的感受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楼上可能确实有小孩光脚，他跑个几步，对吧？但是如果他是在白天，不是在大家休息的这个时间段，这种算不算是噪音，影不影响别人，那这个可能真的是要看楼上楼下的邻里之间到底应该如何的去沟通。有小朋友的家庭可能确实是要控制一下小朋友，那拉个椅子，我可能需要我稍微拉一下，然后立马把他推回去，就这一下算不算是影响到别人，这个都是很难断定的。
1: 主要界定的一个我觉得还是否在一个正常的作息范围。你比如说午休的时候，你一点钟小孩在楼上拍球，那就不合适了。
0: 那然后就是晚上，
1: 对吧
0: 晚上你家里面可能来
1: 搞个什么
0: 客人了，
1: 对
0: 啊，在一块聚个会，什么放个音乐、跳个舞之类的，那肯定是影响到楼下休息
1: 的，
0: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你看啊，我们所有的东西，它走到法院诉讼这一块，它是需要有这个证据的一个支持的啊。这个是关于楼上楼下噪音方面。其实最近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因为我自己也遭遇到这个事情。大家知道楼上那个空调管子、水管、
1: 滴水
0: 啊，如果你不放到我们这个固定的管道里面，它就是会滴到楼下去的，确实也是会引起一些这问题。我当时也是在这个夏天里面找了两次物业，物业就看一眼说，他说我跟你讲，我们不能确定到底是哪一户，因为家家户户好像都在这样，我们已经反复提醒，但是他们都不注意这个事情，没有办法。那空调外机的平台积水导致楼下受损，谁担责呢？一场台风过后，因二楼住户空调外机平台排水不畅，导致了楼下住户家中发生漏水，当楼下邻居起诉索赔时，楼上住户却认为空调外机平台位于建筑物的外侧，属于全体业主共有部分，日常维护应该由物业公司负责，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也是导致平台积水的重要因素，所以自家无需担责。那么空调外机这个平台到底是属于我们业主的专有部分还是共有部分呢？台风暴雨又能否成为楼上住户的免责理由呢？
1: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呢，对这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作出了一审判决，全额支持楼下的住户关于房屋修复费用的诉讼请求。
0: 那最近正值这个台风季啊，我们也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事情。2024年9月20号，受到台风影响，上海迎来强降雨。那么第二天呢，家住在某小区101室的小张发现家中客厅西南角漏水，天花板、墙面和地板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经过查看，漏水与楼上201室阳台外侧的空调外机平台积水有关。那该平台的地漏附近堆积有着树叶、杂物的垃圾等等，雨水无法顺畅排出，因此形成积水并且向下渗漏。
1: 事件发生后，小张要求201室的业主小周夫妇赔偿房屋修复费用，小周夫妇对此却并不认可，小张于是向浦东法院提起了诉讼。
0: 小张诉称呢，涉案的空调外机平台一直是由小周夫妇使用的，日常的清理和维护工作也应该由他们负责，正是由于小周夫妇长期没有清理平台，导致了地漏附近堆积树叶、垃圾 等杂物，台风期间的大量降雨使积水无法

0: 及时排出，最终渗漏到自家，造成房屋受损，因此要求小周夫妇承担房屋修复费用3400余元。
1: 小周夫妇则表示，空调外机平台位于阳台封窗之外，并非自家单独使用的区域，而是属于公共区域，日常管理责任应由物业负责。此外，台风天气下短时间内带来的大量降水导致平台积水，也是造成此次漏水的重要原因，故自家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0: 我们看一下这个外机的平台到底是属于谁专有的。根据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空调外机平台究竟属于楼上住户的专有部分，应由楼上住户管理，还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部分，应由物业公司负责维护呢？对此，我们应该结合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规则以及实际使用管理情况来进行综合的判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1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认定建筑区划内的特定空间是否属于专有部分，应当考察其是否具有构造上的独立性、利用上的独立性，以及能否登记成为特定业主所有权的客体。
0: 这个案子当中呢，201室的空调外机平台虽然不是直接登记为特定业主名下的财产，但是我们从这个构造上来看，该平台与阳台直接相连，与其他区域界限明确，具有相对独立性。从使用上来看，该平台仅供201室住户放置空调外机使用，其他业主无法近日或者是共同使用，具有着排他使用的特点，所以该平台应属201室业主的专有部分，由小周夫妇承担日常维护和管理责任。
1: 至于台风暴雨天气能否成为免责理由，法院认为正是由于小周夫妇未能充分履行空调外机平台的日常清扫和管理义务，导致地漏处杂物堵塞，雨水无法正常排出，才最终渗漏至楼下，造成101室天花板、墙面和地面受损，因此二人不能以台风暴雨为由免责，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0: 最终法院一审判决小周夫妇赔偿小张房屋修复费用3400余元。宣判之后呢，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经生效了。
1: 司法实践中哈，由空调外机平台、露台等特殊位置管理不当引发的侵权责任纠纷时有发生，判断责任归属时不能简单以是否在楼房外侧作为标准，而是要看这个区域是谁在使用、谁在管理、谁有义务维护。如果属于业主专门使用的区域，应当承担相应的管理和维护责任。
0: 那这些区域漏水引发的纠纷当中，台风、暴雨等等虽然属于不可控的外部因素，看似属于不可抗力，但是并不意味着设施业主可以因此免责，因为日常维护管理不当造成的损害事件，应该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综合判断责任的归属。
1: 夏季台风暴雨天气频发，业主应定期检查阳台、空调外机平台等区域，及时清理落叶、垃圾等杂物，确保排水设施畅通，避免因疏于管理引发纠纷。物业公司呢，也应当加强对公共区域的巡查和维护，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处理。只有业主和物业协力做好日常维护，才能有效降低漏水风险，减少邻里纠纷，助力营造安全和睦的邻里环境。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珊瑚、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91399，13853091399。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
2: 非
3: 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2-9759-0202。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明绿夜

0: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5: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6: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5: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7: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0: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2: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0: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
8: 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外面的雨依旧是下得稀里哗啦啊！提醒大家，雨天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今天早高峰的路况事故频发，其实昨天也是这样啊。开车人不好开，确实如此，包括还有一些骑电瓶车的，没有办法，雨太大了，他们的雨披其实披着雨衣依旧是遮挡视线的，但是不披的话，那人应该是从里到外都被浇透了啊！所以恳请大家一定要善于观察，在路口的时候切忌抢灯抢行，我们尽可能的多停下来，多观察一下这个道路的通行情况，好吧啊。然后这个有人说白海豚不是已经过去了吗？台风可能过去了，但是台风造成的影响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的过去啊。本周的天气依旧是以这样的雨天为主，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持续的雨天天气啊。今天天气预报报的是大雨，东风5级，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28度，我们的体感温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确实是缓解了上一周的炎热，但是跟炎热相比啊，觉得这个雨下成这样的话也确实对于通行影响还是很大的。明天呢是中雨的天气，25到30度，本周四中雨，24到30度，本周五目前来看还是暴雨啊，并没有说雨量减弱啊。周五是暴雨的天气，23到29度，周六中雨，23到29度，周天改多云了，还不错。下周我们昨天来看的时候，下周依旧是多雨的天气，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本周日到下周二会迎来多云的过程，还好这个雨量适可而止就行啊。因为今天早上路过创业路的时候，看到很多的环卫工人在作业啊，干嘛呢？就是把昨天这两天台风天气刮倒的树干，因为主的大树应该是及时被清走了，还有一些小枝丫，然后树杈，还有散落一地的树叶，其实这也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啊。他们都在这个，有的我看到的是徒手在清理，因为也没有什么趁手的工具嘛，放在一捆一捆的放在这个小货车上，然后应该是在拉走。然后刚才在各个工作群里面，市政啊、园林啊、交警部门等等等等啊，在这个保障工作群里面也看到了，其实大家各个部门都是在通力协作的。那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我们一位车友啊，早高峰的时候他反馈，苏滁大道由北向南右拐世纪大道拐弯处路中间的下水道的盖子打开了，盖子就放在路中间的井口边，路过车友一定要注意。我接到这个信息之后呢，就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的相关部门，因为说实话我也不太清楚这一片到底是哪个辖区的啊，我们也不好去分，然后就统一发到了这个工作群里面。然后感谢经开区啊，这个非常快非常迅速，在9:57、58的时候，就我在这档节目上节目之前已经恢复了，窨井盖已经填平了，目前安全隐患已排除，再一次向我们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给我们的车友感谢，当然还要感谢我们的相关部门啊，这才是我们这个通力合作、双向奔赴的意义所在，为的就是道路更通畅，也要更安全。再一次的谢谢你们，表达一下我的感谢啊！真的我反馈之后没有想到这么快，来送给一首歌曲，感谢遇到你们。

0: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1: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这位反馈情况的车友啊，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的相关部门，再一次感谢。其实道路的安全隐患也需要大家，因为平时我们的车友遍布大街小巷，你们总是善于发现敌手的问题，反馈给我们呢，我们就第一时间搭建这样的一个桥梁，这样呢让我们的沟通也更加的顺畅啊。有的时候也不是说没看到，确实是因为没看到，但是跑得多了，地下的路走得多了，那么你们总是能够善于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再一次表示感谢吧啊。然后呢，目前有车友问，在后台留言说，月姐，滁州有因为涉水路段封路的吗？没有啊，暂时没有啊。包括之前有车友问的什么杭州路、上海路那边清流路、杭州路路面有积水，但是没有到封路的情况，这个积水没有问题的，是可以正常走的。因为我们每次到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暑期的防汛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期，或者是台风过境的时期呢，我们都会在各个工作群里面也在观察道路的一些情况，如果说有第一时间封闭道路了，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的给予您反馈，让您提前绕行，目前道路 OK 的，没有问题，好吧。有人说这个台风到底走不走不知道，有可能回马枪，这个一切不好说啊。但是还是这句老生常谈的话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真的是有很多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而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上班族也好，还好现在是这个暑期哦，这个孩子们上学的不多，但是兴趣班本周应该陆陆续续也就结课了吧。这个那我们就还好，如果说家长的接送大军减少了工作量，对于道路通行还是有所帮助的。但是还有一些这个兴趣班还在上课，包括还有考级，本周末据我了解的有中国舞和拉丁舞的某些机构的考级啊，在这里也预祝孩子们考级顺利。然后这一周结束之后，下一周开始就迎来高一学生们的军训了啊。所以你看孩子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每一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他们需要干的事儿啊，逃也逃不掉。那既然逃不掉，那我们就好好享受它吧。在这里呢，不仅预祝所有考级的宝贝们，无论你是音乐类的考级啊，舞蹈类的考级啊，还是口才类的考级啊，都祝你能够披荆斩棘啊，乘风破浪。而我们高一的孩子们，准高中生们，军训快乐。然后在快乐的前提是安全，好吧，一定是安全。我相信每一个经历军训的孩子一定是有所收获的。当然了，现在的教官也会根据大家的实际情况，你包括有人说了啊，吐槽说这样天气，如果说台风天气的话，这个军训还怎么办呢？军训时间定下来不会以这样的这个天气为转移，但是军训的项目，训练的项目一定会人性化的

考量的。所以这个短视频里面我看到有一些这个家长在发的时候，其实我是很想回复他的，但是还好我一看也不是咱们安徽的，我觉得我的这个心也大可不必操到这么远的地方。如果说咱们安徽滁州的家长反馈这个问题，那我会告诉你，其实进行到的训练会有很多很多种，对不对？包括室外，包括室内，你能考虑到的，我相信学校和教官们也能考虑到。在保证孩子安全的前提条件下，我觉得训练进行军事化的这个管理和训练不是一件坏事儿，对吧？好，我们这个时间稍事休息一下啊，提醒各位想进群的车友别忘了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进到车友群之后呢，您就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到我们相关的路况信息了，这个还是非常的方便的。因为有的时候周末我们的节目呢不是从早上7点半一路畅通早高峰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周六周天您想了解高速路网的信息啊，或者说城区积水的一些动态信息的话，在群里面就能够了解。

0: 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6: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5: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6: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7: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8: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9: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0: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1: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0: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9: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2: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

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时间到了上午的10:26，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向左向右说，我们家老大9号就开始军训了。诶，哦，原来是在蓝安一中的。是的，是的，是的啊，是的。难怪呢，就是各个地方的学校的军训时间略有差异。然后我看滁州这边，就市区这边是新锐，应该是上周开始已经军训了。然后一中就是明湖中学了，一中实验中学二中的军训应该是在13、14号左右这周开始，持续到27、28号结束，2周的时间，然后歇个2天，让你缓缓神，回回魂，是不是？军训苦不苦呢？肯定是有苦的，但是不会没苦硬吃，大家放心。然后紧接着就要迎来新一阶段的战斗了啊！这高中，最苦最累的3年就要到了，但是我觉得给孩子打气吧，因为说实话我们能帮助的很少很少很少。这个小学的时候说妈妈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还会暴跳如雷，为什么呢？因为他真懂，我是真会，对吧？那我觉得我会的孩子讲了半天不会，那你当然急躁了。到了初中的时候基本上就闭嘴了啊，真的就是巧了不是他不会的我也不会。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那我就觉得我们最好的就是不要去打扰人家因为我们很有可能连题目都不一定能读得懂了。这甭管我们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啊，你像我老公211毕业的怎么样呢？辅导小孩作业也是很作孽，就觉得现在孩子的题目学的也是确实越来越深了，而且跨学科的也太多了。读题的时候你以为这是一个语文题，结果不好意思考的是物理或者说你以为做的是物理题，结果它还有历史和地理方面的知识，这种跨学科的综合性的出题命题方式越来越普遍了。我可能唯一能做到的就是题目我能读懂吧，因为毕竟中文的积淀在这儿呢，然后你要想让我讲出个所以然来也确实太难了。但是没事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书要啃，就是这样子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路要走。不能够求完全的风调雨顺，至少能够希望孩子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吧，啊，尽力就好，确实是的啊。像我们这种卷也不一定能卷过别人的，但是我们不要去拽别人的后腿，就是你身边有那些就是比较内卷的，所谓内卷的，愿意给孩子付出更多的这个财力精力去有更高层次的追求的，考分也好学业也好的，我们至少不要去站着讲话不腰疼，就是每一种对孩子的方式，我觉得只要不影响别人，对吧，都是值得被尊重的。每个家庭的条件或者说环境也不一样，对孩子的要求也有不一样，有的可能偏佛系，有的就是希望孩子能出类拔萃出人头地。我觉得每一种生存方式都不应该去点评另外一种，你可以不理解但是起码要尊重吧，哪怕你做不到尊重，那你至少不要去盲目的点评或者说拖别人后腿啊。有的时候我老公会说我就是拖孩子后腿的那种，因为比较喜欢带孩子出去游山玩水。那你说游山玩水对于孩子帮助大不大吗？我个人觉得是大的，因为我家孩子对于这个自然还有人文这块他的感触他的笔触，就是我对他的这个外线不就是在文章当中吗，或者说朋友圈那些文案，我觉得有的孩子的这个笔触视角比我写的还要好，确实，那这就是帮助吧。那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但是有没有反向的帮助呢？一定是有的。那你把时间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走万里路上了，那人家读的万卷书可不是白读的。我觉得每一本书每一个知识都不会白学，或者说有些家长也是会安慰自己说我花的每一分补课的钱不会白花确实的，这两种生活方式啊，你自在就好，孩子自在就好。好，说回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啊，因为这个白海豚的影响，大家总是觉得白海豚是不是已经走了，是不是？那走了吗？没有，走它是走了，但是这个降雨的这种情况还是会持续的，所以大家不要太过于乐观啊。刚才关注到了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现在跟大家讲一下受白海豚和这种暴雨和接连阴雨天气的影响，其实还是有一些的啊。来，你看目前来看台风白海豚已经移出了安徽，但是不要激动啊，不要半道开箱冰，暴雨大雨的车轮战至少还得下3天。 Oh my god 中央气象台刚刚9点多钟的时候发布了台风信息，目前白海豚呢已经
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到了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境内，并且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是向西北方向偏移动的啊，强度呢也在逐渐的转弱，也就是说对于安徽来讲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了。但是其残余的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作用下呢，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依旧是有强降雨的，部分地区的暴雨致灾风险高，还是得做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防御。那么未来3天，也就是本周内，受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和南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区依旧有暴雨或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还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Oh my god。 那么放回视线放到我们安徽啊，安徽的降水呢主要是位于芜湖、铜陵、合肥、淮南、阜阳、六安、亳州、安庆、宣城和池州。你看看你看看，说什么滁州是不是一个宝藏城市啊，听我读啊，安徽的降水主要位于芜湖、铜陵、合肥、淮南、阜阳、六安、亳州、安庆、宣城和池州，好吗？就是没有滁州。所以我们在滁州看的这场雨，如果你觉得啊雨好大，那你可能还没有跟其他城市的居民感同身受啊，这个雨量其实没有在滁州这块下的多大。最强的降水量是出现在六安的舒城县的建设水库的，达到了50.5毫米。全省共有31个站出现了8级以上的阵风，1个站出现了9级以上的阵风，而最大的阵风比较大的是咱们滁州了啊，好歹滁州榜上有名了，在滁州市全椒县的西王马塘，阵风9级，达到风速是多少呢？每秒21米，嗖，这么快吗？我的天哪啊！所以啊，在这种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我觉得那种太瘦的，对吧？就不要出门了啦。昨天有车友跟我开玩笑说：“约姐，你下午就不要出来了，下午的风比上午的还大。”我知道他为什么不让我上午不出来，因为他知道我上午要做节目，是吧？谢谢你啊。然后我说没事儿，我出门的话绑块石头。他说石头上的绳子也会断。你是挺爱我的，我收到啊。这两天风力渐弱，但是雨量不止啊，出门的雨具是标配，然后开车人悠着点开啊，让一些这个叫什么来着，非机动车的驾驶员让一下老头乐，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让他更不会让你啊。然后再看一下安徽省水利厅的消息啊，这个跟我们关系不大，我就不说了。我们说离我们比较近的啊，合肥就在刚刚还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信号，所以说这个暴雨的天气还没有移除安徽境内啊，滁州也是受到影响的。咱们稍微注意一下，家里面尤其是露台啊，户外摆放的一些什么花盆什么东西，不要着急，觉得啊白海豚走了，我把花盆再放回去吧，不要，雨还是很大的啊，因为这个伴随着暴雨的过程当中，强对流天气下，你这些比较轻的花盆还是容易被这个刮走的。我昨天还特意查了一下这个法律的咨询啊，说如果说我好奇，因为昨天不是有很多树倒了砸到了车吗？我在想这保险到底赔不赔呢？其实如果说你买了车损险，按道理讲保险公司是赔的，但是它也分很多种情况，比如说你在户外的情况下被这个树这个砸了，你找保险公司赔。那如果你是在小区内的话，你得先找物业。可能很多人说了，天哪，一讲到找物业的我头都疼，对吧？这物业除了交费的时候找你，收费的时候在，其实也不能这么讲，有些地方的物业，我觉得个人觉得物业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有些地方确实是你连差强人意都算不上，你这算个啥呢？也不怪那么多人吐槽。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希望大家尽量避免，像这种户外天气，你尽可能就不要把您的爱车停在什么树的旁边、广告牌底下，对吧？还有比如说这栋楼的墙皮看着就已经摇摇欲坠了，你就不要停在这个楼的旁边，是不是？有条件的话，有人说那停地下车库又怕渗水，大部分的地下车库不至于被淹吧，我个人理解是的。那有一些确实容易被淹的，那得下多大的雨啊。所以自个儿看，尽可能的不要停在涉水路段，因为有一种情况保险是铁定不会理赔的，那就是什么呢？您在涉水路段之后熄火之后二次点火的，那你就别想了，是不是？你保险买的再多钱，买的再足，它也是不赔的啊。所以雨天行车咱们还是多考虑一些啊，安全之外还要考虑到其他的问题。然后
我们的夏薇说，走这条路突然有点心慌，哎，我怕树。天长路啊，应该没问题。而且从你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外面的雨是不是停了？我刚才同事下班的时候说雨好大，然后听他啊一声就冲出去了，很勇啊。这个是考虑到我快下节目了，所以雨渐弱了吗？感谢啊。然后这个来看到其他群里面的消息，有人说明早准备带娃去河西儿童医院，路能不能走有点害怕。你要走哪条路啊？你准备走哪条路？出宁快通吗？还是要过隧道？能走的，问题不大，因为台风已经只是后续的影响了。看今天这场雨吧，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说隧道封闭啊。你关注1054吧，明天早上出门之前我帮你留意一下隧道的通行情况，好不好？目前咱们滁州一切正常，好吧？没有一条道路因为下雨的原因、暴雨的原因、台风的原因封闭的，但是有一些路面的积水还是有的，但是这个积水不影响大家通行，好吧？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原定于今晚在狼牙山东门夜市举办的活动、演出活动是延期了啊，各位不要再去了。这个天气我相信应该也不会有人去吧，不好讲，但是是延期的。扩散周知，应该是出彩滁州人的总决赛了吧，应该是这样的一场演出活动，延期，具体延到什么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王一博《醉然的冒险》。

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

0: 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4: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讲好徽风晚运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八，古村镇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1: 今天我们将带您一同走进龙川村，秀色古色共倾城。在皖南山水的一方山坳中，有一处山环水抱、藏风聚气的古村落。这个古村落地形如靠岸之船，又如龙舟出海，故名龙川。龙川村位于绩溪县境东南11公里，东耸龙须山，紧依登源河，南有龙川东流，西威凤冠秀峰，北至崇山峻岭，由源坑口、徐里、横川三个村合并而成。其中心村坑口村始建于东晋咸康3年，距今近1700年。龙川景区负责人红梅告诉我们，龙川水街是景区的核心。
2: 龙川水街长约500米，水街之水源于石经山路，南流经林里至岭外，折向东流，在龙川村凤山下入村。川村汇入登源河，枯水期流水潺潺，汛期河水奔腾。但抵村中的一切污泥浊水，河岸由青石和花岗石砌成，河岸陡直，沿河岸设有石踏步下河，以利居民浆洗取水。更有一处下河处形同小码头，用青石和花岗岩砌成，是清代早期所建，至今完好。
1: 水街附近的自然景点众多，包括龙须山上的奇峰、怪石、溪流、飞瀑、云霞、气象和生态景观，共计46处。在这里行游，您可以观山清水秀，赏鸟语花香，四季景色宜人如画。而除却自然景观，还有众多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可供您参观。胡氏宗祠、义氏尚书房、胡秉衡故居、进士巷、尚书府房、龙峰禅院遗址、跑马场遗址、古官道、水队遗址、徐里水巷等，都可以给您带去文化浸润的厚重感。尤其是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龙川胡氏宗祠。龙川胡氏宗祠始建于宋代，明嘉靖间兵部尚书胡宗宪进行大修，清光绪24年再度修缮。龙川景区负责人红梅说，
2: 今天胡氏宗祠的建筑主体及雕饰艺术仍保持了明代徽派建筑艺术风格，线条粗犷，作风淳朴。宗祠坐北朝南，砖墨结构，山径气开间，有影壁、亭台、门楼、庭院、南屋、响堂、厢房、寝室、特祭祠等9大部分组成，总建筑面积是1564平方米。宗祠平面由前至后依次递增高度，墙体基部是2米高的矩形花岗岩石，其上是高大矗立的烽火墙，在阶梯状满头墙角两侧施以彩绘，梁架抬梁，穿斗两室并用，明木符、草架各尽其能。宗祠采用中轴线东西对称布局的建筑手法，匀称严谨，位置壮观。门楼重檐歇山式，由28根立柱和33根月梁构成梁架结构，斗拱承托屋檐，翘角腾空，极稳架临。仪门上彩绘尉迟恭、秦叔宝两门神，石鼓相依，大势对峙。
1: 胡氏宗祠的寝室为挑祖、小祭和管理人员办公之用，上下两层中设暗阁，檐柱上贴以竹编楹联。宗祠集徽派木、砖、石三雕及彩绘之大成，其中以木雕最为精湛，有木雕博物馆之称。红梅说，
2: 宗祠的梁方、斗拱、薄峰、雀地、分拱、驼峰、平盘斗、替木、插手、隔扇、柱础、梁旗上都有精美的雕刻。胡氏宗祠相遇 墨雕艺术殿堂和江南第一古瓷，实力保存的墨雕四合图，和谐、和顺、和美、和鸣，成为和谐社会的象征，受到中外建筑专家广泛赞誉。
1: 龙川胡氏宗祠的规模宏大，制作精致，雕刻精美，也成为了徽派建筑的典型代表之一。龙川胡氏宗祠以及龙川村的水街保护之好令人慨叹，特别是1997年以后，当地严格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对水街进行了恢复性的重大保护改造。矗立在水街中游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义士尚书房是明嘉靖时期的遗物，其盛名雄风至今犹存，但由于数百年历史风雨侵蚀和人为损坏，牌坊已经开始倾斜。为了保护好这座古徽州最精美的石雕牌坊，龙川村将原来锦衣牌坊而建的民居拆除，不仅使牌坊的保护措施得以顺利实施，而且为牌坊让出了场地，恢复了义士尚书房牌坊的雄姿，成为了龙川水街上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龙川景区负责人红梅告诉我们，
2: 为了恢复改造烧宝府并修建

0: 洪松县抗倭纪念馆，龙川村委会党总支书记胡义姐将自家的住房腾出来给胡松县抗倭纪念馆凑地皮。他说，我的祖先为了抗倭不惜身家性命，作为子孙后代能为祖宗的纪念馆出力也是应该的。他家的房子面水临街，是非常好的商业铺面，百余平方米的场地现在腾出来用作胡松县纪念馆之用，使得少保府与之浑然一体，珠联璧合。
1: 龙川村作为东元河百里历史文化生态走廊建设的龙头，按照征建全国最美乡村、征做全国最美市民、征创全国最美景区的要求，先后组织实施了村容村貌、生活水平、村民素质、景区建设、基层党建五大提升工程，先后荣获全省新农村建设、千村百镇示范村、安徽旅游十佳美丽乡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等荣誉。粉墙黛瓦马头墙的徽派古建筑，沿溪而筑，鳞次栉比，像是一幅水墨画。特别是在清晨柔和的光线下，美轮美奂。这里是自然与徽州古村落的完美融合。而相比西里红村的繁华热闹，龙川显得内敛许多。您可以在青石板街上闲庭漫步，在青山绿水间感受千年古村的安静祥和。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您刚才收听的是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主办的《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八，古村镇带你游安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

0: 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文理，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

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在这些老歌中承载着很多曾经的记忆与故事。现在第一首歌来自筷子兄弟，老男孩。在这些老歌中承载着很多曾经的记忆与故事。现在第一首歌来自筷子兄弟，老男孩。

王太利在上班路上的公交车上创作了这首歌，创作灵感来源于王太利籍籍无名时的内心写照。他想到自己的梦想那么遥远，不知何时才能实现，于是一边哭一边写出了歌词。

来自周笔畅的笔记，作为周笔畅出道后的第一首个人作品，有许多超级女生对人生中的第一首单曲都倾向于以爱情为主旋律，而周笔畅却要选择一首唱给妈妈的歌，表达对于妈妈的感谢。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

0: 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
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那些曾经让我们心动的旋律。一人一首成名曲，歌曲来自 Eason 陈迅《淘汰》。

周杰伦有一次在颁奖礼上遇到陈奕迅，主动拿出自己早已经准备好的词曲创作，歌中的所描绘的个性与态度，陈奕迅一听就知道周杰伦特意为自己量身打造，因此陈奕迅在筹备《认了吧》专辑时把这首歌录了进去。

零五年陈楚生于唱片公司解约后不久在酒吧继续做跑场歌手，他本人又刚失恋，正好赶上哥哥发生车祸受伤，他回海南看望之后回深圳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创作出之后，他经过不断的修改，特别是歌词方面，他希望精益求精。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0: 今天的你，你辛苦了。
1: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二十四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斜展，
4: 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也是一首比较有代表性的那个时代的标签作品。这些经典老歌凝聚了时代的记忆和情感，唱出了人们对于爱情、家乡、往事以及岁月的向往和怀念。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5: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6: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7: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下一位顾客请往前，让我看看您挑了些什么。
3: 给家人一个爱的抱抱，每天一次。
4: 找时间和好朋友谈心，每月一次。
5: 常回忆，留住记忆中美好的时刻，每月两次。
6: 常微笑，保持心情的愉悦，每天三次。
7: 您的消费为0元，
2: 请拿好您挑选的商品。谢谢惠顾，再次期待您的光临。
8: 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并不需要用金钱购买，把握自己的人生，体悟生活的快乐。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

0: 接单了。
1: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2: 我是巫双，
1: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2: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棒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1: 好的，中午的12点02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贤成。
2: 各位好，我是巫双。
1: 我们是
2: 好事成双。
1: 反正呢，在中午又准时跟大家见面了。
2: 是的。
1: 2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想参与话题互动、点播歌曲、任何的路况信息，都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
2: 是的，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哈。今天呢，这个依旧是被台风白海豚影响的一天，
1: 是是是，但是
2: 我看好像白海豚好像是中心
1: 已经移到河南那边去了。
2: 对啊，我看的是豫皖鄂，就是整个安徽啊、湖北啊，还有河南都会受到一点影响的啊。
1: 我在看那个直播，就现在网上有很多那种直播，我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得来的数据啊，就是那种气象数据，就可以看到云团啊、影响的省市啊，各种各样的图都有啊。目前这个中心已经大概到河南那边去了，但是我们安徽这边依然是受它的这个范围影响着的啊。那这两天出门还是要注意一下了。今天虽然不像昨天那雨那么大，风刮的那么急，但是也不容小觑啊。
2: 是的，
1: 因为昨天下得很猛，今天依然在下，
2: 是的，是的，
1: 一些地方出现内涝情况是很可能的啊。
2: 对，我看到好多的听众朋友们都在说哪儿哪儿哪儿就都已经被淹了，而且我昨天还看了一些公众号说到上海很严重，然后说完上海严重之后，底下说上海其实在整个全国的话只能排到第2名，因为无锡更厉害。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滁州哈。那么就在刚刚的几分钟之前呢，滁州市的气象台在也是解除了一个这个暴雨的蓝色预警哈。那么受台风的影响呢，预计未来6个小时之内，我市的南桥区的乌衣、腰铺、市集、沙河、黄泥港，还有猪笼、大柳、张广等乡镇以及主城区的部分街道降水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就是暴雨虽然是解除了，但是它还是有一个正常的降雨的过程的哈。
1: 对，然后还它这个也是发的一个蓝色的这个降雨的这个预报嘛。因为你知道怎么回事，我看到很惊讶，我说早上不是取消了吗？然后我看了一下啊，果然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啊，它有一个预报，好像早上啊也有一个这个相关的预报啊，是我就感觉看错了，但是一直是有一个蓝色的预警的，那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
2: 是的，
1: 首先关注到滁州气象台的5件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呢，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白天应有中等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呢是8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29度。这个温度说实话是感觉挺凉快，特别你在外面，
2: 对，
1: 但是在家里
2: 一点都不凉快，对不对啊？还很闷热，
1: 又闷又热了，因为它最低也就25、26度啊，
2: 对，
1: 其实还是有点热的。
2: 是的，我这两天，你看我今天早上一开始，今天早上我爸妈来我家嘛，就是真的很感恩爸爸妈妈就住得近，然后他们就是白海豚不是，就因为白海豚的影响，我们家就是没有囤东西，就像昨天说的一样，我们都以为就是叫高估了巴威，又低看了白海豚，就那种感觉。然后我爸爸妈妈呢，就带了很多的菜到我家来。然后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屋里面还是很热，因为老人他还是觉得就不开空调好，天天开空调很难受。但是我临走的时候，我把窗户关上了，把空调开了个除湿。我爸爸说这么凉快，他们就是觉得说省一点，但其实屋里面温度还是很高的啊。
1: 哎，其实你刚刚说带菜过来，我在想你没有叫这个滴滴买菜什么的吗？
2: 因为我爸家旁边就是银花菜场嘛，他路
1: 过。因为昨天晚上啊，我出去了。我看满大街的外卖小哥，我说这
2: 全都是在买菜，是不是？
1: 我说
2: 昨天晚上这样的天气你都出去了，你告诉我你不会去锻炼了吧？
1: 就锻炼没法锻炼，太雨太大了，我就是去运动运动、散散步啊。然后可以好多外卖小哥，我说这一点不耽误点外卖啊，
2: 是我觉得我们这边还行，就是不算太多的影响，
1: 但是
2: 我看到像这个。就是无锡、上海、苏州那一边啊，就是外卖全部都停掉了。然后底下评论说，外卖小哥的命也是命，因为他很多路段都是不能走的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安徽省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江北是中到大雨，其中淮北部分地区是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江南小到中雨，全省偏东风是4到5级。 阵风是八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的阵风是10到12级了。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的山区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4到26度。
1: 那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呢是31到33度了啊。还是提醒大家，虽然白海豚目前呢，这个在早上10点钟左右位于我们的湖北省黄冈市啊罗田县境内。你看这个现实，这个气象地图给你调查的明明白白的，
2: 清清楚楚的、啊，
1: 对，是逐渐往西偏北方向移动了，但是我们滁州目前还是受影响的。看一下天气预报，好像一直到周末都在下雨啊。
2: 对，我看到天气上面显示，你要知道今天才星期二啊，可能还要下到星期天，所以我这两天刷了好多的抖音，全部都是在开这个，就是说这个段子嘛，说八威，我这一世重生了。一开始你对我爱理不理，这是我让你对我高攀不起，然后就能感觉到，明显感觉到这个确实是。昨天的时候不是有话题说到了台风天气你在家干什么吗？吃这个上一次囤的东西。我跟你讲，你还有东西就好，因为真的这次不容小觑啊，
1: 对
2: 不
1: 对？
2: 哈。
1: 但是呢，就是比如说网上传的很夸张的上海市，就是路面被积水的情况，基本上也就几个小时之后就退了啊，就城市的这个
2: 基础建设还是不错的，
1: 对不
2: 对？
1: 只是突然下降量很大，排不完了。好，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吧，跟大家聊聊。那我们这两天可能没办法出去，对不对？当然也不排除，就像我昨天晚上就一边下着雨，我就想出去逛一逛，
2: 就想走出去看一看，
1: 对
2: 不对？
1: 正好我发现了啊，有人跟我一样
2: 闲不住，
1: 对
2: 不对？对，
1: 闲不住啊，那、晚上那个还是不少人打伞在那逛的，
2: 在那逛的。
1: 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话题，跟大家聊的是啊，分享一下你最满意的一次旅行经历。
2: 是的，我今天看到你发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看到我的朋友圈。
1: 是。
2: 今天有朋友圈，就是我上次不是去了徐州的那个欧乐堡海洋世界吗？我今天看我的朋友在徐州，然后他说了，我来看海豚，不是来看白海豚的。就他的计划，
1: 但是还好那个是室内。
2: 对，但是因为他本身的计划，就是因为他网上要购买他的住宿票，正好是这两天，
1: 是
2: 就跟孩子们计划好看海豚的啊。
1: 说这个，我记得昨天，一大堆的人在暴雨，里面在上海迪士尼里面玩。
2: 对，
1: 有网友说真的要玩吗？他说没办法，票买的就是今天，
2: 买的就是今天。然后我今天早上一大早我还刷一个朋友圈，你知道我朋友在哪儿吗？他去看了八仙，他在山东的蓬莱阁。然后我跟他留言，我说给我带个吕洞宾，他说带不了，只有铁拐李。我说那算了，因为我们如果你去看八仙的话，对吧？你还是知道这个吕洞宾的角色在。
1: 是是是
2: 电影里面，包括钟离权的角色在电影里面和铁拐李这是不一样吧？
1: 是是是，
2: 而且铁拐李感觉像个四川人似的一样，就有口音，对不对啊？
1: 昨天我朋友聊天，他真的是说这个周末看很凉快，我想他想出去玩，就是很多人就趁着这波
2: 降温，对对，
1: 降温之后啊，他想出去玩了。那就我们听众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你最满意的一次旅行经历，看有没有跟大家这个就是喜欢的啊，就一起来分享一下。
2: 是的，
1: 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啊。
2: 看到不少听众给我们留言了，
1: 不过睡不想起说了，没有一次满意的，每次去一个地方，总有几个景点没办法
2: 都玩
1: 一
2: 遍。
1: 你就可能行程比较赶。
2: 对，他说稍微有一点遗憾，但总体中规中矩啊。我懂，他是很希望去一个地方把那个东西都好。
1: 对对，就像我们这个老一辈旅游一样的，出去一定要花一个专门的时间，然后就你好不容易坐飞机过去了，你这七八天得玩都玩遍了，感觉下次再也不来的那种玩法。
2: 他这个就让我想到了上次我看武哈里面，就是他们去你说的那个长白山天池，
1: 是的，
2: 他们那次去真的就是没有看到天池，就问那些人说我这次没有看到天池，他说什么说明天池在留你，希望你下次再来。
1: 是是是，
2: 其实旅游景点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是地大物博的，幅员辽阔的一个地方，你怎么可能用短暂的时间把它玩完呢？
1: 之前我有这样的想法，后来我不这么想了。就去的地方多了以后，你就会觉得没有可遗憾是肯定有的，但是不用那么斤斤计较。
2: 是是是。
1: 就比如说我之前去那个旅游去四川那边的时候，我遇到一个人，他就住在那边的民宿，就是我们一起吃饭嘛，他就跟我聊，他已经是第三次来九寨沟了。就是说我每次来都是不一样的。
2: 对对对，我刚刚还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多次选择一个旅游的地方？
1: 我虽然现在目前很少，但是真的会。
2: 会。
1: 我下次就想再带我家里亲戚朋友去再去一次
2: 九寨沟。
1: 对对，特别漂亮。
2: 因为真的就是
1: 强烈推荐啊！
2: 是的，这个就跟我曾经去过我们滁州的赤山湖，这可能在我们的中国的景点上可能都排不上一些名次，但是你春夏秋冬去都
1: 是
2: 不一样的，
1: 就是想去。
2: 对啊，所以

0: 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觉得就是留你下次再去多好，对不对？
1: 有的地方啊，你去了以后反而说我为什么这个天要来这里，还不如不去呢。
0: 对，就像这两天那个杭州西湖，昨天晚上好像是有特别漂亮的夕阳嘛，然后人家说天哪，你这个夕阳跟我的大雨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夕阳下的这个杭州的西湖也好，还是暴雨下的杭州西湖也好，都是不一样的风味吧，对不对啊？
1: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呢？我就有一次自己出去玩
0: 啊，
1: 然后早上就没起。然后我
0: 就是本来已经到地方了，就是没起。
1: 对、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呢，我本来是有计划去哪儿哪儿，然后没起，一觉睡到大概11点，也没有在10点钟醒了，然后11点，那还玩个锤子，马上吃饭了，对不对？我就算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哎呀，算了，今天不去了，
0: 就不去了呗，对不对？
1: 就是通过两次这个早上没有起来的经历，就想到了，旅游不要把那么逼自己逼那么紧啊。就是那次还挺开心的，虽然有一两个地方没去到，
0: 对，
1: 还行啊，都总体还挺开心的，没那么累啊。
0: 是的，与其自己在懊悔啊，不如下次再去嘛，对不对啊？我们身边旅行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刚刚我在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在反复的问自己，会不会同样去同一个景点？其实我会，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我去武汉去了大概有3次还是4次，去了这个我还带我妈妈去过一次、还带我老公那边的家人去过一次。
1: 是哪里呢？
0: 就是黄鹤楼。首先带小朋友去黄鹤楼，因为他是
1: 就是喜欢这个城市是吧？
0: 就是因为他那个景点真的很有名，因为黄鹤楼大家都知道啊，天下名楼啊，对不对？然后再加上就觉得那是古诗里面的东西，然后带妈妈去呢，妈妈就说我没有去过黄鹤楼，然后再带他们家人去的时候，他就说没去过黄鹤楼。然后你看我今天的支付宝的花的，看我的背景是什么？黄鹤楼主题，
1: 爱上他了是吧？
0: 就不是最近黄鹤楼应该是和蚂蚁森林它有一个联名，然后我应该是赚到了这个皮肤，正好就是黄鹤楼，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哎呀，我去过这个地方。然后我再给你看一下我支付宝的这个页面，你看一下这是什么？红山动物园，你看出来了吗？就我觉得现在
1: 红山动物园我也去过好几次，
0: 红山动物园我也去过2次，
1: 是
0: 就是这些地方，你说实话真的是值得你我不包括黄鹤楼哈，因为本地的朋友都会觉得不就是个楼嘛。但是其实像红山动物园哈，你一次真的我觉得看不完，因为它动物确实也很多，其次就是每个时间段它的表演也不太一样，所以我有时候我也在想，我们下次就可以问大家，你去过一次的地方还会选择再去第二次吗？我觉得我是会的、
1: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经历啊？我觉得挺好的。好，那其实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你最满意的一次旅行经历，可以关注到株洲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群里的闲城和无双啊，在我们的群里面啊这个留言，或者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我们听众的其他的一些留言啊。今天的这个网好像出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啊，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大家的个留言，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听众留言，包括我们在微信平台如果想要点播歌曲都可以艾特一下我们啊。
1: 我们已经点歌了，不要着急啊，稍后就会给你一一送上的。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是的，同样也提醒各位行车路上注意您的行车安全了，任何路况不要忘了艾特我们一下哦。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目前网络已经被我搞好了啊，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听众点播歌曲。比如说我们情况农顾语啊，在12:02的时候呢说，两位主播中午好，点播一首乌兰图雅的阿尔山姑娘。
1: 嗯，
0: 然后豆豆可太说了，好人装点播一首胡歌演唱的骑单车的日子，我们稍后都会一一的给大家送上。
2: 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

0: 碍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3: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好听的歌曲之后，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2: 我是无双，
1: 闲话放开聊继续为大家直播啊。
2: 嗯，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分享一下你最满意的一次旅行经历啊。
2: 是的，
1: 这样可能出不去，那我们就翻翻我们的照片，回忆一下以前的美好这个过往吧。
2: 是的，我其实朋友圈真的是有不少的朋友在外面玩，比如说这两天有去那个山西的，因为他们很多说就是比如说就是你要是看中国5000年的历史的话，你可以去河南，然后你要看更多的话，你可能去山西会更好一点。
1: 是是是是，
2: 然后呢就是包括山西它的面食也非常非常有名，而且特别有意思。我那天、
1: 哎、你是不是被种草了？
2: 我不仅被种草，我还我看他朋友圈我还有帮助、
1: 哎、
2: 因为不是因为我没有去过山西、
1: 嗯、
2: 一次没有去过。然后那次呢他正好发朋友圈的时候说山西果然是碳水之都，我在吃这个剔尖儿非常好吃。然后我就看了一下，第二天我的蚂蚁森林的题目就是剔尖儿是哪里的美食。
1: 还有这种帮助啊。
2: 是的，
1: 多学多看啊。
2: 对，刷
1: 朋友圈还是有用的、啊、
2: 是的。不过这个也其实如果我没看过，是是是，我也会选山西，因为剔尖我知道、嗯、是它是你知道，还特别巧，我前两天看了一档综艺节目叫毛雪旺，他、
1: 嗯、
2: 请的是锤娜丽莎和李川，然后李川本人就是山西人，他还正好在做剔尖，其实就是面食，就像用那个筷子把它擀进去，像刀削面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去看朋友圈是很有意思的，我周围你都不知道去哪儿都有，我可冲动了，我可想去了，但是我哪也去不了，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像楚州附近，包括、你要看12306这个上海段，基本上好多都是停运的，
1: 是是是是是，
2: 对不对？
1: 是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听众的留言，比如说金宇说呢，想点播一首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2: 嗯，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歌好不好啊？
2: 这个《青春奋斗》吧，应该也是，
1: 应该是在上一档节目22分的，
2: 对对对对，
1: 11点22点。
2: 好，那我们先来听《
1: 青春奋斗》吧，你如果想点歌，也可以接着留言啊。
2: 好的。

0: 乌兰图雅的阿尔山的姑娘，我们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同时也要提醒各位行车路上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好，
1: 同时啊，那个如果还想点歌，不要忘了在群里和这个我们后台艾特我们啊。

我非常好听那首歌啊，感觉这个阴沉沉的天听完这首歌都有力量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送歌吧，因为节目一开始不少听。我非常好听那首歌啊，感觉这个阴沉沉的天听完这首歌都有力量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送歌吧，因为节目一开始不少听众在后台留言，那我们现在看到啊，他说豆豆哥说呢，点播一首胡歌演。

畅的骑单车的日子。好的，没问题，那将来就把这首歌继续送出。如果大家想这个点播歌曲的话，也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啦。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骑单车的日子》。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话题跟大家聊的是最满意的一次旅行经历。我们的尾号9999979的这位车友他说，先生，最满意的旅行经历谁敢说出来呀、啊？怎么还藏着呢是吧，啊，就不想别人跟你一起去是吧。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吧，因为每个人满意的不一定是一样的地方。然后看到另外一位听众说呢，准备马上过两天去天柱山玩，因为天柱山对滁州免费。对对对，其实从七月份开始啊，就是高考过后，我们很周边很多景区都免费。

对，除了这个天柱山以外，我记得还有那个，除了我记得齐云山就免费，然后蛮山的很多景点都免费，然后哦对，还有那个天柱山的景点也免费，当然了他们有的是全体都免费，比如说我记得是齐云山啊，是对 江苏、浙江、上海、安徽三省一市的居民全部免门票，但是天柱山呢， 它只对这个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还有在校生、还有高考生、还有全国的教师免门票，所以说免票的这个政策是不一样的，你去之前先这个详细的了解一下。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这个时间呢还是不少人在后台点播歌曲的，比如说青春奋斗吧，他就说呢，中豪啊，两位，周二快乐，想点播一首萧蔷和杨坤版本的《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好的，那我们接下来都会一一的给大家送上，包括快乐至上啊，还在节目的一开始点播了一首歌，我们稍后都会一一的给大家送出，接下来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4: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5: 8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8月限定滁州味道。
16: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17: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8: 各位好，我是无双。
17: 闲聊疯狂聊正在为您直播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刚刚大家聊聊电影。
18: 嗯，
17: 那最近呢这个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啊，8月10号就昨天晚上啊在北京举办。本届百花奖的获奖名单呢已经揭晓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是否有你这个喜欢的电影上榜。
18: 是的是的，首先呢这个是
17: 揭晓最重量级的奖项啊，上来就跟大家说这个百花节的最佳电影可以说是一个电影节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奖项了。
18: 对，这是就是我们去年或者说前几年吧特别火的叫哪吒之魔童闹海。
17: 哎，我不用多说吧啊，他的电影150多个亿啊，只是可以说是 全球影史前十，
18: 是的，
17: 而且作为一个动画电影能挤进前十非常不容易啊。当然了，这个也能感觉到这个近年来这个奖项啊，对于电影的一个这个喜好的转变，以前是绝对不会颁给动画电影的，就觉得动画电影可能就是没有那么有内涵呀，不是什么故事片、纪录片、人物传记啊。
18: 对对 对, 对。
17: 但是哪吒这个成绩太好了，影响力也比较大，所以说今年的百花奖最佳影片就是我们《哪吒之魔童闹海》。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这个电影啊。接下来这部电影，我们看到一个熟悉的导演的名字啊，张艺谋。
18: 张艺谋啊，
17: 张艺谋在今年的这个春节档也这个出了一部电影，叫做《惊蛰无声》啊。
18: 那这部电影也是获得了最佳的影片奖了，对不对哈？
17: 最佳优秀
18: 影片。是的。那么还有一些编剧，比如说他本来其实是最佳编剧，但这部电影有三个编剧，所以他就变成了是许璐阳、
17: 张
18: 柯和申奥
17: 对，申奥同时也是这部电影的导演。男一号赵向广在去年也非常非常的火啊，很受大家欢迎。我觉得去年就从这个评分上来说，应该是最高的一部电影了。
18: 对对对啊。那么除此之外，大鹏呢，凭借着《长安的荔枝》也获得了本届百花奖的最佳导演。我昨天还在家里面看他《年会不能停》第一部啊。
17: 哎呦，真的，但是《年会不能停》不是他导的，你懂吧？
18: 不是他导的，
17: 对，是他参演的。因为他本来是演员出身嘛，最早的这个搜狐视频，我记得他之前在搜狐视频是
18: 男士，对不对？
17: 不，他最早的是做了一个主播，娱乐主播。
18: 对，他最早是从主播开始做起，然后开始拍小短片的那种。
17: 对，所以说很多人喜欢大鹏，就他不仅这个有才华啊，这个励志的故事，让很多人感觉哇，这太厉害了，非常
18: 的
17: 共情。
18: 是的。那除此之外，易烊千玺凭借《小小的我》获得了本届百花奖的最佳男主角啊。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女士叫魏诗雅，她凭借着《破地狱》获得了本届百花奖的最佳女主角。
17: 很难得，它是一部香港电影啊，它这个它的题材也非常的厉害，就借触着。就是道教的，就是他有点像以前那部电影，就是入殓师，他借助了道教的这个送葬仪式，然后表达了社会的一些问题。对，
18: 题材很大胆，我感觉。
17: 对，然后其实这部电影真的非常精彩，去年时候很多人都特别喜欢他。
18: 所以我说这个演员我好像没怎么听说过，
17: 是
18: 但可能他经典的影片就那一两部，对不对啊？
17: 对，就很多演员可能是崭露头角，然后你凭借着一部电影大火，这是电影的魅力。
18: 对，然后王骁呢也是凭借着南京照相馆获得了本届百花奖的最佳男配角。
17: 等一下，王骁在里面演了个啥？
18: 哎，你知道吗？他本人也是南京人，他本人也是南京人。
17: 他演好像还演了一个冰痞还是谁？反正他在里面演的不是最重要的那几个人。
18: 然后女配呢是由萨日娜凭借着这个抓娃娃获得了本届百花奖的最佳女配角了啊！
17: 对，你看你是基本上都是去年比较知名的一些这个影片，再包括陈丽君
18: 他其实，在演艺圈不算新人，但是他最近获得的是
17: 不算新人吗？
18: 不算了，
17: 我记得他以前就是。
18: 破浪姐姐都参加过都有一两年了。
17: 但我觉得崛起没有几年。
18: 对，他崛起没有几年。
17: 他之前就是演那个，在他好像是在广东演那种现场的舞台剧的。
18: 对，他出道应该算久，但是你看他说的一句话特别好，叫对跨界最大的肯定。
17: 对，然后
18: 因为他以前不是演员
17: 他以前是戏剧演员。
18: 对，话剧演员。然后他以前拍的都不太一样但是他的脸眸子是好看的，真的是好看的
17: 对啊，在标准里面这个也这他是顶替某个女演员演了这个主角拍的时间非常短所以说这个也能获得最佳新人也是对他的一种肯定不知道以上有没有你去年喜欢的，就是好几个我都挺喜欢，像南京照相馆，
18: 是
17: 像长安的荔枝都非常非常的精彩。
18: 是的。
17: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吧。
18: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网友的这个评论哈，因为今天讲到了是最满意的一次旅行，然后我们的弯月小姐姐不说到新疆嘛，她说其次是呼伦贝尔，总结原因不跟团定制单车单导才能够按照我们的需求和喜好来，如果跟团这俩地方也好不到哪儿。然后兜兜有米也说了跟团就很不自由，然后万月姐就说了其实不光是自由的原因，有些景区深度游玩和大巴就不是一条线，比如赛里木湖，一个是环湖，一个就是三个打卡点排队拍完照就走，那种匆匆一瞥再美的风景也是过眼云烟，就得是老地方不适合跟团游的坚决不跟团。然后山海说了一个他最满意的一次是一个人自驾去威海，到地方遇到了不少漂亮的小 妹妹，因为前两天我手机上面就朋友说要去威海，我搜了一下，到威海要8个小时，我说要8个小时吗？他说他开了快11个小时，因为冠云那一段就是在修，但是应该现在是修好了，因为我去年开车到青岛也开了8小时哦，今年就好像修好了、啊。
17: 哎，我看到了、这个怎么说呢？这开车这个就是如果你出省，就是要远不远，要近不近的地方开车是非常方便的，
18: 是啊，
17: 对不对？比如说你开车去皖南。但是再远一点，我推荐大家另一种方法，就比如说你要去西藏，你要去什么这个黑龙江，你就是坐飞机去，然后到当地租车，
18: 租车对，或者
17: 也非常的方便，
18: 或者就是到当地找一个当地的团嘛。然后山海还说了，就是去浙江也是一个人，他很喜欢一个人去旅行。
17: 对啊，我觉得一个人旅行挺好的。
18: 他说先去了舟山，然后然后是回刷台州、金华、横店影视城，然后再去杭州，
17: 都去过
18: 是吧？金华你也去过吗？
17: 金华我也去过，我一个姐姐就嫁到那边去了。然后他当时带我们就去逛小商品，
18: 金华义乌就在
17: 义乌在下面啊，在金华下面啊。
18: 然后台州那应该也挨得不远，对不对？然后他说，然后就是杭州，他说我一路上我真的认识了好多朋友。然后他说那个时候开油车嘛，他说开到最后。不仅屁股疼，右大腿感觉压迫神经都酸麻酸麻的了啊！
17: 一个开确实还是就是比较累的啊。
18: 是的，
17: 就都说了嘛，还是不要疲劳驾驶啊，下次找一个人跟你一起开。
18: 哎，然后他好好玩哦，他说特别是头天晚上我睡不着，开车在高速上面看什么都新奇，到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去过的服务区一定要擦。你说
17: 撒泡尿留个纪念啊，跟孙猴子一样，你这
18: 是啊？
17: 对，哎，但是我说真的，这江苏浙江那个服务区建的都挺好，
18: 很值得你听。
17: 他每个服务区建的都像那种大商场一样，很有特色的那种。
18: 对，就是其实你如果一直开的话，不需要那么久，但是你要是停服务区的话，你就会觉得要停。他说我出去玩的话，到那种地摊买吃的，一讲话旁边本地人都说我是南京人。
17: 哎，我之前真的，我跟我外地的朋友聊天，我说，他说你们这个地方话是不是跟南京话很像啊？我说是的。但是我们没有南京那么脏。
18: 啊，南京的朋友，对不起，
17: 对不起啊，不好意思。
18: 不过你知道吗？我上次去那个西安玩，因为像江浙的朋友，他们能听出来我们是靠南京的。但是你知道，我到西安，还有我到那边，就是可能我们国家的西北部去的话，他们就会以为我们是上海的朋友。就我那天。催我家小朋友，我说你跟他搞快一点啊，你搞什么啊？然后那个人说你是哪里人啊？我说我是安徽人。他说我听你像上海口音。我说那你是没听过。
17: 这其实很
18: 有意思，他就觉得很像江浙沪的口音。
17: 对，因为这差不多。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我那个博主在江西上饶玩，
18: 哦，上饶很好玩。
17: 对，然后那个
18: 三清山，
17: 那个博主说听不懂当地老乡的话，下面说福建的能听懂，上海的能听懂，江苏的能听懂，什么？安徽能听懂，都能听懂。
18: 对，江西话非常难懂，非常难懂啊！好，那我们就讲了那么多哈，然后也看到他说到了自己骑车出去玩。我觉得，就是你要论满意不满意，他不一定是那个行程多么的完美啊，或者什么，但是
17: 正好你遇到了，最适合你去的那个，就是你欣赏的那个时间段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再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又听。
1: 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

0: 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高知之气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彼此。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下午的是3:05啊，我希望放个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我们是
1: 好事成双。
0: 好成双啊，在中午的时间呢跟大家来紧急播报一条路况信息啊。
1: 是的。
0: 啊，这个事儿感觉有点匪夷所思。
1: 是的，是在明光路哈西向东，在白云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小车追尾了公交车。
0: 啊、我知道这个位置就是在那个中大道旁边插进去那个。位置是不是
1: 明光路那里，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啊、嗯！然后是一辆小车追尾了公交车，目前占据了这个、右侧车道啊，
1: 是的，
0: 前方的车辆注意避让了。
1: 是的，是的，我看到这个三脚架已经都立起来了哈，还是提醒各位啊，注意行车安全。这个下雨天还是要注意。我今天早晨，我今天应该讲来的时候也是的，我得感谢我的车辆，我的车辆有一个紧急刹车，就是他帮我刹。我正好开来的时候，那个就是那个电动车跟着我的 A 柱，跟着我的倒车镜一起移动，我完全没有看到那辆车。突然我的车一下猛刹，给我也吓到了。然后我在想怎么回事，然后我就看到一辆电动车从旁边过去了，就是我的车子
0: 卡在你的死角，
1: 卡在我的死角，完全看不到它。而且我速度其实不快，但是它速度也不快，就导致我们俩是一起移动过来的。
0: 没错。
1: 然后车子一下就帮我停住了啊，很感恩啊。
0: 所以说现在这科技改变生活啊，另外还提醒大家中午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我都觉得我很慢，我刚从小区出来，已经很慢很慢了。然后因为紧急刹一下，就是我的安全带一下就勒到我。然后再加上我的包全部从车上面掉下来了，你就知道其实那一下挺厉害的了，紧急刹。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真是要多多的注意，好不好？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话题，分享一下最满意的旅行经历。刚刚还有听众说呢，谁想分享啊？怎么还藏着是不是？你看我们这位听众就不藏着啊。画面定制说，2023年的时候啊，3月份借出差的便利自驾旅行，这个马鞍山、芜湖、南陵到了池州、九华山、天台。啊，去了一遍，然后还有宣城、桃花潭、
1: 黄山，
0: 你没有，你桃花潭去了，你没有去扎记吗？我觉得扎记也特别好啊，就是一个古镇在宣城、
1: 哦。我知道，像茶一样的那个字，
0: 对
1: 不对？扎记古镇啊、那个是在黄山吧，还是在
0: 宣城？
1: 在宣城是吧？
0: 就在桃花潭，它下游就是桃花潭。
1: 哦，他还说他还去了屯溪老街，还有宏村转一转，再往东去了徽杭古道，再过淳安，经千岛湖到了杭州，然后富阳桐庐，沿途看风景，吃活水鱼，再到成州，经宁波到
0: 嵊州
1: 是吧？啊，然后经宁波到舟山、朱家尖、吴宫寺、半生洞码头都去的，沈家门渔民港，还包小船跑到了几个小岛上去体验了一把无人岛的乐趣。
0: 等一下啊，你这出差的时间多长啊？
1: 他说了一个半月，在最后底下说的。
0: 哇，你这出差时间太长了吧？
1: 对，因为沿途都完了，对不对？
0: 对。
1: 他还说，我最喜欢的就是白沙岛，还有个村庄是原住民。哦，哎，是不是就那段时间有一个什么电影，然后就拍的就是跟那个一样，说回来，然后呢那边是天然的沙滩、树林和礁石，没人吵也可以钓鱼，没有去人多的普陀山。回来
0: 舟山那边我知道，舟山群岛啊。
1: 回来走慈溪过的跨海大桥到嘉兴，沿太湖到苏州，太湖三白纯菜干了一圈，然后跑到无锡太湖边上的丁蜀镇上吃鱼，又吃了一天，还有那个楚，就源头楚，就去了那个芜湖的源头楚，那个无锡的源头楚。然后又到了溧阳天目湖吃晚了一天，回来绕扬州，还从天长走带了两只秦岚老鹅，一共半个月，那次爽呆了。哎，你天目湖、溧阳在南边来，扬州天长，哦，你应该是绕到扬州去了，差不多。
0: 他先是从安徽这边下去，
1: 转了一圈回来，
0: 然后从舟山那边海边是过上来，
1: 转了一圈回来的那种感觉啊！你别说。这是2023年3月份去了一个一共半个月。啊，你这半个月时间也挺赶的。
0: 是的。
1: 这么多地方我感觉你可以待小一个月到两个月，对不对啊？
0: 对啊，我跟大家说啊，这真的是很难，就是你人生当中有几次呢这么就是。
1: 我感觉他没有计划，应该是走到哪儿，然后就跟他说你下一站去哪儿。
0: 这样也挺好的。
1: 对。
0: 你做那么多计划到那不一定是你满意
1: 的。是的。
0: 反而就是有时候没计划就开到哪儿，
1: 对，
0: 突然发现一个让你眼前一亮的地方，就
1: 是
0: 挺好的一件事。
1: 我感觉他就是到了这一站，然后下一站离得都不会很远，然后就跟他说，哎，你可以到我们下面那个地方去啊，然后一路就。
0: 以前旅游不都这样的吗？
1: 是。 以前没有导航的时候都怎么走啊？我在想，
0: 对，以前看地图可太难了、啊。
1: 是是是是是啊，以前没有什么高速啊，也没有什么省道什么之类的，
0: 是是
1: 都怎么办啊？
0: 对，也非常感谢他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一个旅游经历、啊嗯。
1: 我觉得如果你也有像他这样时间的话，半个多月，那我觉得完全也可以按照他这个线路，就绕着我们的这个中东，应该讲华东地区绕一圈，我觉得也很不错了，对不对啊？嗯、
0: 关注到天涯，他说呢，这个麻烦问一下，现在办理车牌还要预约吗？我记得我之前有朋友说好像不太
1: 不需要了，
0: 要了
1: 对、
0: 啊。
1: 然后那天我还看到一个更好玩的一个听众，他说现在车管所搬走了，然后底下评论区说车管所搬走都有两三年了，你知道吗？对啊，我那天就是来到我们单位准备过来上班的时候，因为我不是得直走掉头吗？他直接就拐到车管所那个位置，然后停在那停着。为什么我说他是新车呢？他的车上面没有牌照，而且他的那个耳朵上面还挂两个红圈，车管所早都搬家了，在光辉路那边，在药铺那边了啊。
0: 行，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吧。我们听众还点了很多歌曲啊，比如说我们的金鱼啊，在群里艾特我说想点播一首千千阙歌，很经典的那首老歌了，一起来听一听。

0: 好经典的一首歌啊，就是这首歌你听到就感觉你要跟他一起唱了，对不对啊？
1: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播放器叫千千
0: 静听，
1: 静听，
0: 对不对？
1: 当时我就在这个播放器上听这首歌啊，特别的好听。
0: 好，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听众来关注一下
0: 这个刚刚
1: 留言
0: 《青春奋斗吧》点的这首歌也播放过了吗？
1: 啊，还没有呢，这是他排在后面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我们这个清欢的留言，他说必须是大连到威海的这段旅程。他没说详细啊，但是
0: 对他只是说了一下。
1: 对，这海边就是这么吸引你，是不是？
0: 我跟你说，真的，我很想去，我非常想去。就是对我来讲的话，几个海边都非常有吸引力。但是我已经去过了，像厦门啊，干嘛的？就是在山东那边，就现在就是东北地区，我还没有攻陷它。很想去，确实很想去啊。
1: 东北听朋友说，要不然你就秋天去，在大兴安岭的时候，或者是冬天去啊，
0: 因为就是特别冷的时候
1: 去，对对，滑雪的时候去啊。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一些相关的这个新闻。
0: 好的，我们要不然先听首歌吧，好不好？

0: 刚才我们听众点播的歌曲，我们接着给大家放一下吧。
1: 好，那接下来时间就是刚刚我们青春奋斗吧点播的这首来自于
0: 萧蔷和杨坤版本的《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好，我们把这首歌来送给他好不好啊？

0: 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乌生。
0: 情况放开聊，继续为大家直播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闻。
1: 嗯，
0: 第一个新闻就挺刺激的。
1: 嗯，
0: 怎么回事啊？男子与已婚女子婚外情被女方丈夫发现之后呢，双方约定见面，酒后开车撞情敌，结果撞错路人
1: 啊、
0: 哦，以故意杀人罪被判有期徒刑13年。这个路人说我是得罪谁了？我这是
1: 是啊、嗯，我跟你说啊，这个就是你看是这样，但是我给大家捋一下啊，其实是小三哥和劈腿姐唱完 K 付不起钱逃单跑了，赶来的原配哥把钱给付了，小三哥给劈腿姐打电话，原配哥拿起电话和小三哥大吵一架，相约面基，小三哥蓄谋开车撞死原配哥。
0: 我还以为是丈夫开车撞小三呢，
1: 小三撞原配啊，结果小三哥酒后驾车撞错人，导致无辜路人这个叫重伤，生命垂危，最终两级法院均以故意杀人罪对其定罪量刑，判处有期徒刑13年啊！你看啊，我觉得啊，这个小三哥啊，
0: 这个原配也是挺能忍的。
1: 他不付钱怎么办呢？他还得去把他钱给付了呀。
0: 他老婆和别的男人在外面 KTV 不付钱，他去付这个钱，
1: 啊、
0: 为什么呀？
1: 这叫什么？这你事情得解决，你知道吧？
0: 啊、
1: 事情得解决，就是
0: 这个事关我什么事呢？
1: 哎、那他是他老婆呀。那如果他要是欠了一定的债款的话，那你是我老婆呀。
0: 哦，在法律上得找我要、
1: 哎、
0: 是吧？
1: 但是说我懂他的那个逻辑，就是我们一事儿先解决一事儿，我先把你这钱付了，对吧？那咱们就我跟 KTV 就没有关系了。嗯、那接下来再处理你的事儿。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啊？也是网友评论的，这个小三儿啊，你撞错人之前你也先追错人了，你不应该追人家有妇之夫，对不对、
0: 嗯、
1: 啊？各种意义上来讲，你这眼神都不怎么样啊。
0: 这事挺离谱的啊。
1: 嗯、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另外一则新闻，这个早上我也刷到了。这两天不是台风吗？
1: 嗯。
0: 8月9号，浙江的玉环台风白海豚出来了新鲜的海鲜外卖啊！这个当事人赵先生窗户上捡到了一只望潮，就是那种小的，当地叫望潮，就是那种小章鱼。
1: 小、啊、对对对，
0: 小章鱼，
1: 啊、
0: 他直接下锅了，他自己还拍了一个视频，
1: 嗯，
0: 说就特地下了一碗方便面，然后把这个、
1: 哦、配了一个这个是
0: 不是把章鱼丢进去了、啊啊、
1: 然后我还看了一个跟他一样的，你这个不是在浙江玉环吗？我看到一个在上海的，他那个可能是因为下大雨啊，干嘛的，吹来了一片切好的三文鱼，然后网友说你俩是一片海吗？应该也不像，因为那三文鱼切得特别好，这个很像原生的。
0: 对，这个像从海里面吃出来的，那个像酒店吃出来的。
1: 对对对对对，那个特别像他，而且他那个视频拍的时候底下正好有个三文鱼店，他说是不是小哥就是拿出去的时候风被刮了哈、
0: 嗯。然后他说呢是台风打过来了，我们当地叫望潮，一般炖酒给小孩子吃的啊。
1: 嗯。
0: 海鲜面里面也有这个，一般是20-30块钱一只。
1: 哦，这像我这不就跟八爪鱼一样吗？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啊？他说这是滩涂里面生长的啊，我还不太知道，我给我感觉就是八爪鱼嘛，小八爪鱼了啊。你看底下三文鱼也飘来了，
0: 是不是楼上的被吹出来的啊？
1: 是的。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智泽新闻。这个我特别佩服这个爸爸啊，怎么回事呢？44岁的爸爸一战上岸985，不是去酒吧里跳舞啊。
1: 谢谢你解释啊。
0: 对，因为44岁嘛，去考大学感觉很奇怪啊。
1: 很对啊，很奇怪啊。
0: 这44岁爸爸他为什么要去考研究生呢？
1: 只是因为啊。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是吗？不是，也不是。
0: 是因为他15岁叛逆的女儿对爸爸说：“你有本事你去考研究生啊！”你看这个时候，爸爸说：“我真行啊！”这个8月2号，西安市市民张志强发布的一条短视频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啊。44岁的他啊，这个持西北工业大学的 MBA 录取通知书，他说呢，自己受叛逆期的女儿一句“你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的激励，用5个月的时间在职苦读，一站考上了985高校。我
1: 天哪！是的，是的，而且西北工业大学哇，这个含金量还是比较大的。他说，本科毕业已经有20年了，考研科目对张志强而言几乎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他报名线上 MBA 系统课程，完整的刷完了2016到2025年近10年的全部真题，每天还保证8个小时以上的学习时长。爸爸的成功也激励了女儿，最终他的女儿在中考当中较之前的模拟考多出了95分。哦，我跟你说，这95分不得了的，这95分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高中和重点高中的一个区别了，对不对？
0: 但我特别佩服这位44岁的这个张先生啊，
1: 对，
0: 太厉害了，你知道？
1: 因为你知道，上了班以后，有家庭以后，你的重心就不可能完全在学习上面，对不对？
0: 就他、不仅是时间的问题，你要知道，他已经20多年跟学校离开了呀。
1: 是的，
0: 你什么英语你还记得吗？数学你还记得吗？花了5个月的时间，就能考上一个985研究生，
1: 是，
0: 这绝对是学霸啊！
1: 是的啊。然后，所以说啊，这个网友说，这会儿相信叔叔当年是条件不好了吧？条件好，绝对能考个更好的学校了，对不对？
0: 当年一路读书读上博士都有可能
1: 啊。是的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8月3号在河北的沧州，取件码上面写着算试题，快递小哥以为是故意考自己，结果算出来是3位数，再把这个纸翻过来才看见4位数的取件码。哦，我懂了，
0: 折了一下。是不是？
1: 不是，他的取件码其实在背面，那个是正面，小孩打的草稿。取件码在反面。
0: 哦，
1: 小哥还真算了。哦，其实那个根本就不是考验小哥的。
0: 是啊为什么小哥取件还要取件码呀？就可能是在让他去取某个
1: 快递，帮忙可能让他拿个快递。
0: 快递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网友说还有一个更扎心的事儿，你算错了。算了半天算错了，是不是？
1: 没有，
0: 哎呦，你眼要不要这么尖？何必呢？
1: 是，没有豆包嘛？因为这个确实是算不出来3位数啊。你36/8减36/9，再加36/2，再除以一个-36/1，这个应该算不出来是3位数吧？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另外一则新闻啊。哎呦，这个经常看到，
1: 但是你看我会崩溃吧？如果我是老板，我也会崩溃。
0: 我也会崩溃。
1: 是啊，
0: 就是我以前小区，他新修了一个停车的棚，不是现在很多小区都新修了吗？因为现在电动车越来越多了啊。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棚里面就很多人，就两个脚印。我看着我那个脚脖
1: 就烦。我懂，就是不是其他地方都是平平的。
0: 我说你非要踩这个吗？
1: 对对对，我们小区也是的，就前段时间我们楼下也是新弄了一个那个棚，他就拿就布啊铺好，然后两边搭好。我当时就觉得就应该真的不会，现在除非你真的有一点问题，要不然你不会主动踩的，
0: 或者晚上看不见啊。
1: 对，你不会主动踩的，因为它两边都挡起来，而且小朋友来讲的话，他看到他也知道
0: 是
1: 要打东西。
0: 那接下来这个新闻就跟这个事儿很相关啊。今日广州贵港一位施工师傅刚铺好的水泥地，离开10分钟后被狗踩得满是脚印啊。你看，不止一只狗，绝对不止一只狗。这个路挺宽的，
1: 这狗应该是举家一起来的，我跟你说啊。
0: 就村里面的这个黑狗势力。
1: 是的。势力都来了。
0: 对啊，这个施工师傅潘先生称呢，铺的是村里的路，路面做好了，离开10分钟之后，回来盖薄膜的时候，看到了这么多的狗脚印都懵了啊！后来又花了1个小时把路重新铺了一遍，
1: 也提醒旁边的邻居把狗关好。我还在想，你提醒狗吗？哎呀，确实是。其实他要铺好，给他那个叫什么，晾干也快。我觉得半天一天绝对能晾干。
0: 但是你看挺离谱的，感觉就是几十只狗在上面跑。
1: 是的，我觉得狗就是来呀，快来呀，这儿有天地呀那种感觉啊。
0: 好玩的地方啊。好，接下来时间来再来关注一则新闻。近日在四川成都，
1: 好可爱。

0: 被丢弃的玩偶洗干净，挂满垃圾车的清理车厢，就挂在那个车厢外面啊。那垃圾清运车的刘师傅说呢，车上贴娃娃最下面的大一点，基本上都是捡的。有的时候呢，在外面装垃圾，看到别人在垃圾车上丢的娃娃都还挺，哦，他就收垃圾的时候，
1: 我懂了，
0: 看到垃圾桶里面有这些娃娃。
1: 他是一个垃圾清运车的这个司机，但是呢，他的车旁边两边全部贴的都是娃娃，就是因为他去捡，就是收垃圾的时候，可能看到别人在垃圾桶旁边丢的娃娃，
0: 丢了，
1: 对，都挺好的，他就把娃娃贴在车上面，风一吹还怪好看的呢。网友说，被丢弃的他们有了新家。你知道看到这个让我想到什么呢？玩具总动员，因为玩具总动员就有里面的就是。旧娃娃丢弃了之后，其实他们都很可怜，你是在还给他们一个家。
0: 是是是，他们以后再也不是没人要的娃娃了，是不是？
1: 哎呀，好暖心。这个你知道金宇刚才没有听到千千阙歌，他刚刚点了另外一首歌，我们现在送给他好不
0: 好，
1: 来自于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好不好？针对你是我们的忠实听众，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你哈。
0: 是，
1: 然后同时也要提醒各位啊，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好的，这首歌曲来自我们听众点播的伍思凯的，叫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啊。刚才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还跟贤成在说，好像现在有很少这种就咱们大家一听到歌都会唱的了，
1: 是是，
0: 然后他说有啊，孤勇者是是是，
1: 其实更多的还是就是现在传播媒介变了啊，你刷小红书他刷抖音，我刷什么微博他刷什么的，就一首歌真的不像以前啊，以前就是电视
0: 只能听听磁带然后好听然后就跟着学的那种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但是再好都很难全民都能记住，都有合唱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好，那如果还想点歌，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在后台留言。刚看到人生感悟，他这个说呢，点首回到小小村落啊，送岩球，他打错了，怪不得刚刚搜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啊。
0: 是，那我们广告回来把这首歌送给你好不好？我们同时也要提醒各位啊，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虽然说我们滁州已经是这个去就是暴雨蓝色预警已经是取消了，就是应该讲是但是现在外面我不知道还在不在下，
1: 没有，它不是十一点，
0: 它是那个
1: 才发布了一个吗？
0: 它是对，它是你没看吗？它不是发布，它是就撤回，就是降低了，没有暴雨了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这个休息一下，接着回来。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 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释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7: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8: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

0: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还是要更新一下啊，在早上将近12点的时候啊，这个就是气象台发布了蓝色暴雨预警，接下来6个小时以内啊，我市大部分地区可能会有这个雨水的一个情况。
1: 对，我刚才以为是解除了，你知道吗？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其他的一些这个新闻。
1: 嗯，
0: 哎，我们来关注到这个男子结账时故意把钱扔在地上。
1: 嗯，
0: 啊，这个行为是不是感觉有点恶劣啊？
1: 对，但是店员呢也比较有意思，现在的店员也不是好惹的，你知道吗？
0: 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哈，
1: 嗯，直接把找回来的零钱也扔在地上了。这个网友说，事发前从未与该桌客人有任何的交流哈，就可能莫名其妙的就有这种情况出现了。
0: 对
1: 不对？
0: 网友说直呼解气啊，他说理解应该是相互的。这我看了一下后面的采访，这个店家说呢，这个服务员是我儿子，我觉得他做的对。啊，很支持他。
1: 哦，
0: 对，你看这两个，这个顾客啊，就是我们不说是，应该给满头白发了都。
1: 对，年纪也不小了，对不对啊？
0: 把钱扔在地上，个什么意思呢？
1: 对啊，我觉得这个服务员都可以当你的儿子了，就这个年龄段，
0: 孙子了。
1: 哦，我看，
0: 嗯。
1: 哦，
0: 你看白发了吗？
1: 对对对对，
0: 那个小伙才10几岁。
1: 对，那你想想看，如果你的孙子在外面被这样的人对待的话，你不难受吗？你说是不是？
0: 对对对，网友说新脑子学的就是快。
1: 是的，是的，
0: 我以为是你们当地的习俗呢，人不能过手，一定要扔在地上，
1: 一定要扔在地上，对不对？二维码不能扫吗？现在哈，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个新闻啊，这个新闻真的让我觉得震惊啊，因为我知道就是有一些人他会就是叫异食癖，他喜欢吃一些就不一样的东西，哎我。身边真有一个小朋友，他喜欢吃什么你知道吗？头发。
0: 嗯，
1: 他跟他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他妈妈掉了头发，他全部都吃掉，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而且是我们家亲戚，就是我老公那边的。
0: 头发还好，头发就是蛋白质嘛。
1: 对，但是
0: 骨里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1: 但是他爱吃，他就会引发他会去吃别的东西。
0: 哦。
1: 然后有一天我就发现我们家小朋友也在吃我的头发，我说你为什么？他说跟谁谁谁学的。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老公，我说你要提醒他，因为他今天可以吃头发，他明天可能吃别的，而且他是找头发吃。
0: 嗯。
1: 但是接下来这个，这有点过分了啊！
0: 这个就非常危险了。今日博主肝胆胰外科李伟医生分享的一段视频让不少网友感到震惊。一名患者的胃里存在大量的异物，经手术取出180颗钉子，除此之外呢，还有硬币、螺丝、磁铁等金属物啊。
1: 是的，这个随后记者也联系到了这个患者的家属啊，这个介绍说，哦，男子他确实是患有了多年的精神疾病，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吞噬了这么多的钉子了啊。
0: 我的天哪，
1: 你这是要做核磁会不会被吸住啊？我真实的想问这个问题。好，我们看到时间，我们接下来放歌吧，好不好？我们的听众点播的这首歌，也是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的听众，叫《回到小村落》，
0: 送给大家。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差不多要结束了啊，
1: 嗯，明天
0: 见，
1: 拜拜。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3: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3: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慎装饰，
6: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7: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0: 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刚和朋友聊起某款耳机，购物 APP 立马推送了相关广告，提起想吃火锅，下一秒就刷到了附近火锅店的推荐。这种聊什么推什么的巧合让人细思极恐，难道手机真的在24小时监听我们的对话吗？要回答手机是否在偷听，首先要从技术原理和实际成本这两个维度来审视。从技术层面看，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有研究显示，恶意程序甚至能利用运动传感器捕捉设备扬声器震动产生的信号来推断语音内容。然而技术上可行不等于现实中普遍发生。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发布的实验报告指出，持续后台录音会致使手机耗电速度较正常加快约27%，并伴随明显的发热和卡顿。普通用户在日常使用中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些异常。与此同时，手机操作系统不仅会通过状态栏的亮点提示实时显示麦克风调用的状态，还设定了后台1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行为进行阻断。麦克风权限只能被前台 APP 占用，多款 APP 同时偷听会相互打断。即便突破了这些技术屏障，规模化偷听的成本也高到令人望而却步。以智能语音行业某头部公司的语音转写成本为例进行测算，一款日活1亿的 APP 如果每天有效监听用户1个小时，年运营成本高达263亿元，全天候监听更是飙升至6307亿元。相关专家表示， APP 通过偷听来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极低，那么法律风险极高，也容易被察觉，在商业逻辑上完全不成立。既然偷听不成立，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精准推送从何而来？答案在于大数据用户画像。相关专家分析， APP 根据用户平时使用习惯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用户画像，并据此进行个性化的推荐。用户画像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就越高， APP 也能因此实现盈利。在数以万计的推送中，总会有几条恰好和用户近期需求吻合。当人们注意到这些巧合时，便容易产生被监听的错觉，不自觉地将其归因手机偷听了自己的对话。另外一个关键因素是跨应用数据关联。互联网广告普遍使用实时竞价交流交易方式，那么用户呢，在网络社交平台接收到的电商广告，是广告平台将曝光机会同时发给多方，通过实时竞价达成的结果，并非电商平台与社交平台之间存在数据交换。理解了推送背后的逻辑，我们就能有的放矢地采取防护措施。权限管理遵循最小必要原则，从源头阻断数据收集。每个月您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等敏感权限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或每次询问，杜绝 APP 在后台随意读取隐私数据。关注系统提示信号，发现异常及时处理。手机的 iOS 系统顶部出现橙色圆点， 安卓系统显示麦克风图标时，应该留意是哪个 APP 在调取敏感权限，发现不合理调用即刻关闭或卸载。同时呢，优先通过官方应用商店下载 APP， 切勿点击不明链接或扫描陌生二维码安装软件，以规避恶意程序捆绑锁权的风险。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减少商业追踪。用户可以在手机系统中搜索广告或者是个性化推荐等关键词，找到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限制广告跟踪等选项进行操作。具体路径因手机品牌而异，部分品牌手机还提供了重置广告标识符的功能，可以定期重置以切断广告商对用户身份的跨应用关联。管好手机的权限开关是对自己隐私最实在的保护，花几分钟检查设置，把守护隐私安全变成你的日常习惯。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最近呢，不少的消费者反映，买的太阳镜不仅没护眼，反而会伤眼睛。记者调查后发现，大量劣质太阳镜连基本的产品标签都没有，商家自己都说不清产品的参数，还有生产厂家直言，几毛钱的塑料眼镜防紫外线怎么可能呢？那么这些太阳镜的质量到底过不过关？佩戴之后有哪些风险呢？
4: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5: 夏日必备的太阳镜竟成损害视力的伤眼镜。记者走访大型眼镜批发市场调查发现，市场乱象远比想象中更普遍。
6: 而且咱有的有圈，有的没有圈。
7: 你
6: 们
7: 圈
6: 啥呢？
7: 我们就给它扔掉。看到我们要那么多圈没用。
8: 咱们那个就是到 UV 四百吗？
9: 这都是假的。我这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 UV 四百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这成本也不够啊，是不是？
5: 商家随意印制 UV 四百标识售卖，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无资质产品也可随意贴合格证。记者送检10副采购墨镜，仅有一副检测合格。
10: 不合格的话，总是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5: 专家提醒。镜片颜色深浅和防紫外线能力无关，不合格墨镜会放大瞳孔，加重眼部伤害。不同透光等级的太阳镜有严格使用场景，盲目选购会直接埋下视力损伤与交通安全双重隐患。
3: 我国产品质量法明确规定，产品或者包装上必须有合格证、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等信息。太阳镜国家强制性标准也明确要求，太阳镜产品应提供产品名称、商标、制造商名称和地址、执行标准号、质量合格证、镜片分类号等相关的规定。记者随机购买了10把太阳镜，送到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察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6副没有标签，2副标签标注不明确，还有1副标签上写明的是三类，实测透射比却是 76.6%， 属于一类，跟标签完全对不上，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算下来10副里只有1副被判定为合格，标签问题最为突出。专家提醒，开车时如果戴了不合格的太阳镜，当穿过隧道或者是山洞时，视线会突然变暗，甚至看不清前方，存在着安全风险。根据介绍，按照国标，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呢，与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呢是有三类，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的主要原因，严重时会引起恶心、呕吐，甚至可能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专家指出，太阳镜防紫外线效果和镜片颜色深浅是没有直接关联的。那么，劣质镜片即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睛，长期可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害。 针对网上流传的紫外灯照射测试法，专家表示这仅是定性参考，无法定量判断是否符合国标，选购时产品标签才是鉴别质量最直接的依据。

成语普法，东施效颦。我是少年普法员汪子涵。东施效颦这个成语出自庄子天韵，说的是美女西施因病皱眉，显得楚楚动人。

0: 而丑女东施盲目模仿西施皱眉，结果反而更丑的故事，比喻盲目模仿他人，效果适得其反。你知道吗？在商业活动中也有类似东施效颦的做法，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比如有的商家为了蹭知名品牌的热度，就把自己的商标设计得和人家十分相似，从而误导消费者购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57条，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近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法律保护原创智慧，也制裁侵权行为。做生意，只有合法经营，才能走得更远。民法于私，见法于身。少年普法员汪子涵邀您一起学法懂法，共筑法治新风。
1: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2: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3: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2: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4: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5: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珊瑚、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
6: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7: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8: 我选择雅胜装饰，
9: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10: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

0: 匕首藏在地图中，趁给秦王献上地图的时机，猛地拿起匕首刺向秦王。秦王大惊失色，闪身躲了过去，但荆轲紧追不舍。心急之下，秦王拔出剑，一下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还没有放弃刺杀，他把匕首朝秦王扔过去，但是没有扔中。秦王接着刺了荆轲八剑，这才阻止了荆轲。我们从现代法律正当防卫的视角来分析这一案例。荆轲故意行凶，让秦王的生命权受到了威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在这里要提醒的是，在遭遇非法侵害时，我们应依法行使正当权利，确保自身安全，同时也要避免防卫超过必要限度，以免因防卫过当而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思想邀您一起来普法。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
6: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有请到滁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信网络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陶一甫，来和大家共同探讨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以及目前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套路和防范方法。我们先请陶队长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信网络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陶一甫。
7: 欢迎陶队长做客我们的节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作为我国首部反诈法律，它出台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对于普通市民最直接的保护体现在哪里呢？我们请陶队长来和大家做个介绍。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自2022年12月1日正式施行，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系统规范反诈工作的基础性法律，它填补了反诈领域的专项立法空白。以往反诈多依靠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侧重于事后打击，而这部法律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构建了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共治的反诈体系。对于普通市民而言，最核心的保护有2点：一是源头防控风险，法律明确规定了通信、金融、互联网行业的反诈主体责任，从电话卡、银行卡、网络账号源头封堵诈骗工具。二是全维度的权益保障，既严厉惩治诈骗分子，也明确了市民的反诈权利与义务，同时规范预警劝阻、涉诈处置、资金挽损等流程，最大程度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
7: 其实现在很多市民呢分不清电信网络诈骗和普通诈骗从法律层面到底应该如何界定，那我们生活当中哪些行为属于法定的电信网络诈骗呢？
8: 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2条明确界定，电信网络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通过远程非接触方式诈骗公司财物的行为。它和普通诈骗最大的区别呢，是依托网络远程非接触跨区域作案。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包括刷单返利诈骗、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网络贷款、征信修复、冒充公检法等，还有就是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网络游戏虚假交易、虚假婚恋交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杀猪盘， 还有就是虚假兼职冒充领导熟人。

0: 只要是通过手机网络远程诱导转账、取现送现的，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范畴，受反诈法严厉规制。
1: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了公民的反诈义务，咱们普通市民需要履行哪些法定义务？如果不配合，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0: 法律明确，全民反诈，人人有责，每位公民都负有防范、举报、配合反诈工作的法定义务。核心义务有三项：第一，妥善保管自己的电话卡、银行卡、支付账号、网络账号等，不出租、出借、出售；第二，收到反诈中心9610预警劝阻、回访核查时呢，要如实配合、如实说明情况；第三，发现疑似电信网络诈骗线索，要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根据反诈法第5章、第6章规定，市民拒不配合反诈核查、隐瞒涉案信息，或者违规出租、出借、出售两卡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法予以警告、训诫、责令悔过；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可以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沦为诈骗帮凶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那我们现在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形势如何呢？我们市民在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方面最应该注意什么的？
0: 目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形势依旧严峻。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在公安部统一部署下，依法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共侦破案件25.8万起，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了12.8%，累计见面劝阻674.7万人次。目前诈骗分子在引流环节已不再单纯依靠垃圾短信、陌生骚扰电话获取新人，引流渠道有60%已经转移到了大众日常高频使用的线上平台，比如抖音、快手、闲鱼、五八同城这些常用的软件中。诈骗信息隐藏在直播间、评论、私信、游戏公屏上面，比如想要免费游戏皮肤的私信主播，免费领取荐股课程的进群点击链接。诈骗分子初步获取受害人信任后，一定会编造合理的借口，诱导下载应用商店检索不到、用户基数很低的小众通讯软件，核心目的就是躲开微信、支付宝自带的实时反诈风控系统。另外还会诱导受害人下载带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软件，一方面在视频通话中冒充公检法恐吓受害人，一方面在屏幕共享时获取受害人银行卡验证码等信息，达到转移受害人银行账户资金的目的。我们市民要做到的就是不通过外部链接安装任何软件，仅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正规 APP， 遇到下载聊天软件、会议软件要求屏幕共享的，一律默认为诈骗。涉及转账、大额取现、购买黄金交付他人，建议直接拨打9610全国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咨询，同时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使用里面的 APP 自检功能检查手机是否存在涉诈软件，这样能够避免90%新型诈骗套路。
1: 大家的手机上有时候会接到96110的来电，我们请陶队长来和大家做个介绍啊。这个96110来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接呢？这个号码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0: 96110是全国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如果接到这个电话，一定要及时接听。这是我们反诈预警平台监测到您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或者您的手机接到涉诈电话、短信，添加了诈骗分子为好友，或者是已经向涉诈账户转账，反诈中心会通过9610第一时间联系你，提醒您回想可能接触到的诈骗信息，不要下载陌生软件、添加陌生好友、不向陌生人转账。如果是高危以上等级的预警，民警还必须要与预警对象见面，全面排除涉诈风险。目前因见面劝阻及时，已经成功唤醒了很多深陷诈骗陷阱的市民，避免了很多财产损失。值得注意的是，手机接到96110电话时，在96110前面会有拨打地区的区号，比如滁州96110拨打您的手机时会显示0559610110。您在滁州想联系合肥反诈中心，需要拨打的电话是0551961110。
1: 我们前面其实也听了很多反诈知识的介绍，当然也受益匪浅。节目的最后，我们请陶队长来为大家总结一些反诈口诀或者是反诈方法。
0: 我们反诈中心总结了三不以多和5个凡是反诈原则。三不以多的三不就是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电话不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一多是指转账汇款多核实。5个凡是是指凡是刷单返利的都是诈骗，凡是网上投资回报稳赚不赔都要高度警惕，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账验资的都是诈骗， 凡是让你下载陌生软件，打开屏幕共享，就可能在控制你的手机。凡是让您取现金、买黄金、寄快递交给陌生人的，基本上都是诈骗。我们希望广大市民能够真正的提升识骗防骗意识，真正做到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1: 好的，感谢陶队长为我们来解答反电诈相关的热点问题，同时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5: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把视线收回到滁州老城区西大街路口那座飞檐翘角的四层仿宋阁楼，很多人上下班路过都会多看两眼。但要说清这座楼背后800多年的故事，知道的人其实不算多。大家都熟悉欧阳修的《醉翁亭》，却常常忽略南宋还有一位文武双全的知州，在滁州建起了能和《醉翁亭》并称的地标，他就是殿枕楼。先把时间拨回南宋乾道8年，公元1172年，32岁的辛弃疾从京城调任滁州知州。现在咱们看滁州，宜居热闹，可当年他刚踏进这座城，眼前的景象用一个词形容，就是满目疮痍。宋金长期隔江淮对峙，30多年里金兵7次渡淮劫掠，滁州紧靠边境，首当其冲。在连着好几年的旱灾蝗灾，城里大片房屋烧成废墟，老百姓只能在瓦砾堆里搭茅草棚过日子，街上连卖鸡鸭鱼肉的摊贩都找不到。逃难的百姓一波接着一波往外跑，整座城死气沉沉，没人愿意留下来谋生。那时候之前几任知州大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朝廷赋税照收，百姓流离也懒得管。但辛弃疾不一样，他23岁从济南起兵南归，一身收复中原的抱负，打心底里心疼边境受苦的百姓。他到任第一件事就是给朝廷上书，求免除滁州多年积累下来的欠税，又主动放宽商税，过往商客只收原来3成的税钱，同时官府拿出库银分给逃荒回乡的百姓，送土地、耕牛、种子、农具，让大家能重新种地安家。光安抚百姓种地还不够，辛弃疾还要盘活滁州的生意。他带着百姓烧砖瓦、修街市，在城里建起了大片的商铺客栈，取名繁雄馆，专门接待南北往来的商人。一开始商贩还不敢来，怕边境不够安稳，但没过多久减免赋税的政策落地，各地客商源源不断涌进滁州，这里慢慢成为了两淮一带的热闹商品集散地。短短一年的时间，荒地长出庄稼，街市商铺一间挨着一间，流亡的百姓全部回了家。史书里写，荒陋之气一洗而空，整个滁州彻底活了过来，城里日子安稳了。辛弃疾心里想着，百姓辛苦熬过战乱灾荒，总得有个登高散心、相聚同乐的地方。靠着治理滁州省下的府库结余，他只用3个多月，在繁雄馆上头加盖楼阁，造出了滁州当时的最高建筑，取名殿枕楼。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不知道啥意思。殿就是安定、安放，殿枕就是安枕而卧，寓意边境太平，百姓不用再担惊受怕，夜里能踏踏实实地睡个安稳觉。这3个字儿，完完全全是辛弃疾对于滁州百姓最朴素的心愿。阁楼落成那天，辛弃疾办了一场热闹的庆典，没有官员高高在上的排场，他拉着城里的父老乡亲一起登楼，摆酒畅谈。站在最高处放眼望去，楼下街市熙熙攘攘，城外农田连片，山林就是欧阳修当年修下的琅琊胜景。那一刻看着自己亲手救活的滁州城，他心里满是欣慰，当场和前来相聚的友人填词唱和。那首《声声慢滁州屡次登楼坐》就是殿枕楼上写出来的名篇，其中一句《凭栏望》有东南家气西北神州，藏着他藏不住的心事。咱们拆开这句词好好聊聊。登楼向东望是南宋都城临安，朝堂安稳，可目光不由自主飘向西北，那是他回不去的故土济南，是还在被金人占领的中原大地。哪怕在滁州把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建起象征太平的殿枕楼，辛弃疾从来没有忘记北伐收复失地的理想。在滁州任职这2年，他一边劝

通农商，安抚百姓，一边操练民兵，规划屯田，还专门上书朝廷，提醒君臣警惕北方局势，甚至预判金朝覆灭后，蒙古会成为更大的隐患。可惜当时朝堂偏安，没人愿意采纳他边防计策，一腔报国谋划尽属石沉大海。当时不少文人慕名登上殿政楼，留下两篇完整的殿政楼记，是崔敦礼、周信道两位名士所作，文章清清楚楚记下了辛弃疾制除建楼的全过程。800年过去，这两篇文章成为了研究南宋滁州民生官制最珍贵的一手史料。只是朝代更迭，战火不断，当年的殿政楼早在元代就被彻底损毁消失，只剩文字记载留在书卷里，空留一段故事在滁州代代相传。800多年的时光一晃而过，醉翁亭年年游人如织，殿政楼的故事却慢慢淡出了很多人的记忆。直到2017年，滁州启动殿政楼复建工程，按照宋代楼阁形制，在城西路口复刻这座地标，四层仿宋建筑，楼高仅24米，飞檐斗拱，还原南宋风貌。2018年正式完工，对外开放，咱们滁州本地人随时都能走进登楼，触摸这一段属于滁州的历史。现在傍晚路过西大街，花灯点亮殿政楼，车流在楼下穿梭，旁边是热闹的商业街，老人散步，年轻人逛街，孩童嬉笑打闹，眼前这幅烟火升平的画面恰好印证了当年殿政二字的期盼。很多人只是把它当成一处拍照打卡的古建筑，却不知道800年前有个满心家国的官员拼尽全力让这座土地脱离战乱贫瘠，专门修一座楼，只为让老百姓安享太平。常有人拿欧阳修和辛弃疾对比，两位都在滁州做知州，一位写《醉翁亭记》，寄情山水与民同乐，一位修建殿政楼安抚流民，心系河山。欧阳修的闲适是盛世山水之乐，辛弃疾的安稳是从战火废墟里一点点挣来的太平。一亭一楼，一柔一刚合在一起，才凑齐滁州完整的宋代文脉，缺一不可。咱们本地人逛狼牙山总会特意去醉翁亭驻足，其实也不妨抽空登上殿政楼，凭栏站一会儿，不用深究复杂的古文，只要记住这座楼不是单纯的仿古景观，它是辛弃疾留给滁州的信物。楼名里藏着为民安定的初心，楼边藏着他无处安放的北伐壮志。当年他站在这里盼天下安定，如今我们站在这里早已活成他当年盼望的模样，百姓安居乐业，山河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京的乌衣巷因东晋名门而闻名天下，而在滁州市的南桥区也有一座乌衣古镇，它与南京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座古镇在宋朝德佑二年便有滁阳守镇之称，距今已有千年历史。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千年古镇，探寻它的前世今生。乌衣的地名由来说法多种，每一种都透露着历史的厚重。丹阳记载，乌衣之起，吴时乌衣营处所也。三国时期，这里是东吴的驻军营地，士兵身着黑衣，故称乌衣营。另一种说法与东晋名门有关，东晋丞相的金陵乌衣望族曾侨居于此，多身着黑衣，百姓称之为乌衣。光绪滁州志记载，乌衣就有古乌衣巷墓方，更印证了乌衣与南京乌衣巷的渊源。还有一种说法更为朴实，乌衣老街建于清流河畔，街道沿河湾区，形似乌鱼，谐音乌衣。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指向一个事实，乌衣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从三国至今近2000年岁月在这里流淌而过。说到乌衣，不得不提到乌衣古镇最核心的历史遗存，是那条长约1500米的老街，俗称三里长街。老街宽3米至4米，街心铺长条石，布局成店铺河面对射或前店后宅，建筑多用木质雕梁画栋，鳞次栉比。昔日街东之水明媚玉秀，供居民洗衣淘米挑水，其居住环境十分宜人。老街古民居多为晚清至民国前后建筑，据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当时保存完好或基本完好的有尹家老宅、清末淮军将领吕本元居住宅等38户，约120间。其中乌衣大街当中的一处住宅为老街仅存的一户泗水龟堂式建筑结构，是研究徽派建筑在滁州地区传播的重要实物。在乌衣有两处重要的历史遗迹值得关注，一是建于明代的金宫桥，俗称麦子桥，位于老街东南1公里处，桥宽1.8米，跨度6.6米，三个桥墩系用27个1米高的石柱垒砌，桥面为青石板铺筑。据专家介绍，这种特殊的结构形式在皖东地区目前仅此一例。二是关于乌衣浮桥的2块清代石碑，乌衣浮桥横卧清流河，虽被1998年竣工的清流河大桥所代替，但昔日的渡口依然存在。河对岸有2块石碑，一块刻于清乾隆乙末年的重建浮桥功德碑记，一块刻于清嘉庆19年的重修浮桥记。这2块石碑记载了乌衣浮桥自清康熙乙亥年始建以来数次募资修建的经过，至今保存完好。乌衣地理位置重要，曾是兵家用武之地。清咸丰8年8月，太平军乌衣大败清兵，歼清兵3-4千人，史称乌衣之战。从三国乌衣营到东晋乌衣巷，从明清古街到太平军战场，乌衣古镇用千年的时光书写了一部厚重的历史长卷。明代书画家文征明途经乌衣时曾赋诗：东阁城头晓月残，乌衣镇上水潺潺。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0: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5: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滁州明光藏着不少有故事、有美景的好地方，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走进明光城北的抹山风景区，去看一看这座藏着帝王传奇、伴着湖光山色的宝藏景区，沉浸式感受它的人文底蕴和自然风情。抹山风景区在什么位置？它离明光市区特别近，也就4-5公里的路程，开车十几分钟就能到，交通特别方便，不管是自驾出行还是周末短途游玩都再合适不过。这座海拔不算高，只有80多米，南北绵延好几里，看似平平无奇，却有着帝王之乡、灵济古村的美誉。而这一切都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息息相关，可以说这里是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每一寸土地、每一处景致都藏着数百年的传奇故事。咱们常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抹山的名就源于明太祖朱元璋的诞生传说。很多老明光人都知道，公元1382年，朱元璋就出生在抹山脚下的二郎庙，也就是后来的抹山寺一带。相传他出生的时候，天上飘着五色祥云，红光满天，附近的村民都以为寺庙失火了，纷纷赶来救火，结果才知道有贵人降生。这段传奇故事也让抹山多了一层神秘而又厚重的色彩。后来朱元璋登基做了皇帝，特意赐名这座山为抹山，还把自己出生的地方设为灵济乡。咱们明光这个地名也和这段历史故事息息相关，可以说走进抹山就像翻开了一本鲜活的历史书，不用去翻阅厚重的史料，走着走着就能和数百年前的历史相遇，这也是抹山最为与众不同的地方。来到抹山风景区，第一个必打卡的地方就是月龙岗，这里是朱元璋出生地的核心遗址，景区里立着专门的石碑，静静诉说着这段帝王降生的故事。站在月龙岗上，放眼望去，四周田野开阔，村落错落，微风一吹，仿佛能穿回到数百年前，感受那段龙潜于野的岁月。这里没有喧嚣的人流，只有安静的山水和厚重的历史。不管是带着孩子来了解历史，还是自己静下心来感受人文，都特别有意义。离月龙岗不远就是抹山另一处充满趣味传说的景点尿布滩，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接地气，背后也是有着一段暖心的小故事。相传朱元璋小时候，他的母亲经常在这片滩地上晾晒尿布，神奇的是不管天气如何，这里的土

地总能很快把尿布晾干，久而久之，这里就被叫做尿布滩，一直流传到现在。如今的尿布滩依旧保留着原生态的模样，旁边就是碧波荡漾的东风湖，滩地周边草木葱茏，既有历史传说的趣味，又有田园风光的惬意。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看一看，听一听这一段充满烟火气的传说，感受历史里最朴实最温暖的一面，也让这座帝王故里多了几分生活化的温柔。逛完了充满传奇色彩的人文景点，咱们就去打卡抹山风景区的核心抹山寺。这座寺庙始建于元末明初，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古时候就是方圆百里百姓朝山礼佛祈福纳祥的圣地，当年香火鼎盛的时候，周边州县的香客都慕名而来，香火绵延不绝。虽然历经岁月沧桑，古寺几经修缮，但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韵味。走进抹山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庄严的山门，寺内殿宇古朴庄重，大雄宝殿气势恢宏，一砖一瓦都透着岁月的沉淀。寺里还有一口明代的古井，历经数百年，井水依然清澈甘甜，常年不干，喝上一口满是清冽。更让人惊叹的是，寺庙前长着好几棵百年的古栗树，最大的一棵已经有600多年的树龄，树干粗壮，要好几个人才能合抱，树枝盘根错节，枝繁叶茂，像是默默守护着这座古寺，见证抹山百年的变迁。很多游客来到树下都会默默祈福，感受这份千年的禅意与宁静。每年农历3月20日，这里还会举办热闹非凡的抹山庙会，这可是咱们明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到庙会这天，景区里人山人海，香客祈福，民俗表演，特色小吃，文创小商品应有尽有，诵经声、欢笑声、叫卖声交织在一起，满满的人间烟火气，既能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又能体验吃喝玩乐的快乐，是一年到头不可错过的文旅盛会。说完了历史，逛完了古寺，咱们再好好看看抹山的自然风光。抹山从来不缺山水美景，它的南边是风光秀丽的东风湖，北边是水产丰饶的蛟城围，西侧就是蜿蜒流淌的池河，闲山抱水，景致绝佳，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美。春天的时候，山上草木发芽，野花遍地，桃花、梨花、油菜花次第开放，漫山遍野都是生机。漫步在山间的生态步道上，花香扑鼻，清风拂面，满眼都是绿意。夏天，山上树木葱郁，浓荫蔽日，湖边凉风习习，是避暑纳凉的好去处。湖边的荷花盛开，粉白相间，美不胜收。秋天，秋高气爽，树叶泛黄，层林尽染，登山远眺，能够看到远处的女山湖波光粼粼，田地金黄，一派丰收的田园美景。冬天，草木静谧，山间多了几分素雅，若是遇上小雪，山林银装素裹，更是别有一番意境。景区还修建了平整的生态步道、休闲凉亭，走累了就可以停下来歇一歇，看看山水，听听鸟鸣，彻底放松身心。除了这些，景区里还有蝴蝶谷、香花涧等景点，原生态的自然景观没有过度开发，保留着最质朴的山野之美。不管是徒步休闲、拍照打卡，还是亲子游玩，都特别合适。如果您在这逛累了，还可以在周边尝一尝明光的特色美食，女山湖大闸蟹、全鱼宴，农家土菜新鲜又美味，吃饱喝足再逛逛周边的和美乡村，看看田园风光，惬意又舒心。在这里你可以漫步山间，听百年历史传奇，可以驻足古寺，寻一份内心宁静，也可以临湖远眺，赏皖东田园美景，可以逛一逛庙会，感受浓浓的民俗风情，不用长途跋涉，不用精心筹划，随时都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历史与自然的完美融合。如果您还没有去过抹山，不妨找个闲暇的时光，带着家人约上朋友来这里走一走看一看。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呢想和大家介绍一道美食，这是在我们的天长市每逢节日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少不了的一道金黄酥脆的美食，藕夹子。它外酥里嫩，藕香与肉香完美融合，是天长人舌尖上的乡愁记忆。在2022年，天长藕夹子入选安徽省特色美食200道名单，并被列入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皖东水乡，品味这道合家团圆的非遗美味。天长藕夹子别称藕合，合家团圆，属于我们皖东地区淮扬菜系。它因藕片的藕与夹藕的藕谐音，夹层造型象征成双成对，被赋予家庭和美、团圆幸福的寓意，是天长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天长藕夹子的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孝道故事。相传北宋时期，天长有位孝子叫朱寿昌，他7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赶出家门，母子分离50年。朱寿昌长大后仕途顺利，却始终不忘寻找生母。他刺血书写《金刚经》，辞去官职千里寻母， 最终找到自己的母亲，此时的刘氏已有70有余。朱寿昌将母亲接回奉养，这便是24孝中弃官寻母的故事。相传朱寿昌找到母亲后，亲手做了一道藕夹子献给母亲，藕片相连，寓意母子虽分离多年，心却始终相连，藕孔圆圆，象征团圆美满。母亲吃后热泪盈眶，这道菜从此在天长流传开来，成为孝道的象征。如今在天长人的婚嫁喜宴和年夜饭上，藕夹子依然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天长藕夹子的魅力也在于它外酥里脆，藕香肉鲜的独特口感。制作藕夹子选材十分讲究，藕要选取外形光滑无动、体型小一点的莲藕，以保证藕片完整，口感脆嫩。猪肉则需肥瘦搭配，三分肥七分瘦，做出的肉馅才鲜嫩多汁。制作时先将藕洗净，切成两片一连的薄片，也就是两片底部相连，中间可以塞馅的藕夹。这部刀工最考验手艺，切太厚炸不透，切太薄容易断，只有经验丰富的师傅才能切出厚薄均匀、底部相连的完美藕片。接着调肉馅，将猪肉斩成肉泥，加入葱姜末、鸡蛋、盐、生抽等调料，精准把握配料比例，搅拌均匀，然后将调好的肉馅均匀填入藕片中，轻轻压实，让肉馅填满藕孔。最后是挂糊油炸，将面粉加入适量水、鸡蛋、生粉，调成糊状，藕夹均匀裹糊后，放入约60热的油锅中炸制。火候的掌握至关重要，油温过高则外焦里生，油温过低则吸油过多，待炸至两面金黄酥脆，捞出控油即可。刚出锅的藕夹子色泽金黄鲜亮，外酥里脆，藕的清香与肉的鲜香恰到好处，咬一口先是表皮的酥脆，接着是藕的清脆，最后是肉馅的鲜嫩，层次分明，回味无穷。放凉之后食用，藕的清香与肉的鲜香更加融合，风味更加香醇。在天长，藕夹子还有一个有趣的别称，银洋钱。因其外形圆中有孔，形状很像古时的钱币，上年纪的老年人常戏称藕夹子为银洋钱，寓意财源广进，而夹子又寓意有子，所以在天长人的婚宴上，藕夹子也是必上的菜品，祝福新人早生贵子，家庭美满。在天长，藕夹子不仅是年夜饭和中秋节的必备菜肴，也常见于婚嫁等喜庆佳节，它是家庭团聚、传递亲情的重要载体，品尝的是记忆中的年味和家的味道。如今天长藕夹子也已经从小家走向更大的舞台，它入选安徽省特色美食200道名单，成为滁州市的地标菜肴。在天长的农家乐餐馆里，藕夹子是游客必点的招牌菜，许多人专程从南京啊、扬州啊等地赶来，就为了品尝这一口地道的天长味道。从朱孝昌孝心父母的感人故事，到银洋钱的美好寓意，从两片一连的精湛刀工到外酥里嫩的绝妙口感，天长藕夹子用它的方式守住了这份属于天长的团圆味道。如果你想品尝这道合家团圆的非遗美食，想在藕香中感受天长的孝道文化，那就到天长走一走吧。

0: 拜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
0: 广播，既然人生如惊鸿般短暂，那就活得像夏花一样绚烂，不如就在此时约上3-2好友自驾出行，沿着江淮岭几线，在青山绿水间感受夏日自然的恬静与和谐。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北京时间的16:02，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那么在星期二下午16:00到17:00，正在直播的是滁州交警的固定板块。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大家有涉及到我们交通管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在线嘉宾来进行交流。首先来关注到天气的情况，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离开了我省，但是呢，雨还是在下。预计白海豚的后续影响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日。持续的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强降雨具有极端性和不确定性。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是，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11号的14时是位于湖北省黄冈市的麻城市境内，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在7级，中心气压为998百帕。那么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它的强度变化并不会很大，不同于常规的台风登陆之后迅速消散特点，白海豚的云系庞大，水汽储备充足，登陆减弱之后残余的环流并没有快速消散，反而将北上西进，给华东华北多地带来持续性的极端性的强降水，各类次生

灾害的防范形势依然是严峻的。在未来三天受到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和南部、安徽、湖北、湖南的北部以及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的中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部还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呢还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过程。那么具体到我们滁州来看的话呢，滁州今天是中到大雨，局部还有暴雨出现，8月13号仍有大雨，14到16号会有阵雨或雷雨，届时部分地区将暂时雨停，一直到下周一滁州才会彻底的雨停，转为多云天气。同样也提醒这几天的风雨天气，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减速慢行，及时路况在我们的车友群可以搜索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进行后台的留言。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的滁州交警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南桥大队的教导员张德斌啊，你好，张教，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也是会给广大的车友朋友和听众朋友来带来我们交通管理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哈。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各位听友朋友，广大驾驶员、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南桥大队教导员张德斌。
0: 那我们这两天这个也感受到了台风白海豚给我们整个出行带来的一些不方便啊，有些地区有些这个城市道路可能会出现了短暂的积水，那么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还是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也是想结合我们近期的一些这个天气情况，包括我们在夏季我们主要的一些这个交通安全进行管理方面的具体的举措，想请张教就这方面内容给我们来做一个这个交流和这个沟通哈。那进入到了这个夏季之后，我们在这个辖区范围之内它的主要交通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好，当前啊正值盛夏时节，高温啊阵雨强对流天气啊也是频发，同时呢我们的群众出行、我们的生产生活、学生假期返乡的低价高峰潮，辖区的道路交通流量也是大幅攀升，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啊也不容乐观。今天呢我们南桥交管大队结合我们这个辖区啊国道、省道、新乡道路整体路况特点以及典型的交通事故形态、高发的事故诱因以及啊夏季出行的一些规律啊，为大家开展一次啊较为全面细致的一种交通安全的宣传提示，树立啊道路风险剖析、事故原因，普及啊安全常识，同时呢这个公布一些管控一些举措，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夏季的一种出行安全。首先呢和大家呢这个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辖区整体道路通行环境与核心风险特点，这也是辖区事故啊高发、风险集中的一些根本原因吧。这个我们辖区呢，这个道路路网啊层次呢也比较清晰，也包括国道、省道、乡村主干道、村组便道，但整体道路基础条件呢相对还是薄弱的，通行环境呢也比较复杂，安全防护短板也是比较突出。于是呢就是国道、

审到混合通行特征是比较显著的，辖区啊多数国道省道为老旧道路，全程没有实现机动车啊与非机动车行人的物理隔离，属于典型的这个机非混行的一些道路，也大货车、客车，一些我们现在的私家车、电动自行车、行人混流通行，车速呢差异大，交汇呢冲突也比较多，也是较发生刮擦碰撞的事故。二呢是我们这个山区道路啊风险呀还是比较突出的，辖区大量的新乡道路啊进山路段弯道较多，坡道呢也是较长，临病临坡路段较多，道路呢这个涉嫌遮挡严重，盲区呢死角也是比较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下雨啊雨水也是充沛，路面呢易积水打滑起伏，车辆呢这个行进急弯长下坡路段啊，一旦车速过快操作不当，也是较容易发生制动失灵、侧滑失控、栈道碰撞等危险的这种情形嘛。三点就是道路啊船寸过正，居民区密集，辖区呢绝大多数啊主干道乡村道路是贯穿村庄集镇，道路两侧呢也是紧邻住户院落、上铺、农田，没有专用人行道和过街设施吧。日常我们村民出门散步，老人路边闲聊，孩童路边玩耍，电动车随意穿行的现象呢也是比较普遍的，人车相遇啊随意性很强，突发心情较多，驾驶员预判避让的难度呢也是较大的。这个四呢就是重点人群啊出行习惯风险高，那么辖区呢农村常住人口以老年人留守人员为主，日常短途出行呢一般是高度依赖我们的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这类群体普遍的交通安全意识呢相对还是比较薄弱的，长期呢存在这个随意骑行啊、横穿马路啊、逆行抢行啊、不观察路况啊等出行的这种习惯，是辖区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受害群体。第五个呢可能就是事故啊高发时段特征呢也是极其明显，结合我们全年事故数据分析啊，我们辖区交通事故高度集中在农村分级每日早晚通勤高峰、节假日返乡出游时段、夏季农忙季节，以及分级日啊，我们人流车流也是比较混杂的，这个街道啊也是经营占道，也是随意停车啊横穿道路现象呢也是比较频繁的，早晚高峰视线不佳，车辆呢也是较多，节假日啊这个车流激增，超速抢行增多，我们的这个节假日辖区的事故啊往往是日常事故量的这个倍增这种倾向，所以呢这个节假日啊这个也是事故多发，农忙时节啊农用车辆频繁上路，群众呢赶工赶路啊也是分心，也是多重因素叠加极易引发各类这个道路交通事故。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近期啊辖区一些典型事故案例，深度呢就是复盘事故的产生的诱因，梳理出辖区道路高发事故的类型，每一起事故啊都是源于我们常见的一些违法行为，每一次意外啊也都是有迹可循，希望大家呢这个能引以为戒，我们警钟长鸣。第一类呢我想可能就是机动车啊实心逆向超车、占道抢行引发的这个恶性事故，在我们辖区呢这个

0: 国省道平直路段、环坡路段，很多驾驶员呢抱有小心的一种心理，觉得路面啊比较空旷，车流量也小，无设道路中线实线，禁止超车标识，就是强行啊逆向超车、占道行驶，这类违法行为呢，这个危害性是极高的，对象正常行驶的车辆啊、非机动车、行人完全没有预判和避让空间、避让时间，一旦相遇，根本无法避险，极易造成正面的碰撞，多人受伤的严重事故，也是辖区国省道啊重特大事故的一个首要的原因。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拐弯并线、主辅路汇入不观察、不礼让引发的碰撞事故。这个辖区啊，全村道路啊，路口岔道是比较多的，很多呢这个机动车拐弯啊、变道啊，从辅道驶入主路时，驾驶员的注意力是也是不集中，不减速，也是不鸣笛，也不打转向灯，不观察路况，忽视了主路直行的这个车辆，路面呢非机动车和行人。同时呢，这个部分非机动车驾驶员在路口拐弯横穿时，也是同样疏忽观察，人车车避让不及时，剐蹭碰撞事故高频发生。这个呢，也是我们辖区啊日常事故的可能主要的类型。第三类呢，就是非机动车逆向行驶引发的农村道路事故。在新乡道路啊、村庄主干道上，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逆向行驶也是较为普遍的违法行为。我们实践当中啊，很多群众啊是为了探图方便，少走几步路，习惯性的就是逆向横骑行、横穿道路，无视通行规则。我们夏季呢、夜间呢，这个视线交叉，雨天呢，这个路面湿滑，机动车驾驶员对逆向非机动车预判难度是较大的，来不及啊紧急制动，极易发生正面碰撞，且骑行人员大多可能还是未得佩戴安全头盔，受伤概率极高，上前往往也是较重。这是第三类。那么第四类呢，就是行人和非机动车不遵守信号随意横穿引发的事故。辖区呢，老年行人、农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啊相对还是很薄弱的，过马路呢不走路口，也不看这个信号灯，也不左右观察，随意横穿机动车道，甚至啊在车流中啊低头行走，驻足闲聊，观看手机，非机动车呢闯红灯、闯行机动车道、多人并行骑行等违法行为啊也是屡禁不止。这类啊不经意的交通陋习，往往也就是这个重大交通事故的一种导火索。除此之外，三轮车违法载人也是辖区事故后果加重的一种关键隐患。夏季农忙分级出行期间啊，大量农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违规搭载多名村民，有老人有孩童，这类车辆的本身设计啊多为载货，车身稳定性差，制动性能弱，无安全防护装置，一旦发生碰撞侧翻，也是极易造成啊这个群伤事故。原本轻微的交通事故啊，会因违法载人直接升级为严重伤亡事故，后果往往也是不堪设想。
1: 是的哈，16:18，那以上我们这个关注到的是在我们辖区，几类比较高频的一些交通事故的诱因，我们也进行了深度的这个总结复盘。其实每一起意外呢，它的这个背后往往都是看不见的一些交通陋习，所以我们也提醒着广大的出行人时时刻刻都不能够心存侥幸。稍后呢是我们的一小段的广告时间，我们短暂休息一下，稍后在广告之后继续关注到我们的交通管理方面的内容，稍后见。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电1829759-0202。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6:25，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交广直播室的特别单元滁州交警。那么今天是我们南桥大队的张德斌教导员做客节目，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夏季的这个交通出行方安全方面的一些内容。那刚才我们是结合辖区的一些道路特点以及容易引发事故的一些事故的成因和这个后果，给大家进行了相关的一些互动啊。那像这种这个道路结合我们辖区的道路特点啊，事故的一些类型，我们来看一下，提醒一下我们的交通参与者，我们出行的一些朋友如何去摒弃陋习，怎么样去保证我们的出行安全呢？
1: 好，结合以上的道路特点啊，事故类型和当前夏季出行的这种形势啊，下面呢就是我们分析人群分场景开展全范围夏季交通安全提示，正理性的提醒我们每一位啊交通参与者规避啊出行风险，杜绝交通陋习，守住安全底线。首先提醒机动车驾驶员朋友们，夏季呢这个高温酷暑，雷雨多发，行车风险啊也是成倍增加，务必呢养成防御性驾驶习惯。一呢就是要严格遵守通行标线，警觉杜绝实线超车、逆向行驶、强行挥车，行进弯道、坡道、路口、村庄路段要提前减速，必要时呢要鸣笛示警，要靠右通行，绝不占道抢行、超速行驶。第二个呢就是途径主辅路岔口、村镇路口、人流密集路段，务必提前减速慢行，仔细观察路边的行人、非机动车动态，做到一慢二看三通过，拐弯变道提前打灯，礼让自行车辆和行人。第三个呢就是夏季啊行车要严防疲劳驾驶、酒后驾驶、高温天气易困倦乏力，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及时停车休息调整，警觉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杜绝隔夜酒驾、午后酒驾。第四个呢，我们要定期啊检查车辆状况，夏季高温易引发爆胎、制动失灵，出行前务必检查轮胎、刹车、灯光、雨刮、水箱，雨天行车呢要开启灯光，要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也不急刹车，不猛打方向，防止车辆啊侧滑失控。第五呢，这个大型货车、渣土车驾驶员行进我们辖区山区道路、村镇路段，我们要严格控制车速，牢记啊右转必停、盲区慎行，远离啊非机动车和行人，要杜绝超载、超速和疲劳驾驶。其次呢，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动自行车、非机动车骑行人员，尤其啊是我们中老年骑行群众，大家日常短途出行频繁，更要守住最基础的安全底线。第一个呢，就是要警觉杜绝逆向骑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全程啊要靠右有序行驶，过马路走人行横道，观察确认安全后快速通过，不随意横穿，不中途折返。第二个呢，就是骑行电动车啊要务必佩戴安全头盔，头盔是骑行出行的生命护具，能最大程度降低摔倒

0: 郑庄带来的头部伤害，杜绝无愧其心，堕人其心。第三个呢，就是要杜绝啊，定动三轮车，农用三轮车违法载人，牢记啊，三轮车不载客，啊，家中有老人孩童的，绝不乘坐违规载人的三轮车。第四呢，就是分级晚高峰出行，车流人流密集，不抢道，不穿插，不并行，远离大型车辆盲区，要避让机动车，不与车辆啊正道抢行。再次呢，也是提醒我们辖区的所有的行人还有村民群众啊，这个道路穿寸而过，安全就在身边，细微陋习暗藏着巨大的风险。第一呢，过马路务必要左右看，慢通过，不随意横穿机动车道，不在公路上散步行聊追逐玩耍，不低头看手机行走。第二个呢，我们老年朋友嘛，出行要尽量啊这个结伴出行，避开车流高峰，夜间出行要穿戴亮色衣服，提高呀自身辨识度。第三个呢，要看护好家中孩童，引进啊儿童在公路啊村口道路玩耍打闹，骑行这个玩具车，杜绝横穿马路、横穿车流的危险行为。第四个呢，就是啊，我们雨天夜间出行要提高安全警惕，视线不驾驶要主动避让过往车辆，不能贸然横穿道路。同时啊，我们针对夏季农忙节假日分级重点时段，转向提醒我们广大群众啊，农忙时节这个务农出行，农用车辆、农机设备上路要严格遵守通行规则，不违规载人，不能占道作业。分级日要自觉遵守交通秩序，不占道经营，不能随意停车，不乱穿马路，共同维护啊道路通行秩序。这个节假日反向出游，提前要规划好路线，杜绝这个超速超员疲劳驾驶。我们要摒弃小心的这种心理，平安出行，这个快乐出行。
1: 我们来关注一个路况消息。目前提醒大家，在龙兴路两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它占据的是中间的这个路中间的位置哈。提醒过往的车辆，你要小心的减速避让。另外呢，在这个凤凰西路两车发生了相擦，大约占据了是大概是一股半左右的车道。提醒大家哈，这个雨天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大家要保持安全车速车距，一定要减速慢行，尤其是在这个红绿灯路口的这个道路，千万不要去抢灯行驶，注意安全。有及时路况可以随时的发送在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刚才呢是给我们介绍到了这个市民出行人在防范交通事故啊，如何这个进行安全出行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举措。那我们的交管部门其实也是通过多种方式、多种的保障措施来共同给我们筑牢安全防线的。那关于这方面呢，还是想请张教继续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好，为全力防范化解夏季道路啊交通安全的这种风险，我们压降各类交通事故，也保障辖区群众出行的安全。下一步啊，我们大队啊将聚焦辖区道路突出的一种隐患和违法行为，也开展全方位常态化专项整治和管控防控工作。具体呢落实呢这个以下四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常态化开展啊精准巡查教育。我们交警部门啊将持续走进村镇集市啊、田间地头、学校企业，针对啊老年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货车司机、农村里的群众等重点群体啊，通过我们的案例讲解、现场劝导、张贴警示海报、

0: 短视频推送等多种形式啊，常态化普及我们交通安全知识，也曝光一些典型的这个违法案例，破除啊农村我们也交通陋习，提升全面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实现啊宣传全覆盖无死角。第二个呢，就是要深化道路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我们聚焦辖区啊，山区这个万道长下坡全村路段事故多发路口、泥水泥崖路段开展这个隐患排查，重点排查警示这个标识缺失、防护设施破损、涉嫌遮挡、路面破损、积水等隐患，这个限期整改、闭环管理，及时啊补齐啊补齐道路交通安全短板，从源头啊降低事故风险。第三个呢，就是加大重点违法精准查处，结合夏季啊出行规律和事故高发时段，科学部署警力，紧盯啊早晚高峰、风节日、节假日啊夜间时段，重点严查机动车、实行超车、逆向行驶、不礼让行人、分心驾驶、超速超员、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啊，以及啊我们还有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三轮车违法载人等突出的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我们要查处一起、警示一起，要形成高压整治的这种态势。第四个呢，就是要强化重点时段路面管控嘛，重对农村分级农忙时节、节假日车流人流激增这种特点，我们将加强动态巡逻，在集镇路口、重点路段事故多发点位啊，要加强值守这个巡查，及时啊疏导交通，劝阻陋习，查处违法，快速处置路面险情和轻微事故，防范交通拥堵和次生事故，全力保障辖区国省道、县乡道路的这种通行安全有序和畅通。在此呢，我们也是呼吁啊全体辖区群众、广大交通参与者吧，也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也摒弃啊我们超速、超抢行、逆向行驶、随意横穿、违法载人等危险陋习，驾驶员要谨慎驾驶、文明行车，骑行人员要规范通行、做好防护，我们的行人啊要安全出行，要主动避让，老少全员要提高警惕，时刻呢绷紧安全这个执行。
1: 好的，那16:37，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滁州交警的固定板块。在我们的接下来时间当中呢，还会就我们这个夏季雷雨天气出行给大家做一些提醒。那稍后呢是我们的一小段广告歌曲的时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格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既然人生如惊鸿般短暂，那就活得像夏花一样绚烂，不如就在此时约上3两好友自驾出行，沿着江淮岭几线，在青山绿水间感受夏日自然的恬静与和谐。

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0: 回到节目当中，16:43，正在关注的是我们的滁州交警。最后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汛期啊，雷雨天气，我们如何安全出行？近期我们滁州也受到了台风外围的影响，像雷雨大风、短时的强降水也是频发。像我们国省道可能树木会比较多，临水临崖的路段呢也相对多一些，所以这种恶劣天气出行呢，行车难度呢相应也增高。我们想请张教给我们来做这方面的关于雷雨天气汛期的专属的出行提醒。
1: 好，当前啊正值主汛期，也是台风啊强雷雨

0: 短时大风、短时强降雨的多发高发的一个时段。前夕呢，这个台风八尾过境我市，近日啊，台风白海豚又过境我辖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的关注。结合我们辖区这个道路实际吧，我们辖区呢绝大多数这个道路通行道路啊，都是以国省道、农村公路为主，道路啊弯多坡多，泥水泥崖路段多，行道树木啊也是比较密集，村庄交叉路口多，视线的遮挡多，相对于城区道路啊，汛期恶劣天气行车风险啊也是更高，这个隐患也是更隐蔽，事故的发生率也更高。近期啊，连续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大风、这个大雨啊，对国省道通行安全也造成极大的影响。为有效的预防的这个汛期的这种道路交通事故吧，保障广大群众出行安全，今天呢，我们就是针对这个台风、暴雨、雷雨、大风恶劣天气啊，给大家呢这个普及啊汛期安全出行的一个常识吧。这个一个呢，结合辖区路况吧，汛期行车的最大安全隐患，第一个呢就是大风天气啊，倒伏隐患较多。就是昨天啊，我们辖区啊国省道两侧的这个树木啊，有发生多处树木这个倒伏的这种情况啊。因为我们辖区呢这个部分国省道啊，这个两侧树木呢是比较茂盛，绿植呢也是比较密集，遇到这个台风雷雨大风的时候啊，极易出现这个树枝啊断裂、树木这个倒伏的这种情况，也是极易引发这个紧急制动侧滑坠毁的这种事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雷雨暴雨天气啊，路面积水这个安坑隐患也是比较大。这个辖区的部分路段啊，这个修建时间也比较长，路基也是松软，经过持续的雨水浸泡啊，也是易出现啊路面坑槽、局部塌陷的这种情形。这个也是对这个车辆啊，也是能容易极易导致啊包胎失控、这个冲沟、这个抛锚这种情形。第三个呢，就是泥水泥崖、这个冰坡路段塌方落石的风险也是不能忽视。辖区呢这个多处国道、省道依山傍水，连续降雨侵泡山体，也土质这个疏松，也是极易发生这个山体扭土、边坡落石，过往车辆呢稍有不慎呢，也会遭遇这个险情。第四个呢，就是雨天行人啊，非机动车道避险乱窜风险也是极高，这个也是我们这种天气啊事故多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个雷雨天气啊大风天气，这个群众电动车啊、三轮车驾驶员也是急于躲雨赶路，也是存在横穿马路、突然加速、不观察路况、随意并道的这种情形。过程道呢，这个车速快、避让空间也小，也是极易引发人车相碰的这种事故。那么这个针对啊这个台风、大风天气啊行车，我们呢也想做一些提示吧。这个遇到这个大风、台风这个外围风力影响的这种天气啊，所以驾驶员这个务必啊要遵守以下几点。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降低车速，严禁超速行驶。大风天气啊，车身发飘，抓地力是下降的，尤其啊是我们这个道路上行驶的一些面包车、这个小型轿车、三轮车，高速行驶也是极易跑偏侧翻。过程道行驶必须啊要减速慢行，要稳握方向，不要频繁变道。第二个呢，可能要远离这个路边的一些大树啊、一些围挡。这个大风大雨天气啊，道路两侧的树木啊、枯枝啊是最容易掉落，行车途中不要靠路边太近行驶，发现啊树枝摇晃剧烈的，要提前要减速避让，也切勿强行通过。 第三个呢，遇到横缝争缝，双手要把握方向，要严谨击打方向。过程到开阔路段，这个桥梁路段争缝是较强烈，车辆啊突然偏移时，千万不要猛打方向，不要急刹车，要轻轻修正方向，要匀速降速，啊，平稳驶离分隔路段。第四个呢，就是大型货车、三轮车临近占道慢行，随意停靠。啊，这个大部分天气啊，车辆稳定性差，货车、三轮车一旦路边随意停车，极易被飞风吹动占道，引发二次事故。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想、这个针对暴雨、雷雨天气过省道安全规范再提示几点。一个呢，就是要严格落实降速、控距、量位的这种九字安全法则。我们雨天路面湿滑，存在严重水滑现象，刹车距离大幅延长。大雨、暴雨天气啊，车速要减半行驶，跟车距离要保持平时两倍以上，警觉杜绝近距离跟车、尾随大货车。车灯呢，正确使用，要全程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和尾灯。这个重点要我们再强调一下，就是雨天啊，还要严禁开启远光灯。远光灯呢，雨雾反光炫目，既照不清自己，可能也是晃瞎对方车辆，也是造成啊安全隐患。第二个呢，就是严禁雨天急刹车、急转向、强行超车。第三个呢，就是起雾、玻璃起雾，这个立即呢要除雾，要杜绝盲驾。因为雷雨天气啊，车内温差大，这个前挡风、侧窗极易起雾，驾驶人啊，切勿边开车边擦拭玻璃，务必啊开启除雾功能，视线啊要清晰后再正常行驶。这个最后吧，我们交警呢可能还是想做一些温馨的一种倡议吧。这个恶劣天气啊，非必要不外出，雷雨、强暴雨、台风，这个强大风这个天气，我们交警对广大群众啊，这个也提出倡议啊，就是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能不走夜路坚决不走夜路，不赶时间，不抢这个路况。如果啊遇到道路阻断、树木倒伏、路面险情、车辆被控，可随时报警。我们交警的24小时呢，这个巡逻之手，随时呢处置道路隐患，救助被困群众，疏导国道、省道通行，持续吧。这个希望大家牢记吧，慢一分平安一生，抢一秒这个悔恨终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谨慎驾驶，文明出行，避行慢行，共同守护我们辖区国省道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好，谢谢大家收听。
1: 好的，这个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也再次提醒我们广大的驾驶员、出行朋友，一定要关注天气的预警情况，谨慎的文明驾驶，我们安全的度过汛期。也感谢这个张教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样呢，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接下来17点钟，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明绿夜景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5: 心里的话，下班要开车回家。

0: 点，新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本节目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今天周二，今天的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
0: 对对对，
1: 这温度当中夹杂着很大的水分，有没有？
0: 会有，会有，
1: 温度都有水分。
0: 对。但是这个天呢，的确这个潮湿度啊、是比较高的，
1: 很高很高、而且呢，这一周看天气预报显示是有雨的，暂时现在显示是有雨的，所以呢，滁州的湿度唰就提上来了。
0: 是像这样的温度哈，是不是晚上睡觉大家都把那空调给关了？
1: 不太行吧？也就因为这两天下雨的话，你不太好开窗哎。
0: 这倒也是，
1: 雨很大，你不开窗就很闷、但你开窗是凉快的。今天
0: 这个天我估计啊，开那个除湿模式会比较舒服一些、
1: 是的。
0: 哎，关于这个模式的选择，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这个车友群里面有一位电脑达人、不是

0: 电脑达人了、啊、空调达人，上次跟我们说怎么开空调啊，开多少度，怎么进行这个正确的一个程序啊，可以比较省电。哎，今天呢也可以跟我们来普及一下。好，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各位如果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啊，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外面此时此刻的路面情况哈。那么这个雨呢是一直在下着，那么有没有一些路段出现拥堵、嗯、啊，或者
1: 是
0: 其他的方面的一些事情啊、嗯、都可以第一时间艾特我们、
1: 嗯嗯、哎，今天我发现好像最大的雨量没有昨天那么大，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下的雨时长还蛮长的。
0: 对，
1: 昨天到下午大概四五点就雨停了哈，
0: 停了一会儿。
1: 嗯
0: 哦，
1: 哎，昨天晚上下班有没有下雨来着？
0: 下班的时候
1: 哎，
0: 下的，对，我一直到家还在下雨，嗯，
1: 哦，对，
0: 下的比较小嘛，嗯、
1: 是，也是的啊，今天也是这样，今天的话，现在外面的雨应该还会蛮大的，
0: 哦、
1: 下班路上嘛，车辆是比较多的情况，再加上路面比较湿滑，大家肯定比较难行驶啊，也许会遇到一些拥堵的路段。
0: 嗯，受台风的影响，这个雨呢，估计还是要一直下下去哈、嗯。
1: 这个台风路径现在感觉琢磨不透的。
0: 哦，
1: 对，
0: 明天下不下雨啊？哦，明天
1: 天气预报显示是下雨、啊。
0: 下雨好，下雨好。
1: 啊，嗯，对，但是也不能说这短时间的强降雨嘛，
0: 嗯，
1: 还是会对我们的这个出行啊、上班啊，哎，都会有一些隐患的哈。
0: 是的，那么我们及时的关注路况，同时呢，驾驶在这个路面上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及时的路况，艾特我们就行。还有呢，就是今天晚上不知道各位想聊一个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呢、
1: 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投稿。

0: Hello，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今天的互动话题出炉啦！
1: 哎呀，这个真的是啊，刚出炉闻着就香喷喷的。
0: 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啊，很馋人。
1: 馒头里夹什么？
0: 就是这一句话，
1: 就是这一句话，
0: 来自于2165。馒头里夹什么？什么都能夹。
1: 你不仅能夹什么了，这馒头呢，还可以搭配其他的，啊，形成一个独特的菜。
0: 对啊，
1: 稀饭泡馒头，馒头蘸那个肉汤，也好吃。
0: 对，那就是泡嘛。夹什么？夹那个午餐肉，夹火腿肠，夹鸡蛋。
1: 夹午餐肉的话，我觉得哈，不太那个接地气。
0: 都行吧。
1: 我觉得这个馒头里面最好就夹那个什么呢？我们滁州有一道那个很经典的小菜叫萝卜兜子。你有吃过的？就很多朋友有的接受不了那个味道。
0: 你知道啊，就是那个小菜嘛。
1: 对，那个我觉得夹在里面那个滋味挺好啊。还有呢，就是，哎，你说这个馒头里面能不能加什么黄油啊？这些东西，是有点像那个面包的感觉。
0: 都可以，我觉得这些都可以。
1: 中西结合，
0: 对，这看个人口味，这个非常挑个人口味。我的话啊，刚我不是说到鸡蛋嘛。其实要我觉得夹什么最好吃啊？那个咸鸭蛋。
1: 哦，咸鸭蛋。
0: 偏多的话，而且
1: 不错，
0: 对，单夹这个咸鸭蛋黄，是好吃的，但是我觉得要再加点别的，因为它那个会有一点单调。
1: 来
0: 加那个红烧肉。
1: 红烧肉也好吃。
0: 对啊。加排骨，
1: 加
0: 肉，反正
1: 还有那个
0: 加烧肉嘛，
1: 豆豉鲮鱼啊，那个小罐头，那个也好吃啊，什么老干妈啊，我觉得都行。
0: 就酱类对吧？
1: 对，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我估计咱们聊起来特别的馋啊。321说酱，一个字儿啊。
0: 豆腐乳也好吃。
1: 对。
0: 饭店他说辣条，哎，辣条也可以的。
1: 现在那个蒸饭里面好像标配都会备有那个辣条。
0: 煎饼果子也是啊。
1: 对吧？然后看到明如医院跟我们说到老干妈。老干妈，还有看到这个 GSW 跟我们说到了啊，说那个鸡豇豆应该是，就
0: 豇豆啊，
1: 豇豆烧鸡啊，还是什么鸡豆子
0: ，
1: 鸡豆子，
0: 然后
1: 夹在里面。
0: Fancy 也说辣条，对。
1: 小杨说甩起来加辣椒酱，
0: 其实辣椒酱和辣条的味道又不一样，辣椒它油偏多，辣椒酱它可能这个辣味更多，看什么样辣椒酱了，有的辣椒酱也很油。
1: 对，其实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些卤菜夹在里面也特别好吃，
0: 对，
1: 比如说我能想到的就是猪头肉，为什么我会想到猪头肉呢？因为昨天晚上在上节目的时候啊，我就决定晚上要吃点猪头肉。
0: 吃了吗？
1: 吃到了。
0: 加馒头了吗？
1: 没加。
0: 哎呀，只能放到今天晚上了。
1: 对，
0: 这个

0: 其实我在家里啊，我吃馒头的话呢，我也会加那个，就它不是传统意义上适合加在里面的那个形态，就是水煮鸡蛋。
1: 哦，
0: 我也会给它加在里面，
1: 就把它压扁了。
0: 就是如果我说我吃了一半，它剩了一半也可以，可能不能弄得那么铺平吧。
1: 哦，
0: 然后再加一些这个菜嘛，就家里的菜。
1: 嗯，
0: 什么菜其实都能加在馒头里。
1: 对，
0: 这个就是常规性，我们从小吃到大的。
1: 嗯，还有那个就是，比如说管巴牛肉，
0: 嗯，
1: 那个卤牛肉的切片，
0: 嗯，
1: 对吧？
0: 可以、啊，
1: 一小片加进去，然后抹点那个辣椒酱，
0: 嗯、
1: 特别好吃哈。
0: 那个呢，加那个，
1: 嗯，
0: 加那个，哎，
1: 臭豆腐。
0: 不是，我刚刚想的是就甜口
1: 的，
0: 嗯，加那个
1: 草莓酱，
0: 就这些嘛，巧克力酱
1: 应该不难吃。
0: 对啊，这白馒头嘛，肯定不难吃的。
1: 嗯，
0: 就感觉它你加什么，它就是什么味道。
1: 加那个色拉酱，
0: 嗯，
1: 色拉
0: 不行，那个有点腻得慌。色拉酱它没有主体的话，它那个酱的味道本身也不是说，特别的，
1: 嗯，清爽。
0: 嗯，它没有一个什么特色，它用来辅佐我觉得非常好。
1: 哦，其实我觉得啊、嗯、很多东西都可以加进去啊。
0: 嗯
1: 看看有没有什么大家这个主打推荐的一些啊。
0: 你看江口桥说、
1: 嗯、
0: 夹剁辣椒。
1: 就是剁椒。
0: 哦，低调小傻说、嗯、馒头里面都加菜了，为什么不直接吃包子呢？
1: 哎，其实你说的也对啊。
0: No,
1: 那感觉是
0: 不一
1: 样
0: 的。那个馒头的扎实的口感。是任何一个包子做不到的。
1: 对
0: 啊、嗯，但是包子呢，它里面那个就是里面表皮的那个汁儿它又多，
1: 嗯，
0: 是你夹什么在馒头里基本上除非你再蘸一口汤
1: 啊、
0: 哦，对吧，但是它那个口感不一样的，虽然感觉好像吃到肚子里的东西都差不多。
1: 嗯
0: 嗯，
1: 但是呢你看啊，有的朋友就喜欢吃那包子，
0: 嗯，对、
1: 有的朋友就喜欢吃馒头。
0: 嗯，
1: 我个人呢其实说真的哈、
0: 嗯、
1: 我是比较喜欢吃包子的。
0: 嗯，
1: 但是馒头一般我家如果要买的话、
0: 嗯、
1: 我都是怎么吃呢，就那个酱豆，
0: 嗯，
1: 就是咸酱豆、
0: 嗯、
1: 我也不加进去，就吃一口酱豆、
0: 哦哦、这样子是吧，
1: 然后吃一口这个。
0: 哦，我好喜欢加进去，就是如果说我需要馒头配别的东西了、
1: 嗯、
0: 我就特别喜欢给它加进去，就把它撕开加进去。但如果说我就正常只吃馒头也是可以的。嗯，
1: 会吃啊，会吃。
0: 大家可以不用说单一的，可以给我们一个你认为的黄金组合。
1: 对 Interesting 说的这个我觉得就特别
0: 黄
1: 金、
0: 嗯、黄金组合哈，
1: 加点那个帝国鸡的卤子。
0: 哦，
1: 我的天哪，
0: 这个就是一个单个，各位有没有那种组合起来的？你看像彻底看透他说啊，咸鸭蛋、蒜蓉酱还有老干妈、嗯、
1: 哇，
0: 这三样组合在一起，大家有这种黄金组合吗？
1: 今天晚上这话题聊完之后，我决定去买一些那个馒头。

0: 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8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珊瑚、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8月游览雅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下班啦！
2: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3: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3: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

0: 17:25，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广告之后，哎，现在外面的降雨是还是差不多吗？还是变大了或者变小了？
1: 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关注一下及时的雨况嘛。
0: 对对对，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很香，
1: 就是难免会有些饥饿到这个时间点。馒头里面夹什么？
0: 夹什么都行。然后呢，大家现在都说的是单一的物品比较多，对不对？
1: 有没有综合性的？
0: 对，就是那种
1: 嗯，
0: 你发明的非常绝佳的小众的，你就从小这么吃，但并不是大众吃法，可是非常香，给大家推荐一下。
1: 你看啊，刚才我们说这个馒头，我一直就在回忆嘛，就是很久就家里面没有做那个油煎馒头了
0: 啊。对，
1: 以前呢经常早晨的早饭就是油炸馒头啊，或者是把馒头架在那个炉子上烤了一会儿
0: 啊，
1: 那味道特别好。
0: 烤馒头现在去烧烤店还是经常吃的。
1: 对，
0: 嗯，
1: 我们家以前那个煎馒头呢，一般都会在油里面再放一个煎鸡蛋。
0: 哦，对，就是贴在鸡那个馒头上是吧？
1: 就是分开煎嘛，煎好之后然后
0: 夹
1: 出来，
0: 加上去
1: 啊，然后一起吃，那个口感也不错。
0: 嗯嗯嗯
1: 啊，然后再撒点，我那时候喜欢撒那个胡椒粉，还有那方便面的那个调料。
0: 喜欢吃那个蟹的口感。
1: 哎呦，海鲜
0: 炫
1: 炫甜啊，不甜啊，但炫啊。
0: 是的啊，而且呢，哎，以前我们学校门口的早饭是不是跟馒头相关的很少，只有蒸白馒头，对吧？
1: 基本上没有。白馒头都是晚上出来
0: 的。同学们的那个年纪都不是很爱吃。
1: 对，
0: 白馒头要么就是包子，要么就是饼。
1: 嗯
0: 嗯，
1: 好像哎，你要这样一说的话，
0: 那个小时候我也不喜欢吃馒头呀、哎。你小时候爱吃吗？
1: 我也不喜欢。
0: 对，你只爱吃方便面佐料的那个油炸馒头。
1: 你没发现吗？小的时候馒头五花八门哎。
0: 什么？
1: 各种口感的。
0: 怎么说？
1: 有那个偏很大碱性的那种，就是有那个碱水的味道那馒头。
0: 啊？
1: 大个的那种。有点那个方形的，还有那个包装馒头，形状不一样。
0: 现在也有哎，
1: 口感不一样。
0: 很久没吃馒头了吧？没买了吧？
1: 对。
0: 现在有白色的、黄色的，那个深紫色的，是紫米的。
1: 还有那个紫薯的，有没有？
0: 紫薯包有。
1: 哦，还有那个什么黄色的？
0: 对，黄色的有啊，小米、还是玉米面？
1: 差不多。但你小时候还有一个选项什么呢？
0: 什么？
1: 和馒头非常接近的，就是花卷。
0: 哦，花卷
1: 是不是很像馒头？等于是把那个酱提前抹在里面。
0: 但对于小朋友的那个时候的我来说，花卷比馒头有味儿多了，
1: 好吃，
0: 就是它香多了。你别看它就加了一点点什么葱花之类的。
1: 嗯嗯，还有呢，这小的时候啊，对这个就是馒头摊上卖的一种东西特别青睐，就看那样子就觉得
0: 不会吃三个字吧？
1: 还真不是
0: 啊。
1: 哦，你说那个我也知道，也喜欢。但是
0: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1: 糖三角吗？
0: 错，我就知道你为什么糖三角。
1: 三个字儿，馒头摊。
0: 对呀、啊。
1: 三个字儿，什么？
0: 窝窝头。
1: 哎呦，
0: 你不喜欢吃窝窝头？
1: 窝窝头的话不太喜欢。
0: 我不就是那种不是最最老式的，就是那个吃起来比较筋道的，大家吃过吗？
1: 吃过吃过。
0: 就那个黄色小小的，
1: 还有那个。巧克力色
0: 灰色的那个，对，小小的，然后甜甜的那个，那个好好吃的。
1: 那个吃两个好像就不饿了，而且能坚持很长时间。
0: 那个是什么？是面，也是面。
1: 它好像，
0: 但感觉很 Q 弹，为什么？
1: 那不知道。
0: 你喜欢吃什么啊？三个字？哦，不是三个字，
1: 两个字。发糕。
0: 哦，发糕。
1: 小时候就
0: 它那个口感有点像发糕呀、
1: 你听我说嘛，小的时候觉得发糕应该特别甜。但是真正吃到嘴里的时候会觉得那甜度不够。
0: 馒头摊有卖发糕的？
1: 有啊。我都知道在什么地方，交通路菜场、原来的那个交通路菜场、对，门口会有。还有卖那种馒头，就是一面它炕得很焦脆。
0: 现在也有
1: 那好吃。
0: 那个很油
1: 啊。
0: 它其实
1: 没有油的，
0: 那就是现在它会加一点油了。它底下是脆脆的那种嘛。
1: 那好吃
0: 就长形的。是吧？我也记得小时候没油，不知道怎么了，前两天家里面吃的嘛，一摸一手油，就它那个底下是
1: 别的东西放一起的，
0: 没有没有，就是它那个应该加油烤的之类的。
1: 行，你看辣椒说啊，雪里红炒肉丝
0: 加在馒头里。
1: 还有什么？
0: 你看那个77712说不加卫龙没灵魂。
1: 哦，要加这个辣条。
0: 你们加辣条是只加辣条吗？

0: 只加辣条少点什么？
1: 对，你至少在里面再加一点那荤的，对吧？有荤有素嘛。
0: 辣条适合加什么呢？你觉得
1: 如果硬要我加的话，我加点那个油炸里脊。
0: 那跟鸡蛋饼吃法差不多。
1: 对，加一个那个煎鸡蛋，
0: 那就一模一样。
1: 哎呀，直接到那个卖煎那个鸡蛋饼的摊上，或者那个煎饼摊上，跟老板说，我不要你煎饼，你帮我这个馒头里面夹上这些油炸的东西，对吧？再加点那个油酥。
0: 早吃。你那个油酥加进去，那馒头的口感跟油酥的口感跟打架呀，
1: 搞不好好吃。
0: 你试试试试。
1: 它那个软的和脆的嘛，结合在一块儿。我都想，刚才我在想，就是炸的那个油炸锅吧，长方形的那种，加到馒头里，我估计味道也不错。这看来是真饿了啊。
0: 这两个碳水能给你想到一起，不容易的哈。
1: 拳击
0: 你不是馒头加包子不行吗？
1: 非要这样吃吗？非要这样吃吗？
0: 对呀、
1: 想
0: 一口气又吃到馒头又吃到包子。
1: 我跟你说，不如把包子里面的馅弄出来夹到馒头。
0: 哇哦，你好聪明啊，怎么会有这样的吃法呀？
1: 这就是愚公移山的精神。
0: 那这个叫什么呢？
1: 叫馒包。
0: 馒子
1: 都行吧。大老虎说了啊，馒头里要加那个香肠，然后煎鸡蛋
0: 再抹辣椒酱。喜欢吃辣啊。小时候我那个买什么饼之类的都是加甜酱。看到还是这个59群啊，很多答案啊。那个豆腐乳说了
1: 啊，豆腐乳
0: 啊。LLD 说的哈，然后呢U 他说咸蛋黄肉松。
1: 这个应该还行，
0: 这个组合好熟啊。
1: 咸蛋黄肉松不是那个青团吗？
0: 对
1: 加点豆沙。
0: 贝贝说加羊肉串不好吃吗？
1: 好吃。但是羊肉串感觉就是获得的比较难，对吧？你要到那个摊上
0: 去买
1: 啊，
0: 又不能在家搞。
1: 对啊。
0: EVPS 他说可以加点生菜，再加个牛肉饼，再加个芝士片，
1: 我的天，
0: 最后再加点生菜。我知道了，中式汉堡
1: 是吧？他刚刚说的加牛肉片的时候，我就在想能不能和我们滁州
0: 牛肉饼，
1: 牛肉饼
0: 就是那个汉堡里的牛肉饼吗？
1: 就是那个肉馅儿做
0: 肉饼，
1: 对吧？其实加点那个藕夹子，你觉得好不好吃？应该不错。
0: 对，藕夹子他说我是独立出来。可以让大家品尝的。
1: 我
0: 怎么又给我夹进去了呢？ 我本身就已经夹了一片藕在里面了。
1: 对，我个人和组队都行。然后刘哈哈说了哈，说那馒头呢要夹明光的猪头肉，
0: 一定是明光的。
1: 给我什么想法？
0: 有，我猜有，
1: 跟我们这边的猪头肉有什么区别？
0: 说夹什么啊？还有一个，我突然想到一个馒头的基本问题。你们喜欢吃哪一种馒头？就是那个你刚刚说的，它
1: 如果有。
0: 就是口感扎实一些的那种，不是老式的馒头吗？就碱面馒头。
1: 我喜欢吃那个口感扎实的。
0: 现在的是那种很松软的。
1: 松软的我不太喜欢。
0: 你不喜欢就不喜欢，你笑什么？
1: 不是，我就说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0: 但是松软的馒头也分两种啊，看我爱吃哈、
1: 的确是。
0: 这个，买的多了，自然就。发现了，
1: 懂了。
0: 松软的馒头分两种，一种是有点甜味的，那个是我最不喜欢的。
1: 你不喜欢有甜味的？
0: 因为我要吃馒头，我想吃甜味，我去买面包。然后还有一种那个，对，还有一个那个、那种白的软的馒头，还是不甜的，但是就是那种蓬松一些。还有就是那种很扎实的嘛。
1: 还有那个。就看了哟，
0: 怎么讲？
1: 我听到那个吞咽口水的声音了。
0: 我刚没咽口水，我咽口水是会承认的。
1: 来咽一个。的确很
0: 这自然发生。
1: 对，就是上一次我们在聊的那种馒头嘛，就是上面是焦的那种。就整个
0: 刚刚说的
1: 高装的那种，然后外面是
0: 脆的，上面是焦的，
1: 外面是脆的，里面是软的。
0: 我没吃过，
1: 吃过是，就你上次还买这个的吗？
0: 什么？
1: 狗市也有卖的那个馒头，对。
0: 怎么就变高装的了？
1: 马上我们聊一下再说。
0: 俄罗斯烤馍。

0: 是那个吗？
1: 对呀、
0: 啊。啊、哦，叫俄罗斯烤馍，我觉得就是咱们这边吃的那个包装馒头啊。
1: 它那个有点像，
0: 那很香。
1: 讲真啊，有点像吐司了，嗯、不觉得吗？它甜甜的，外面吐司啊。
0: 不像吐司，吐司哪有它那个外壳硬啊，对吧？
1: 哦，对，那个外壳它是脆一些的啊、嗯，硬一些的，
0: 好
1: 吃的。
0: 那各位呢，继续留言，这个时间点路况信息可以第一时间艾特我们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有奖互动环节、嗯、
1: 是的，
0: 让大家来猜一首歌的歌曲名称。
1: 对，各位如果知道我们要让大家猜的是哪首歌，赶快在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就能获得今天我们送上的金甲烯的漂流的免费名额。
0: 是的，那么这首歌呢，先给大家一个提示啊，
1: 嗯，
0: 是著名歌手，
1: 嗯，
0: 天王巨星的歌。
1: 啊、
0: 啊，对对对，
1: 哎，我想到另一首歌，比他歌名长，但是他们前三个字是一样的。
0: 哦，
1: 这首歌是林志颖的歌。
0: 对，
1: 对吧？
0: 嗯，这首歌的歌名里有数字哈。
1: 对
0: 啊、
1: 嗯，林志颖有一首歌里有数字，他们的数字还是一样的。
0: 哎呀，我的天哪，是不是透露了很多？
1: 真的吗？
0: 这一下嘛，然后我们给大家读一段歌词哈。
1: 你读吧。
0: 读哪段呢？
1: 都可以。
0: 啊、
1: 不唱出来就行，唱也行。
0: 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
1: 这好难哦，怎么把歌词读出来有点难？
0: 那看来是有点拗口啊。
1: 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染，
0: 你要不用粤语读？
1: 那就是要给你了，你唱一下，要不然是两句马唱出来。
0: 这不能唱，不能唱。
1: 怎么了？这不就是为了让大家猜出来吗？
0: 哦，那这样吧，那个用粤语读出来。
1: 你读。
0: 黑风我比贼驴。哎呀，不行，读不好。这首歌的正确歌名，大家火速答题，一定要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留言哈。
1: 我们顺便来听听这首歌，公布一下答案啊。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

0: 洪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顺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7: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0: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8: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0: 来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8: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0: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8: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0: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一路畅通晚高峰
9: 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说真的非常的馋人，
0: 香
9: 馋人，
0: 很香。
9: 对，
0: 我觉得这两天杭南都在5点半之前就饿了，
9: 主要是大家传递过来的美食。
0: 昨天是一道什么菜让你
9: 昨天
0: 当时垂涎欲滴来着。
9: 昨天好像是那个笑薇发的那个什么牛肉饭。
0: 炒饭。
9: 牛肉饭、嗯、对吧，
0: 今天。

0: 是馒头里面夹什么？
1: 你觉得会好吃啊，都可以来推荐。
0: 没错，当然了，此时此刻各位在任何的路段有任何路况信息，也可以第一时间的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或者是群聊当中啊，直接的告诉我们。
1: 是的，刚才看到 ME500 啊，包括这个 FCB 他们在54群里面讨论，就是猪头肉嘛，有的说那个鲜鱼巷口巷口的有一家好吃哈，然后 ME500 说，听说鲜鱼巷口的猪头肉不切第二刀，
0: 什么意思啊？
1: 就吃大块吗？他问。可是的，
0: 只切第一刀吗？
1: 不知道哎。
0: 不切第二刀
1: 是什么意思啊？不知道。
0: 是啊。
1: 然后那个第一次坐火车问了一个问题，说那种农村，弄的上煤的黑
0: 黄豆
1: 黑酱，
0: 哪里有卖的呢？
1: 黄豆酱
0: 上煤的
1: 煤豆子，煤豆子啊？
0: 真的吗？
1: 我不知道那个没有，应该是那个。
0: 那个我知道啊，那个皖南的那个
1: 毛豆腐，
0: 毛豆腐，对，
1: 就是
0: 它也叫霉豆腐吗？毛豆腐就叫毛豆腐，
1: 是不是益生菌啊？
0: 不是益生菌，是发酵菌群。
1: 哦，发酵菌群啊，行吧，这那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还有农村的那种
0: 啊，
1: 这个我不太清楚，
0: 就可能卖的会多一些吧，有可能啊。
1: 对
0: 对，那个这个时间点，我们到现在没有听到有拥堵的情况，还不错。今天外面因为在下雨，还是在下雨啊。各位可以第一时间来跟我们讨论讨论，沟通一下哈。
1: 是的，看到 Mr. 正说岔河那边下的比较大哈，
0: 又下飘的了，说的
1: 啊。明如医院说城南也开始喽，
0: 就是开始下大了是吧？然后他说那个馒头配老干妈，
1: 非常好吃。
0: 这个好像今天好多朋友说到了哈，
1: 主要方便嘛，
0: 我们
1: 方便。
0: 对，今天说的都是咸口，我们来看看甜口吧。
1: 还有甜口的，
0: 安娜说，豆沙馅
1: 馒头，
0: 加了馅儿的馒头。然后财务小工说，那不是包子吗？
1: 花卷，有卖那个小的馒头，里面是那个豆沙馅的，小个头的那种。
0: 那种就，它馒头本身就带奶香味了，对吧？
1: 那很好吃的啊。
0: 然后那个77712说自己踹的蒜泥放鸡蛋青椒。放皮蛋。
1: 皮蛋
0: 青椒。
1: 你如果
0: 然后这个再加一点那个茄子。皮蛋青椒茄子，再加一点土豆泥。
1: 我的天哪。
0: 这踹一下。
1: 应该不错的，应该不错的。胡斐说了哈，他说那小时候喜欢馒头片抹那个芝麻酱。再夹那个绵白糖。
0: 哇哦！
1: 现在也喜欢这抹点呢，这个黄豆酱，加那个大头菜，杠杠的。
0: 从小到大，口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1: 黄豆酱再夹那个大头菜。
0: 小时候爱吃甜，长大爱吃咸。
1: 这说明也是一种成长。他说那刚才刘德华的歌啊，猜不出来歌名，叫17岁。
0: 对对对，是有朋友说成18岁了哈。
1: 反正差不多虚岁了，
0: 差不多差不多，在楚州就是18岁。
1: 但是我们正确答案只有一个啊，17岁。
0: 他唱的也是17。好，财务小工说火烧也可以是一种馒头，火烧是哪里的特产？
1: 驴肉火烧，保定那边的吧，好像，河北。
0: 是的。好像真的是的。是吗？
1: 什么叫真的是的？就是。
0: 对，火烧不单单是跟驴肉结合吧？有没有别的呀？锅盔是哪里的？
1: 这我不太清楚。我又不是豆包。
0: 你很真诚。
1: 还有刚才有朋友那小薇说的吧，说那徐州的毛刀鱼炒青椒。徐州的毛刀鱼炒青椒那个也是一绝说的啊。我就搜索了一下，是毛刀鱼炒青椒，因为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道菜
0: 啊。对啊。
1: 到底是哪个地方的特产呢？
0: 哪里的呢？
1: 看了一下啊，应该是我们安徽的。
0: 是，
1: 但是呢，听我说一下啊，听我说一下，在中国南方多个，这要有水乡嘛，对吧？
0: 只能说安徽有部分地区它是特产，
1: 但是它比较早，知道吗？
0: 除了这个安徽的一些地区之外呢，对你刚刚说的嘛，这个湖区、沿江地区，南方的一些水乡，它都有，只要有毛刀鱼的地方。
1: 但估计做法不太一样哈。我们这边就是那爆炒，还要晒干。
0: 对，
1: 要晒干。
0: 是是是啊，
1: 那个也好吃。
0: 这个一般家里好像做的不多，是吗？
1: 那喜欢吃？
0: 我家做的不多，我只能确定这件事。
1: 你估计你家不喜欢吃这个？
0: 做的不多。
1: 然后呢，我觉得很多这个比如说饺子摊啊。

0: 尤其在夏天的时候会有这道菜。
1: 哦，对，可以当那小凉菜吃哈。
0: 咱们这边好像
1: 咽口水的。
0: 哎，调整一下呼吸节奏哈。女珊瑚馋这个哈。
1: 要狐仙，对。
0: 就是女珊瑚这个小。
1: 对啊对啊对啊，狐仙嘛。
0: 小毛刀鱼那个质量挺好的。
1: 对啊对啊，嗯，很肥美哈，是吧？
0: 晒干了反正也吃不出来肥美。
1: 能
0: 香香
1: 能晒干了它有大有小的
0: 啊，这
1: 有宽有细，好不好？
0: 规格不一样。哎，我喜欢吃那 plus 版的。
1: 你看还不是肥的那种。晒干。550说我们家孩子会把馒头切薄片，用油炕，然后煎好鸡蛋，两片馒头加一个鸡蛋还挺好吃，
0: 是吧？
1: 这做法能难吃吗？
0: 对，我们学习一下啊，明天就给孩子做这个。好，那各位呢继续留言，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来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专业的典当机构，深耕黄金回收，抵押质押，置换多年。
1: 是的啊，当然了，现在也可以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信达黄金小程序呢也已经上线了哈。大家呢可以去线上挑选啊，线下去提黄金，支持复检，假一罚十。
0: 是信达典当呢，现在啊，在这个天长、来安、定远、明光、全椒啊都有门店。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号“信达典当行在路上”，还有“静姐有话说”。有相关问题呢，在这个后台留言，或者呢直接拨打客服热线啊，我们再次汇存一下这个号码：
1: 13155032111。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

0: 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三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1: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2: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3: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2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1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除皱，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式寻访。

赏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1: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3: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来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3: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Hello，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几条路况信息哈。
4: 首先呢，来看到080先发来了一段视频哈，应该是在青流桥上。
5: 青流桥进城
4: 桥顶，车多不？
5: 过桥顶了啊。
1: 嗯，还是比较多的哈。
4: 好，
6: 青流桥，
4: 嗯，
6: 进城估计要到4个人。
4: 嗯，车比较多哈。然后呢，我们再来听到开心一家人。
7: 哈兰赵双周爱，晚上好。
1: 晚上好。
7: 报个路况。
4: 好，
7: 明白洞上滁州大道，经凤阳路，要上罗盘大道，经过金陵路，要上行胜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大家去门口了，马上到家了。嗯，从南这边下的还可以，一档挂不直，二档不够挂。
1: 哦，
4: 好，
7: 就是愉快气啊！
4: 啊，
1: 我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没有想过把它表述出来。
4: 是吧？我一般呢，都是
1: 嗯，
4: 就无论大雨小雨哈，
1: 嗯。
4: 我都喜欢用最

0: 快速度，就刮两下，然后等它急得多一些的时候再刮。我觉得那样特别解压。
1: 哦，这样子啊。
0: 对，然后很迅速哗一下。
1: 啊，对，要注意这个视线还是要保持好。
0: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哈。然后来看一下睿智五金，我们说到晚上好，下班路上打个卡啊，中都大道南往北一路畅通，17:55的时候啊，那么此时此刻怎么样呢？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补充说明一下哈。
1: 哎，对的。然后看到 Lucky 也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语音。
2: 青牛桥进城目前已经堵到桥顶，
0: 也在这个位置，
2: 然后中间那股直行道还甩得更远，慢行慢行吧。
0: 好的啊，车堵心不堵啊，慢慢开，不着急。
1: 对的对的哈。
0: 那青牛路上怎么样呢？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有知道的朋友哈。
1: 我估计车都蛮多的，就算没有拥堵，估计都在缓行哈。
0: 对，然后看到杨小健发了一张图片，
1: 说下雨天都搞慢好。哦，
0: 哟，这是一些事故哈。
1: 对，这在哪条路啊？
0: 不知道哎。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哈。
1: 对，反正是在十字路口啊。然后今天晚上还有个互动话题，馒头里面加什么？
0: 小杨说要配上自己家腌的那个酸豇豆啊。
1: 空谷幽兰也说了，那个雪菜，豇豆蕨子，
0: 豆蕨子。
1: 哦，孟子丹说加青椒炒蛋或者黄豆酱都好吃。南至九念说辣椒酱。
0: 可以，我看来大家这个口味啊，都比较统一。
1: 是，七号说牛肉酱。S 说错，是辣椒酱，自己加的，把吃不完的辣椒给它晒干了以后。用刀切碎发酵。
0: 哦，就有点那个酸劲在里面。
1: 那发酵出来的辣椒酱可带劲了，是辣吗？
0: 应该是酸辣，可口。
1: 好，
0: 来080。
3: 青牛桥进城，靠近左边一股直行道稍微宽一点，右边那股直行道有好多在右转道上面在前面夹塞的，所以慢。
0: 哦，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哈，那建议各位呢，那个提前你就预判好车道啊，因为这个时间点呢，如果抢到加塞呢，只会堵上添堵啊。好，那么这一波路况呢，咱们是关注完毕，包括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食欲哈。
1: 对，
0: 大丝花又提到了猪头肉，说这个加在这个馒头里面特别好啊，这个的确是。刚才我们也展开了讨论，有朋友说那个明光的猪头肉，我们刚才问了有没有什么讲法，哪家做的比较好，和我们出桌的口味有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继续等待啊，继续等待。好，这个时间点各位继续留言，我们接下来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咱们的也算是老朋友了哈，就是南京海底世界。
1: 对，那么来跟大家继续的来重温一下哈，这个暑期就开始了，我们的茶派冠名的重磅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啊，
0: 整个暑期呢欢乐持续上线，
1: 它正在上线当中啊，还可以去看到我们的这次的主题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一些高颜值的 NPC， 还有一些重磅的舞台剧情。
0: 是的，在这个地方都可以体验得到，而且呢你在现场玩一些小游戏的话，如果成功通关可以获得活动银票换取一些精美的礼品其中呢就包括一些是免费停车券啊5D 电影券啊，海洋内内乐啊等等等等。本次活动呢由茶派全程助力陪伴，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带着孩子啊抽个时间到南京海底世界去转一转看一看，
1: 直接关注抖音号南京海底世界。

0: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各位的留言
1: 路况信息。 Lucky
2: 稻城国际门口，然后从西湾洞，两车发生追尾，
1: 在这个位置
2: 最左边一个车道。
1: 好的啊，080好像也在
0: 说了
1: 现场来，
0: 就青牛路上哈，
3: 后面那辆小警备，脸都被干碎掉了。
1: 哎呦，这
0: 撞的还可能比较严重一些。
1: 来看一下这个现场的视频。
4: 青牛桥
0: 追尾是吧？
4: 福星家园斑马线两车追尾。
0: 好，斑马线前。
1: 好，他也跟我们提醒了一下啊，说青牛路出城方向啊那边。
0: 对对对，大家呢减速慢行，今天路面湿滑，而且下雨呢，视线也是有些受阻的哈。
1: 对，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啊，有可能很多朋友听够之后，今天晚上有可能主食吃的就是馒头了。
0: 对，听起来就是听馋了。华明定制说，馒头可以加的太多了，
1: 太多太多。
0: 他说可以加驴肉
1: 啊，当火烧吃。
0: 哎，孜然羊肉，
1: 哎呦，
0: 外婆菜、大头菜、酸菜、萝卜丁
1: 都是下饭、啊。
0: 火腿肠、烤肠、红肠、香肠，哎，是真的都能加啊。
1: 啊，他说这个烤鸭皮我觉得挺好，还有那个
0: 甜面
1: 酱，
0: 哎，就把那个烤鸭换成了，就那个春饼换成了馒头嘛。
1: 对，
0: 嗯，
1: 还有什么虾仁、薄脆，
0: 嗯
1: 啊，肉松、培根，鸡脯肉。鸡脯肉的话煎一下，我觉得会好一些、
0: 土豆、豆角、泡菜、生菜、果酱。黄油、奶油、天岛酱、鱼子酱，万物皆可加，
1: 都行。
0: 你说水果能加馒头里吗？
1: 可以啊，加菠萝嘛。
0: 嗯，汉堡也是这么吃的，加西瓜可以吗？
1: 可以啊，只要你能吃下去。
0: 嗯，加榴莲。
1: 榴莲的话，
0: 我跟你说，搞不好榴莲真的会比西瓜要好一点，因为馒头加那个水分大了，不如加这个。
1: 它有点像那个酱的感觉。
0: 对、
1: 加草莓嘛。
0: 草莓可以啊，蓝莓。
1: 我的天，要这样说的话，加点馄饨也行。
0: 你真的很喜欢这样吃哎！刚才你不是说在里面加什么来着？
1: 我说了好多，就那肉馅，
0: 就是
1: 啊，
0: 哦，加包子是我说的。
1: 对，我说是把包子里面的馅放在那个馒头里。
0: 对对对，加巧克力，
1: 多此一举。巧克力，
0: 加冰淇淋，加薯条。
1: 哎呀，
0: 都
1: 可以，都可以。
0: 加面包，都能吃，对吧？
1: 对，
0: 但是哪一种好吃，还是个人口味哈。
1: 好。那么今天晚上的话题呢，咱们聊的也非常开心哈。节目的最后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
0: 对，明天天气预报显示呢还是有雨的，但是明天的温度又有一些升高哈，30度的高温了。
1: 是，这两天呢天气其实温度非常舒服哈，但是呢就是有一点室内比较潮湿。
0: 对对对，湿度比较大啊。
1: 对，大家那个有必要的话，你空调可以调成那个除湿功能。
0: 对对对对对。那么今天呢各位还是依旧的减速慢行啊，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到时候再见，
0: 拜
1: 拜。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

0: 0800-504-1399。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华语乐坛当中，有这样一位歌手，他的声音仿佛自带故事滤镜，温柔细腻却极具穿透力，一开口就把你拽进他营造的音乐世界里。他就是张敬轩，从粤语金曲到国语佳作，从青涩少年到实力唱将，他用一首首歌记录着成长与感悟。今天贤成和大家一起走进张敬轩的音乐版图，感受他歌声里的千般柔情和万种故事。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我吻过你的脸，你双手曾在我的双肩。这首歌曾经火到什么程度呢？大街小巷、学校广播、 MP3 单曲循环，全是它。那时候每个青涩初开的少年都能从这首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失恋的遗憾、放不下的执念被他唱得撕心裂肺，又忍不住让人单曲循环。一起来听一下。

如果说断点唱尽了年少轻狂，那樱花树下就是张敬轩写给成年人的温柔诗。这首歌改编自中岛美嘉的歌曲，但张敬轩用粤语重新填词后，直接赋予了他新的灵魂。他把暗恋的小心翼翼而不得的遗憾唱得像樱花飘落般唯美又伤感。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

0: 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当年这首 KTV 战歌《酷爱》呢，把飞蛾扑火式的爱情唱得又疯又野，要是错爱我不揭开，轩仔用近乎嘶吼的唱法把深陷爱情的执着和疯狂展现得淋漓尽致。

从撕心裂肺到云淡风轻，笑忘书像是张敬轩给过去的一份告别信。他用温柔又治愈的嗓音告诉我们，失恋没什么大不了，那些痛彻心扉的回忆总有一天会变成笑着讲出来的故事。

骚灵情歌堪称张敬轩的炫技歌曲，他把真假音转换玩到了极致，高音空灵的像在教堂里吟唱，低音又带着浓浓的情感。据说为了录少这首歌，轩仔反复打磨了无数次，最终呈现出骚灵的质感，直接封神。

尘埃落定这首歌曲是张敬轩和 ACA 合唱的虐恋神曲，两个人的和声简直绝配，把爱而不得的克制和深情唱得让人窒息，尤其是那句如果能忘掉渴望，岁一长一伤薄，每次听都忍不住觉得原来爱情最痛的不是分开，是明明还在爱却要逼自己放手。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九七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6: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7: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张敬轩的音乐，这首歌是他的《塞勒斯的爱》。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说起华语乐坛的情歌诗人，光良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从无印良品时期的温暖治愈的和声，到单飞后用歌声写满的青春心事，他的旋律总能像一根柔软的羽毛，轻轻撩拨心底最隐秘的角落。今天贤成和大家一起重新认识那个唱童话的光良。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我相信所有人的记忆都会被牵引出来。这首童话当年非常非常的火，学校文艺汇演必唱， KTV 点歌榜常年霸屏，连小卖部的音响都在循环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光良用童话般的旋律把爱情的遗憾唱成了全民记忆。仔细听副歌的和声，像不像在说，就算知道结局可能不完美，可是我还是愿意相信童话。

下面这首歌光良第一次，还记得你人生的第一次吗？光良把初恋时的悸动、紧张、小心翼翼全塞进了这首歌里。当你看着我，我没有开口已被你猜透，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他唱的比偶像剧还甜。

这首歌叫约定，但不是周慧的约定，而是光良用一把吉他把要做最快乐的自己，照顾自己，唱成了最温柔的承诺。歌词没有轰轰烈烈，却像朋友在耳边轻声安慰，就算生活很难，也要记得好好爱自己。

加拿大这首歌也是来自于光良的《勇气》，光良的版本呢更像男生默默暗恋时的内心独白，只要一个眼神肯定，爱便有意义。听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他的真实故事，或许正是这种纯粹的情感，才能让听众隔着十几年的时光依然感同身受。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9: 你看这个。
10: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0: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它叫什么名字？
14: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5: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6: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7: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格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8: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这首《不会分离》是光良为汶川地震创作的歌曲，却唱出了所有分别时刻的不舍。就算有一天要分离，我还是无法忘记。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让人忍不住鼻酸。

0: 最后这首歌是来自于光良唱的《少年》，这首歌轻快的旋律里藏着对初心的坚持，听完突然觉得或许我们都该像光良的歌一样，永远保留一份纯粹，永远相信美好。
1: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0: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旅行不仅仅是为了目的地的吸引，也有路上不期而遇的美丽。行车在路上总是最自由的时刻，可以满载心事，放飞自我。先给大家带来在向往的路上享受阳光和音乐，第一首歌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

来自张学友的歌《如果这都不算爱》，李卓雄作词，伍佰作曲，陈匡荣和邓建明编曲，收录于张学友2001年专辑《学友热》。如果这都不算爱，这首歌给人感觉比较迷惑。如果这都不算爱，到底什么才算爱呢？也带给大家很大的怀念感。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0: 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继续分享那些适合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一边欣赏路边的风景，一边听到的好音乐。窗外一直蜿蜒着的公路上，让眼睛领略不同的目的地的风景，耳边响彻着美妙的好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

这首歌是孙燕姿在专辑《风筝》中演唱的一首歌，孙燕姿把旅行视为生活的一部分，放松休闲之余，旅行还要给孙燕姿带来音乐灵感。孙燕姿将她旅行途中产生的一些灵感与构想提出来，作词人天天领会了她的意思，只花了40分钟把这个构思创作成和孙燕姿想象很契合。

0: 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中国神话故事，钻木取火。远古时期，人们不知道有火，到了夜里，四处一片漆黑，人们蜷缩在一起，又冷又怕。而且人们只能吃生的食物，所以经常生病，寿命也很短。有个叫伏羲的大神，他看到人间百姓生活困苦，心里很难过，便想让人们知道火的用处。于是伏羲大显神通，在山林中降了一场雷雨，随着咔的一声，雷电劈在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很快，不久，雷雨停了，夜幕降临，雨后的大地更加湿冷。逃散的人们，不久，雷雨停了，夜幕降临，雨后的大地更加湿冷。逃散的人们又聚到了一起，他们惊恐地看着还在燃烧的树木。这时候，有个年轻人发现，原来经常在周围出现的野兽的嚎叫声没有了。他想，难道野兽害怕这个发亮的东西吗？于是他勇敢地走到火边，感觉到身上好暖和。他兴奋地招呼大家，快来呀，这发亮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可怕，它会给我们带来光明和温暖。人们又闻到被烧死的野兽散发出的阵阵肉香，就聚到火边分吃野兽肉。人们发现了火的可贵之处，于是捡来树枝，在燃烧着的树木上引燃树枝，然后把火种保存起来。每天都有人轮流守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可是有一天，值守的人睡着了，火熄灭了，人们又重新陷入了黑暗和寒冷之中，痛苦极了。伏羲在天上看到了这一切，他来到最先发现火的用处的那个年轻人的梦里，告诉他，在遥远的西方有个睡冥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把火种取回来。年轻人醒后，想起梦中人说的话，决心到睡冥国去寻找火种。年轻人翻越高山，涉过大河，历尽艰辛，终于来到了睡冥国。这个国家是太阳和月亮的光辉都照射不到的地方，四处一片黑暗，不分昼夜。年轻人发现没有火，非常失望，就坐在一棵叫岁木的大树下休息。按理说，睡冥国暗无天日，树林里应该也是漆黑一片。然而实际的光景不是这样的，年轻人发现树木林里有闪闪发亮的火光，将四下里照得亮亮堂堂的。突然，年轻人眼前有亮光一闪而过，不一会儿又一闪，把周围照得很明亮。聪明的年轻人就去考察火光的来源，他发现就在碎木上有几只大鸟正在用短而硬的喙啄树上的虫子，只要它们一啄，树上就闪出明亮的火花。年轻人看到这种场景，灵光一现，他立刻折了一些碎木的树枝，再用小树枝去钻大树枝，树枝上果然闪出火光，可是却着不起火来。年轻人没有灰心，他找来各种树枝，耐心地用不同的树枝去钻从碎木上折下来的树枝，终于树枝冒烟了，然后烧着了。年轻人回到家乡，为人们带来了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种，钻木取火的方法。从此，人们可以不必生活在黑暗中，也再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中了。年轻人因此而受到后人的敬仰，被尊称为燧人氏。以上故事来自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

为什么狗在热天爱伸出舌头？养过小狗的小朋友有没有观察到，当夏天到来时，狗狗喜欢把舌头伸出来，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其实啊，人和哺乳动物的体温都是恒定不变的，比如说人，无论春夏秋冬，正常体温呢都在 36.5 摄氏度上下，而狗狗也有它固定的正常体温。可是在高温的季节里，人可以通过出汗、扇风等方式降温来保持恒定的体温。人和许多动物身体表面都有汗腺，会分泌汗液，热量就通过汗液的分泌散发到体外了。而狗狗虽然也要保持恒定的体温，可是它的身体表面是没有汗腺的，它的汗腺啊长在舌头上。于是在炎夏时，为了能够维持它正常的体温啊，狗狗就只好伸出它那长长的冒着热气的舌头，通过舌头来散发全身的热量。其实即使不在夏天，狗在奔跑打架身体热了之后，也经常会伸出舌头来，通过舌头的出汗来调节体温。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中国神话故事《嫦娥奔月》。嫦娥温柔漂亮，是神射手后羿的妻子。那时的大地上猛兽太多，人们深受其害。为了让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嫦娥要后羿教大家射箭，只要学会了使用弓箭，人们就能不受猛兽的侵害。后羿觉得妻子的话很有道理，就一口答应了。就这样，小伙子们都争先恐后地跑来跟后羿学射箭。这些小伙子中有个非常讨后羿欢心又很会说奉承话的青年，叫庞萌。后羿非常喜欢他，可庞萌心眼很坏，他把后羿的射箭本领学会后就想害死后羿，自己当天下第一的神箭手。嫦娥要后羿提防庞萌，可后羿却不以为意。这天，后羿发现自己有了白发，于是决心去找王母娘娘要仙药。王母娘娘住在昆仑山，后羿历尽千辛万苦才见到她。王母娘娘知道后羿是位大英雄，就把一颗长生药给了他。一个人若把这颗长生药全吃了，就能成为神仙，吃一半可以长生不老。后羿把药交给嫦娥，准备过几天和嫦娥一起吃。如果后羿吃下长生药长生不老，庞萌就永远当不上第一神射手了。庞萌又急又恨，这天他趁后羿不注意，一箭射死了后羿，然后又闯进后羿家，逼嫦娥交出仙药，并要嫦娥做他的妻子。嫦娥最看不惯庞萌，趁他不注意一口吞下了仙药。嫦娥忽然飞了起来，她的身体轻飘飘的，直往天上升去。嫦娥在空中高喊，要大家为后羿报仇。人们拿着武器从四面八方赶来，把庞萌打死了。嫦娥飞呀飞呀，一直飞到月亮上才停了下来。嫦娥做了神仙后就住在月宫里，她非常怀念人间的生活，因此每天晚上她都站在广寒宫前的桂花树下，深情地凝望人间，怀念她深爱的后羿。

0: 吴刚伐桂。据说月亮里有一棵高达500丈的桂树，有个名叫吴刚的男子每天不停地挥斧来砍树。吴刚本住在西河，自幼就喜欢神仙之术，长大后就四处寻仙问道。有一天他终于遇到一位道行高深的老者，于是马上拜师学艺。就这样，吴刚跟随师傅学习了3年，自认为已经学习得不错，就渐渐地骄傲自满起来。他常常顶撞师傅，对师傅的饮食起居更是不闻不问。他还在外面惹是生非，仗着有一点本领，背着师傅蒙骗善良的百姓。师傅知道这些事后，伤心欲绝，自叹当初看走了眼，悔恨不已。吴刚心里想，现在我已经小有成就，何必还在这里跟糟老头过单调乏味的日子呢？我要向他求长生不死的仙术。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中国神话故事《夸父追日》。

从前有一个人叫夸父，他长得非常奇怪，秃秃的大额头，长长的耳朵，浓密的双眉，高大无比的身躯，还有着惊人的食量。夸父有一副好心肠，时时都想为人类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有一天，夸父突然异想天开的要抓住太阳，因为他认为只有抓住太阳，时间才不会一天天的很快的流走，人们也就能活得更久一些，这样岂不是帮了人类一个大忙吗？于是夸父决定随着太阳的影子一路追赶下去，直到抓住太阳为止。追呀追呀，夸父用尽全力拼命的追，一天两天，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夸父却始终追不上太阳。可是夸父一点儿也不气馁，他下定决心不完成心愿绝不放弃。这时候的夸父又累又渴，一下子把黄河的水都喝光了，后来他又把渭河的水喝光了。可是不管夸父喝下多少水都没有办法止渴，夸父实在受不了了，痛苦的简直要发疯。夸父非常无助地抬头一望，突然看见远处有一片大泽，眼前出现这么一片美丽的大泽，夸父实在太高兴了，便拼命地往大泽跑去。不料路是那么崎岖不平，夸父行进相当困难，而当时他又非常累非常渴，难免心里烦躁，一不小心他竟然被路上的一块大石头绊倒了。顿时啪的一声巨响，夸父高大无比的身躯就这样摔了下去，他的手和脚都被摔断了，头部也被撞出了一个大洞，鲜红的血流得到处都是。夸父努力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可是一点力气也使不出，最后夸父终因体力不支倒地而死。他的身体经过许多年以后全都腐烂了，就在他倒下的那个地方，他的手杖变成了一片绿叶茂密、鲜果累累的桃树，那些桃树都是被夸父的身体变成的养料滋养而长大的。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边罗的穷小子。从前，一位国王有七个女儿，其中六个均已出嫁，分别嫁给了邻国的王子和富商的公子，只剩下最小的，也是最漂亮的女儿尚未出嫁。邻国未婚的公子王孙听说小公主貌若天仙，气质高贵，又聪明伶俐，纷纷带上贵重的礼物前来求婚。前来求婚的公子王孙太多了，国王心想，如果我将女儿许配给众多公子王孙中的一位，势必引起其他人的记恨，我得想个计策才行。于是国王宣布，无论是谁，无论贫富贵贱，只要他能在我面前说出我从未听说过的话，我就将女儿嫁给他。消息传开后，从邻国的国王到财主，甚至穷小子，为了得到公主，他们纷纷上殿向国王讲述自己听过的熟悉的故事。这时国王就说，这些话都是他听过的知道的。邻国的王子们不气馁，今天通不过，明天再接再厉。一天，有一位王子说他拥有一个一眼望不到边的海岛，另一位王子接着说，是的，这海岛的土地非常肥沃，如果将我们国家的青菜栽在那里就太好了，我们国家的青菜大极了，一片菜叶就能将三座大镇子的天遮住，这样的青菜种在这样的海岛上正合适呢。又一位王子接着说，是的，我们国家出产锅，有一口小锅人们不用，放在一边用来煮青菜正合适，这口锅倒也不是很高，把它放在架子上的话，抬头一看，包头巾都会掉下来，据说这口锅有天那么高呢。还有一位王子接着说，真是太好了，我正好有一把大勺子也扔在一边呢，用我的大勺子舀菜正合适呢，要把这把大勺子从厨房里拿出来，得用七头大象来拉呢。最后一位王子说，太好了，我刚刚听你们说到锅和勺子，好像还没有一个能和这口大锅相配的锅盖，我这里正好有一个这样大的锅盖，如果国家发生战争，可以用这个锅盖将人民都罩起来，使人民避免战争的危害。国王仔细地听完王子们的话，然后说，你们说得很好，但都是我听说过的。这时有一位同大家一起来的，什么都不在乎，对公主也没兴趣的王子，听了同伴们不着边际的胡言乱语，实在听不下去了，说道，这样安排岂不更好，在一号王子的海岛上种二号王子的青菜，等青菜长大后放在三号王子的锅里，再盖上四号王子的能躲避灾祸的锅盖煮，煮好以后用五号王子那用七头大象才拉得动的勺子盛出来，在小公主的婚宴上请大家吃。说完这人就满不在乎地离去了，可是其他的王子还不离去，准备再接着努力。这时在一个镇子里

有一个边装米的大骡和竹篮竹筐的未婚小伙子，听到了国王招驸马的消息，也决心努力得到远近闻名的美貌的公主。他仔细询问那些从王宫失败而返的人都说了些什么，国王又是怎样回答的。一天，编骡的穷小子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编了一个很大的骡，然后把它抬到王宫里面去见国王。一见到国王，他就毫不迟疑地说：尊敬的国王陛下，很久以前我的祖先非常富有，您的祖先就向我的祖先借了像这只骡大小的七骡黄金、七骡白银和七骡宝石，至今已有四代了。那时您的祖先就起誓说，如果他们无法归还，就让他们的后代来还。这时国王心想，如果是真的话，就得还太多的债了。于是国王说，我从不知道这件事，从未听说过。编骡的穷小子又勇敢地对国王说，国王陛下，我因为太贫穷了才来向您讨债的，您说不知道没听说过那也没关系，我只希望您能遵守诺言，我说出了您从未听过的话，请将您的女儿嫁给我。听了编骡的穷小子的话，国王无言以对，垂头丧气地想着对策。这时听众们说，伟大英明的国王，如果编骡的穷小子所说的话您从未听说过，那么就请您遵守诺言，将公主嫁给他吧。如果他所说的话您从祖先那儿听说过，就请将您欠他的债还给他吧。国王听了民众的话，心想，我曾向全国宣布，只要能说出我从未听过的话，就将女儿嫁给他。现在编骡的穷小子说出了我从未听过的话，如果我当众宣布自己听说过他的话，那么就可以不将女儿嫁给他，但那就意味着我将偿还祖先欠下的债务，那可不是一点点啊。像他的骡那么大的七骡黄金、七骡白银和七骡宝石，足足要花费我国库里的六个房间的财富。这个穷小子很聪明，如果招为驸马不会受穷的，又能避免各国由于争夺公主而可能产生的危机，我又遵守了自己的诺言。于是国王宣布，这个编骡的穷小子的话我从未听说过，也丝毫不知情，所以我要遵守我的诺言，将女儿嫁给这个穷小子。之后国王在新建好的宫殿里为女儿和穷小子举行了婚礼，前来参加婚礼的宾客都夸赞国王信守承诺。编骡的穷小子第二集。那时从事国际贸易是一件很荣耀的事，不仅富商阔贾，就连皇亲国戚也加入进来。国王的六个驸马就用船进行国际贸易，他们原本就是王子或阔少，资本雄厚，可是穷小子一无所有，无法做买卖，小公主的六个姐姐就都对他冷嘲热讽。心地善良的小公主对姐姐们的冷言冷语毫不在意，她只相信自己的命运，认为自己既然命中注定要和穷小子结为夫妻，那么重要的就是要守妇道，所以她总是将姐姐们的冷嘲热讽当作耳边风，毫不在意。贪财的国王看到其他的驸马都会做买卖赚钱，唯有最小的驸马却整日闲呆着，什么也不做，就看不惯了。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把小女儿叫到身边，让她督促编骡的穷小子也像其他的驸马一样去赚钱。小女儿说道，父王，其他的驸马从前不是王子就是阔少，都很富有，我命中注定嫁给了穷人，这也是您一手安排的呀。如果您想让他做买卖，那就请您从国库里拨些钱给他做本钱吧。国王认为小女儿言之有理，便从国库中拨出一些银两给编骡的穷小子做本钱。公主回到家，将银两交给编骡的穷小子，说，我父王想让你做买卖，所以给了你一些本钱，请用这些本钱加上你的智慧，努力让父王满意吧。编骡的穷小子接过公主手中的包袱，说，我想这些本钱对我没什么用处，
因为我对

0: 做买卖不感兴趣，我只想干农活。我将努力用父王给的钱找一块地种，这比做买卖要开心得多，赚的钱也多。于是边罗的穷小子就用国王给的本钱买了葫芦、冬瓜、黄瓜、大豆、玉米等各种作物的种子。然后当其他的驸马准备乘船前往国外做买卖时，他就请求他们顺便捎上自己。边罗的穷小子带着种子在海上航行了六天，第七天他看到了一个大岛，于是他就让其他驸马将自己放在岛上，等他们卖完货物返航时再将自己捎上。驸马们同意了，便让船在这个荒无人烟的海岛上靠岸。等到边罗的穷小子抱着他那装满种子的包袱下了船，就又扬帆远去了。边罗的穷小子一上岸便把种子种下，作物没长大之前他就拿剩下的种子做口粮。一个季节过后，边罗的穷小子种植的作物都长大了，不久便开花结果了。等到边罗的穷小子种的粮食成熟的时候，住在岛上的500只鸟儿便来到他的地里，又吃粮食又搞破坏。边罗的穷小子看到这些鸟儿不仅吃粮食还搞破坏，非常气愤，就设下一个圈套将鸟王抓住了。鸟王怕得要命，为了活命他便许诺边罗的穷小子，如果你放了我，我就给你非常值钱的宝贝。听了鸟王的话，边罗的穷小子说，好吧，但我可不能这么轻易就放了你，你得先将你所说的宝贝放在我的眼前才行。你不仅到我的地里吃庄稼还搞破坏，对你这种鸟我可不能轻信。鸟王说，我是这岛上500只鸟儿的大王，你应该相信我。接着鸟王发出尖锐的叫声，把鸟儿都召唤到面前。鸟王命令鸟儿们道，你们听着，为了将我救出去，你们回到我们住的山洞里，每只鸟叼一颗人类视作宝贝的宝石来。接到命令，鸟儿们便全飞走了。过了一会儿，鸟儿全都叼着红宝石回来了。鸟王对边罗的穷小子说，你看，我说话算话，将宝贝拿来了，请你放了我吧。边罗的穷小子也说话算话，将鸟王放了，还特许鸟儿在他地里随便吃粮食，这样他和鸟儿们就成了好朋友。边罗的穷小子得到了500颗价值不菲的红宝石，就打算回家了，但为了宝贝的安全，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

0: 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聪明的法官。

有一天天气很热，一个农夫手里牵着两头刚从邻村买来的牛，在回家的路上走着，他心里高兴极了，为了买到这两头牛，他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才积攒够了买牛的钱。他一路走着，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两头牛，心里美滋滋的。现在有了牛，干活就不需要费力气了，重活有牛干， 我呢，只干点轻活就可以了。从今年开始，地一定犁得更好，收成也必定很不错。秋收以后就能多赚一些钱了。农夫越想，心里越得意。天气真热，农夫一边走着，一边擦着额角的汗水。这时，他看见眼前有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觉得凉爽多了。 他赶紧牵着两头牛来到大树下，一屁股坐在一块大石上。啊，真凉快呀！农夫自言自语地说。这里离他居住的村子已经不远了，大热天他走得很累，想在这儿先休息一下，牛也可以在大树附近吃一些青草，然后再回家也不迟。农夫又热又乏，坐在石头上看着两头牛吃草， 手里牢牢地牵着牛的缰绳，刚过了一会儿，他就觉得有些昏沉沉的，头不自觉地向下垂，眼睛也睁不开了，他累得睡着了。这时，一个陌生人路过这里，他看见靠着大树打鼾的农夫，还有在大树旁吃草的两头壮牛，心生邪念，立刻把两头牛的缰绳轻轻地从农夫的手中抽出， 牵着牛，蹑手蹑脚地走了。过了一会儿，农夫醒了，立刻发现两头牛不见了，他非常后悔，刚才自己为什么打盹呢？他顺着大路望去，只见前面不远处有一个人正牵着两头牛急匆匆地赶路。农夫马上赶了上去，看见那人神色慌张地牵着自己买来的那两头牛，农夫便大声问道：你为什么偷我的牛？ 你的牛？陌生人故作镇静地反问道：你说什么呀？这两头牛明明是我的，怎么能说是你的呢？当然是我的了，是我刚刚买来的，刚才我还牵着他们呢，你为何趁我在大树底下打盹的功夫偷了我的两头牛？农夫说着就从陌生人手里抢牛缰绳，陌生人死死攥着不放，于是两个人撕扯起来。 陌生人贼喊捉贼，恶人先告状，在路上大声喊起来：你这个人欺人太甚，明明是你光天化日之下拦路抢劫，却污蔑我偷了你的牛，简直是欺。

0: 人更好。
1: 歌曲来自林俊杰的达尔文，也是由蔡健雅所谱曲，林可邦填词，收录在林俊杰2023年发行的专辑《JJ的咖啡调调》。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很多的金曲奖。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许嵩的《素颜》。

曲中的音乐总能让人体会到前所未有的音乐灵感。此次呢，许嵩瑜和曼婷的合作亲自创作词曲《素颜》。这首歌也是讲述了一对男女从校园毕业分手之后，他的不变和他的改变，两人的隔空对唱充斥着满满的青春岁月和回忆和怀念。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曾经在我们 MP3 当中存留的好歌曲，继续分享来自周杰伦温岚的《屋顶》。

这首《屋顶》是周杰伦15岁的时候写的，当时还在上读初中2年级的时候，他的父母因为性格不合而闹了矛盾。周杰伦常常夜晚一个人坐在窗外，看着城市天空，也时常看看自家的屋顶。也许从小有些孤独，很想有个人来陪伴自己，然后就把这首歌写了出来。

歌曲来自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这首歌曲将电视剧中角色千年不灭的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令人印象深刻。《仙剑奇侠传》之所以经典，不仅在于它有感人的爱情，更有动人的兄妹之情以及知己之情。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现在对于 AI 人才的这种要求，可能未来会越来越简单吗？未来这条创作道路的边界有没有可能突破？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迷上音乐，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倒带》，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歌曲。

这些歌曲不仅陪伴了九零后的成长，也成了他们心中的永恒的回忆。每当听到这些旋律，都能唤起很多朋友的美好时光、美好回忆。歌曲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代人的情感寄托和文化符号。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5902。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8: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

0: 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林俊杰这个名字在华语乐坛就是品质与才华的代名词，他用一首首歌陪伴我们度过无数或悲伤或喜悦或迷茫的时刻。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一头扎进林俊杰的音乐世界，好好来聊聊他的那些音乐新作，继续来感受他的音乐独有魅力。先生对于林俊杰的记忆是从小时候那首《圈圈年年圈圈的江南》开始的，后来到《杀手编号89757》，再到《豆浆油条》等一系列歌曲啊，让林俊杰一直以来都是我的音乐偶像。不知道大家现在对于林俊杰的新歌有没有接触？说实话，先生在几个晚上的恶补之后呢，发现林俊杰的新歌真是越来越好听了。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这首歌可是这届2020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林俊杰亲自作曲编曲，还搭上了老搭档
3: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3: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为大家整理了历届超级女声和快乐男声这一档曾经非常火爆的音综的主题曲。这些主题曲呢，你可能会在不经意之间就会哼唱起，仿佛就刻在了脑海当中。无意间看到他们最新的消息，也会多留意一下，想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样。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当中有人当了爸爸妈妈，有人受伤，有人演电视剧，还有人消失不见了。2005年的超级女声主题曲《想唱就唱》，这首歌火遍大街小巷，代表了梦想理想。每每这首歌唱起时，歌迷们就能够想起那一段青葱的岁月，想到那些夏天里我们因他们的晋级所喜悦兴奋，因他们的

2006年的超级女声安又琪演唱了主题曲《唱得响亮》，也同时收录在她的专辑《谈情说爱》当中。歌曲是以励志为主题，通过我的梦想闪耀着彩色的光等歌词，传递了追逐音乐理想的正能量。旋律充满青春活力，配合简洁有力的声线演绎，展现了自由表达与不畏挑战的情感内核。安又琪的演唱风格快乐灵动，她的舞姿收放自如，再加上招牌的笑容和动作，使她在舞台上极具魅力。而她的声音柔美，与这首歌的曲风也十分的吻合，完美诠释了歌曲中传递的快乐和梦想的精神。

2007年《快乐男声》的主题曲《我最响亮》，与之前的《想唱就唱》和《唱的响亮》相呼应，延续了《想唱》系列的风格，旋律较为阳刚激昂，歌词积极向上，表达了年轻人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梦想的渴望，激励着人们勇敢追求梦想，不畏艰难和困苦。

2007年《快乐男生》的主题曲，还有一首叫做《我最闪亮》。这首歌呢，当年是由参赛选手共同演唱的，并且在节目中多次使用。歌词充满了励志和梦想的元素，也表达了年轻人对梦想的追求和对成功的渴望。这首歌不仅在选秀节目中广为人知，还激励了无数的年轻人追求自己的梦想。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丹宁执着》，发行于2017年，收录于专辑《伟大的渺小》当中。歌曲以牛仔裤诞生的爱情故事为灵感，林俊杰将抒情流行进行朋克摇滚化处理，鼓和贝斯营造的节奏强烈，

今天最后一首关于林俊杰的新歌呢，叫做《第几个一百天》。这是一首应是情歌，旋律动人，歌词描绘了爱情中的坚守与执着。慢慢习惯身边有你的温暖，慢慢喜欢简简单单的浪漫，唱出了恋人之间美好的时光与内心的感受。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林俊杰的音乐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柔软角落，让我们在他的旋律里找到共鸣，收获力量。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杰杰的创作。光影留声机，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完整。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坐。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展现了华语音乐的多样性，也反映了歌手们的创作才华和艺术表现力。继续分享来自郭靖《心巧》。

在2009年，词作者姚若龙继《我不想忘记你》《下一个天亮》后，专门为郭靖创造了一首新民谣《心墙》。作曲者林俊杰在创作这首新民谣《心墙》时，在歌曲中只用一支吉他淡淡的贯穿始终，却用婉转流畅的嗓音激荡人心。

0: 歌曲来自汪苏泷的万有引力，这首歌曲加入了英伦元素以及一点点的 funk 的味道，相较之前的创作，汪苏泷让听众看到的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4: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1995年，范晓萱见到音乐才子李泉，学习古典音乐的范晓萱被他深深的吸引住了，当即向他邀歌，由此才出现了李泉为范晓萱转型专辑《Darling》谱出的《Cooler》和《蓝旗袍》这两首风格迥异的歌曲。

继续分享来自蔡健雅老师的达尔文，这首歌林俊杰也唱过。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那些歌曲呢，以及独特的风格和情感表达，让人聆听的时候感受到了华语音乐的魅力和深度，无论是深情演绎还是尝试的创新，都让人耳目一新，值得一听。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与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与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中华上下五千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乾隆皇帝弘历在位的时候，很宠幸一位叫和珅的大臣。和珅为什么受宠呢？首先，和珅才学和能力都很高，他精通满语、汉语、蒙古语、藏语，更熟读四书五经，他还有帮助乾隆理财的技能。其次，和珅是个非常伶俐的人，对乾隆的喜好了解得一清二楚，件件事儿都办得令皇帝十分称心。比如乾隆痴迷书法，和珅就苦练书法，而且他练出来的书法和乾隆的很像，像到能以假乱真。再次，和珅还是一个美男子，这在讨乾隆这一个颜控的喜欢方面实在得天独厚。得到乾隆宠幸的和珅步步高升，从一个侍卫升到大学士，后来乾隆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和珅的儿子，和珅和皇帝攀上了亲家，权势熏天。和珅利用乾隆的恩宠，不断地贪污受贿，中饱私囊。乾隆想效仿康熙巡游江南，派和珅负责监造龙舟车驾，和珅派人到各处收集名贵木料，征召工匠，把龙舟造得十分华丽，银子花去无数，其中大部分进了和珅的腰包。和珅又借机到各地通报皇上巡游之事，要地方官做好迎接工作。地方官接到公文，怕接待不周，就拼命贿赂和珅。和珅也借机向地方官索取贿赂。这次巡游使和珅积累了无数财富。和珅不但收受贿赂，而且公开勒索，地方官员献给皇帝的贡品都要经过和珅的手。和珅先挑选最精致稀罕的留给自己，剩下的再送到宫里去，皇帝都得捡和珅剩下的。和珅利用他的权势和地位，千方百计搜刮财富。一些官员知道他的脾气，就尽量搜刮珍贵的珠宝去讨好他。大官压小吏，小吏又向百姓层层压榨，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可是由于有皇帝撑腰，没人扳得倒他。乾隆为了不让自己当皇帝的时间超过祖父康熙皇帝，他传位给儿子永琰，即嘉庆皇帝，自己做了太上皇，但依然牢牢把握着权力。嘉庆早就知道和珅贪赃枉法，乾隆一去世，嘉庆就把和珅抓了起来，赐他自杀，并派官员查抄了和珅的家产。和珅贪污的数额如此巨大，令嘉庆瞠目结舌。当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华上下五千年》，感谢收听。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中华上下五千年，鸦片战争。清朝从乾隆末期开始走下坡路，此时的西方英国正在发生工业革命，随着工厂手工业逐渐被大机器工业取代，工业产量急剧上升，资产阶级迫切想寻找新的原料和产品倾销市场，他们来到中国，希望和清朝进行贸易往来。然而清朝自恃天朝上国，物产丰富，拒绝和他们通商，于是在19世纪30年代，他们采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毁灭人种的方法向我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以满足他们追逐利润的无限欲望。吸食鸦片对人的精神和肉体损害极大，甚至能致人死亡。染上鸦片毒瘾的清朝人不断用大量白银去向英国资产阶级换取鸦片，给他们带去惊人的暴利，却使我国白银大量外流，同时也造成我国工商业的萧条和衰落。鸦片贸易给我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引起了清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重视。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林则徐的销烟运动取得了胜利，可是那些英国人并不会善罢甘休。1840年，这些侵略诚信的人便把虎门销烟当成借口，向中国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林则徐除了加强各炮台的防御以及对水师水勇的训练外，还在广州沿海张贴鼓励人们斩杀敌人的悬赏告示，让广大民众同仇敌忾，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林则徐和关天培研究制定了以小股船队偷袭敌舰的作战方案，随后只见小船纷纷起火，火势直扑英国兵船，烧得英军狼狈逃窜。一连几天都是如此，英军于是想要高价收买向导，他们费尽周折才找到三个愿意做向导的人，是一老二少。老人指引英船越过一个又一个暗礁，之后靠近了一个小岛。老人说，我们先到岛上看看是否有埋伏，然后再前进。英军的一位首领说，留一个人在船上。老人带上一个青年向小岛游去，当这一老一少在小岛上消失后，突然从小岛四周射出巨大的火龙，直向英国船舰喷来。轰隆的爆炸声吓得英军连呼带叫，他们寻找留在船上的向导，向导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广东水师在林则徐、关天培的指挥下连连胜利，英军攻打珠江口多日毫无进展，之后他们开始沿海北上，直逼天津。直隶总督琦善把军舰直逼天津的责任全部推到了林则徐身上，昏聩的道光皇帝撤去林则徐两广总督的职位，不久又将林则徐、邓廷桢等人革职流放。后来英国侵略者与琦善私定的川比草约被道光皇帝废除，他们恼羞成怒，于1841年向虎门炮台发动大规模进攻，虎门失守，关天培等人壮烈牺牲。英军攻陷虎门后，接着又攻陷厦门、宁波等地，进而沿长江侵入南京江面。道光皇帝吓得差点没了魂，便派齐英等人去和英军和谈。1842年，在敌人大炮的威胁下，齐英等人代表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割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设驻领使馆，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等等。就这样，第一次鸦片战争以英国人的胜利而结束。

0: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武昌起义。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不断入侵，我国的主权和领土严重丧失，一些人开始放眼远光，注目世界，进行一些近代化的探索，比如兴起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进行戊戌变法，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改革政治制度，发展工商业等等。但因守旧派的阻挠、改革派的势力弱小、经验不足等原因，这些探索最终都失败了，国家并没有走上富强的道路。之后英、俄、日、法、德、美、意、澳八国联军侵华，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的压迫加上外国列强的蹂躏，使民众不断地奋起反抗。1911年，清政府为了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用来镇压革命，把归民间所有的川汉、粤汉铁路的筑路权收归国有，这激起了四川、广东等省民众的强烈反对，民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调集驻武汉的新军进入四川镇压，这就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好时机。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是我国中部重要的交通枢纽。除此之外，这里还是当时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商埠，所以武汉自然成了反动统治的心腹要地。1905年，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中国同盟会成立，不久武汉就成为革命力量最集中的中心点之一。革命党人在这里做了长期深入的工作，在湖北新军里培养了大批骨干，当地的群众也在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下积极倾向革命，由此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便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良好的条件。武汉地区有两个革命团体，一个叫共进会，一个叫文学社，都和同盟会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见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便组成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商定于1911年10月11日以放火为号发动起义。1911年10月10日晚7点左右，驻武昌城新军工程第八营的士兵金兆龙在迎宾里擦枪，排长陶启胜就问：“你们要干什么？”金兆龙回答：“以防不测。”陶启胜大声说：“你们想造反吗？”金兆龙极不择言：“造反就造反，你能把我怎样？”陶启胜上来就要扭住金兆龙，程正营闻声赶来，抬手就给了陶启胜一枪。受了伤的陶启胜转身便往门外跑，全营革命党人听到枪声，顿时大家行动起来，枪声大作，起义声势浩大，很快武昌就被革命军全部占领了。第二天，汉口和汉阳新军也发动了起义，武汉三镇全部被革命军占领。大家都没想到武昌起义会成功的这么快。那时候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还在香港，而当时策划起义的共进会和文学社因为起义前发生过几个事件，领导人有的牺牲，有的藏匿，起义成功后不知该由谁出面组织政府。经过激战的革命士兵聚集在武昌开会，最后原来的清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被迫担任都督，这样湖北军政府成立，宣布把国号改为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民众，表示支持和同情各地民众的斗争，号召各地民众响应起义，推翻清朝的统治。军政府又陆续发布文告，宣布民众享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宣布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废除当年和往年所欠的田赋。军政府的革命政策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激起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纷纷报名参军。接着起义军又在与清军的一次交战中打了一个大胜仗，攻占了清军的阵地，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当了几天木头人的黎元洪也活跃起来，积极把持政权。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湖南、陕西、山西、江西、上海等十多个省市一个接一个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清王朝在各地的统治迅速瓦解。因为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所以这次革命被称为辛亥革命。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华上下五千》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一位马来西亚歌手柯以敏的音乐代表作。柯以敏1991年参加亚洲之声歌唱比赛而出道，他的音乐风格多元，既能够驾驭深情的慢歌，也能够演绎动感的快歌，展现了他宽广的音域和细腻的情感表达。1993年发行专辑《太傻》，同名主打歌是巫启贤为他量身定制的，采用了突破性的旋律设计，音域跨度超过了2.8度，展现了柯以敏的气息控制能力。这首歌在柯以敏的演绎之下，能够感受到他令人惊艳的实力嗓音以及纯熟的技巧。这首歌也有巫启贤的版本，而巫启贤的演绎则有着特别高亢的伤感型音色，表现出的是爱情失败带给他的失落的情感。

1996年，柯以敏发行专辑《断了线》，有一首歌叫做《河流》，采用了小调风格的创作手法，旋律动听且充满叙事性，曾作为电视剧的配乐使用。小调旋律为基调，情感表达细腻，与专辑的整体风格相契合。歌词描述的是人生的起伏和情感的交织，表达了即使在人间的河流中遇到各种挑战和心伤，爱情和被爱的情感依然坚定不移。

断了线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是柯以敏在台湾地区的首张国语专辑的代表作，深情的旋律和演唱风格广受好评，也是电视剧的片尾曲，情感表达直击人心，被歌迷评价为听了千遍不厌倦。全曲以钢琴与弦乐为主导，突出了柯以敏的宽广音域与情感张力。

0: 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校园时期有太多的回忆和太多的故事，总会让我们怀念过去。或许你在校园里面独自漫步，那些书生那向食堂奔跑的步伐，我们年轻，我们在青春里度过的最美时光。

歌曲来自潘玮柏和弦子，不得不爱。在歌曲小样出来前，公司原来准备让潘玮柏和李宇春去合唱，后来考虑到李宇春的声音不太适合这首情歌，最终在戴佩妮的介绍下，弦子凭借轻柔的嗓音得到这首歌的演唱权。

在林俊杰第一张专辑《月行者》当中，这首歌《冻结》是林俊杰自己的一段美好爱情的真实写照。2003年，24岁的林俊杰正在恋爱，而且已经谈了3年，处于一种很幸福快乐的状态里，就把这首歌写出来，想把那些美好的东西留在记忆里。

0: 兰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大家聊的是那些上学时期最爱听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能够唤起你曾经上学时期的回忆呢？

歌曲来自至上励合的棉花糖，这歌也是马雪阳为至上励合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是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这首歌可以编成小舞曲的风格，然后就创作了棉花糖这首歌曲。

在创作夜空中最亮的星的时候，毛川觉得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坦诚，事实本身在于是否主观愿意相信。如果爱一个人，有时候哪怕感觉到对方在说谎，还是会去相信。这观点被写进歌里，撞进了不少歌迷的耳朵。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去延安，延安抗大、陕北公学，还有安吴青训班的，都派来了。
1: 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2000年7月，谢霆锋为了表露心声，希望大家能在零距离的情况下真正深入的了解他，了解他的歌曲和音乐，展现他那不只是更成熟的默契与蜕变的风格，特别是那股想要创作出音乐新元素的强烈意念，因而创作了《因为爱所以爱》。
4: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不是

歌曲来自张震岳的《爱我别走》，也是收录在张震岳1998年12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个人第四张专辑《秘密基地》中。校园里喜爱的歌曲种类繁多，涵盖了从经典到现代的各种风格。校园生活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怀念曾经，怀念校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行程，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此刻的留声机里是2000年台湾录音棚里一台老式卡带机的喘息。那年有个留美的女孩抱着吉他唱《我的初世纪》，歌词里写 Christine 是我的名字，有我的故事。23年后，她的歌成了80-90后的集体创可贴。她就是范玮琪，用阳光嗓治愈心碎，用闺蜜声线陪你流泪。今晚的歌单当中呢，有毕业季的启程，有婚礼上的最重要的决定，也有失恋单曲循环的到不了。调大音量，让范玮琪的声音去拥抱你。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第一首歌《最初的梦想》翻唱自中岛美雪，制作人陈伟逼他清唱了30遍，直到哭腔变得坚定。歌词中写道：把眼泪熬成琥珀，才能照亮别人的黑夜。这首歌是高考前的教室必放曲。网易云100,000+的评论里写着：谢谢范老师，我考上了。
3: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将来这首最重要的决定，姚若龙把他的婚礼誓言抄进歌词，最狠的是这样一句话：真爱没有输赢，只有亲密。我觉得民政局应该用它当排队的背景音乐，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那些花儿是范玮琪翻唱自朴树的歌曲，他把原版的口哨声换成了英文念白，中英双语切换，像极了同学录里半文半白的留言。

三阿舅哥可不可以不勇敢？副歌突然升 K 的设计呢，来自范玮琪探访病童时的顿悟，逞强的人需要一次尖叫。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来，继续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是范玮琪在2017年发布的歌曲《在幸福的路上》，是他摔伤腿后拄拐杖录制的演唱会主题曲。间奏混入了双胞胎儿子的奶音，妈妈加油，人生事故现场被他改造成了温暖的收费站。
2: 我

2000年的时候，范玮琪带着他的第一张音乐大碟《范范的世界》亮相歌坛。这张有众多优秀制作人护航的专辑当中呢，范玮琪的好声音得到了充分的表演空间，到不了想太多不要哭成为了传唱度很高的歌曲。而同样表现优秀的因为却没有这样幸运，歌曲的浪漫色彩似乎在那时没有吸引歌迷，而贤成却特别喜欢这样一首歌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听听这首因为。欢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王铮亮。2014年王铮亮首度受邀参加央视春晚，自弹自唱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心扉，台下观众当即受到感染，纷纷落泪。这首歌曲也成为了当年春晚的最大亮点，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

2009年，王铮亮发行专辑《满满的爱》，有一首歌叫做《数到三一起放手》，这是王铮亮加盟新公司之后的首支原创单曲。歌曲的制作团队包括了著名的音乐人张亚东和歌手张靓颖。这首歌表达的是一种放弃和成全的情感，旋律大气哀婉，王铮亮细腻的嗓音让人感受到的是深深的情感，描述了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时的无奈和放手的选择，鼓励人们在面对感情结束时选择放手，让爱停留在最美的时刻，而不是继续的彼此折磨。

在《满满的爱》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王铮亮和梁文音合唱的歌，叫做《满满》。歌曲用中式旋律和编曲串起了 R&B 的节奏，王铮亮表现出了清亮干净的声线，用中国人的轻快淡然来表现爱情。整首歌曲细腻浪漫唯美，甜美清新的配器加上王铮亮和梁文音的真情流露，在听觉上给人一种心灵的感动。

2015年，王铮亮发行音乐专辑《故事岛》，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幸福时光机》。这首歌是王铮亮首次尝试轻松愉快的曲风，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他对未来宝宝的期待。这首歌曲描绘了新手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生活点滴。王铮亮在婚后一直都有当爸爸的心理准备，因此在演唱时特别期待，希望通过这首歌来表达对未来幸福三人行生活的预想。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王铮亮。王铮亮在2016年发行了电影《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的原声带，收录了一首歌叫做《还在这里》，是刘亦菲和王铮亮共同演唱的。歌曲采用了男女生八度重叠的合唱方式，通过男女音色的不同 key 来达到特别的合唱效果。编曲中使用了城市环绕音和竖琴等配器，增强了歌曲的立体感。歌词描述的是恋人之间因为任性而轻易离开，多年后在释怀之后回到最初的地方，发现心中依然在等待的情感。
1: 也曾说了再见，清空痕迹

2023年，王铮亮为电视剧《许你万家灯火》演唱了主题曲，叫做《生而不凡》，以平凡人作为切入点，描写了每一个平凡却又不凡，面对生活艰难依旧努力前行的人。歌曲的整体基调热烈积极，王铮亮用温暖明亮的歌声娓娓道来各行各业工作者用平凡创造不凡的奋斗故事，展现了前行者铿锵的步伐与不屈的灵魂。

2023年，王铮亮还和他的兄弟们陆虎、陈楚生、苏醒、王栎鑫和张远为《快乐再出发》第二季演唱了和创作了主题曲，叫做《快乐在哪里》。创作背景与《快乐出发》第二季的旅程紧密相关，在这一段旅途当中，他们即兴创作了这首歌，歌词表达了兄弟间深厚的友谊和对生活的感慨，认为只要兄弟们在一起，快乐就会变得简单而纯粹。王铮亮在歌曲中的表现也备受赞誉，他的声音温暖而富有感染力，为歌曲增添了许多情感色彩。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快乐在哪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锁定，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我们都看过电视剧，有很多电视剧因精良的制作、贴近生活的题材和演员们的精彩演出，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其中的主题曲更是娓娓动听，耳熟能详。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精选那些好听的电视剧原声带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张芸京《偏爱》。

歌曲是《千与千寻传三》原声带中收录的八首插曲之一。09年张芸京拿下超级偶像的冠军，应胡歌的邀请为该剧原声带献唱。对于这首歌，几乎他是从头到尾一次唱完的。

歌曲来自刘涛的《红颜旧》，由赵嘉玲作曲，袁亮作词。独特的女性化视角使词曲风格自成一派，加之刘涛满带柔情又不失感染力的角色，使之在聆听时不由随之而带入。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那么就沿着这一步展开 IP 化的系列开发。
1: 哦，
0: 这就是用宝
2: 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经典的好听的电视剧原声带歌曲。继续分享歌曲，来自毛不易，《不染》。

来自毛不易的不染，也是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很多朋友都觉得这部电视剧真的非常好看，非常的推荐，由萨顶顶制作，简弘亦作曲，海雷作词，毛不易来演唱，经典之作，好听之作。

0: 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锁定，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张碧晨的《年轮》。这首歌值得一提的是由汪苏泷来制作，为了使歌曲能够更加贴切电视剧的剧情，汪苏泷也是读了很多遍的这部电视剧《花千骨》。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一位全能音乐人于文文，他在音乐创作和表演方面都有着出色的表现。2017年电影《前任三再任前任》的插曲推出《体面》，创作灵感来源于电影中角色的情感经历。于文文在拍摄期间深有感触，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也可以说是他的成名作。歌曲表达了失恋者的深情遗憾和洒脱放手的无奈，旋律和歌词紧密结合了电影的悲情色彩，也成为了极易引发大众共鸣的动人情歌。这首歌曲不仅仅展现了于文文的音乐才华，还深刻诠释了电影中的那份深情与遗憾。独特的演唱风格融合了粗犷与细腻，让听众在感动当中体会到了爱情的复杂与深沉。

2014年的时候，于文文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斗志》，作为专辑的主打歌曲《谢谢你爱我》，这首歌展现了于文文为音乐理想不顾一切前进的创作能量，风格融合流行与情感共鸣，以温暖基调诠释着对爱的感恩。

作的灵感是来源于余文问在台湾制作专辑时对过往经历的回忆，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经历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希望，描述了他在追求音乐梦想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孤独、坚强和对家人的思念。余文问的演唱深情而有力，使得这首歌在情感上具有着很强的感染力。

在《斗志》这张专辑当中，余文文作词作曲演唱了一首《分手那天》，描绘的是分手时的情感波动，从对过去的怀念到对现实的无奈，再到对未来的不确定，展现了爱情的温暖和痛苦。创作灵感也是来自于他个人的情感体验和对爱情的深刻理解。每一句歌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于文文。在于文文的首张个人专辑《斗志》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女孩爱上电吉他》。这首歌曲于文文有个人创作的部分，展现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才华。音乐风格上融合了摇滚和电子元素，具有现代感和动感，歌曲的旋律和节奏都充满了活力，适合在舞台上表演，能够激发观众的激情。于文文通过这首歌也表达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对电吉他的独特情感。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他也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使得这首歌曲不仅在技术上有所突破，更在情感上与听众产生了共鸣。

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小半》。歌曲表达的是恋爱当中主动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期待和不确定的情感，使用了大量抽象的动词和形容词，描绘了明明喜欢却不敢开口，固执的去拼尽全力的情绪。余文文在演唱这首歌时声音偏低，但透露出了真情，使得这首歌能够直达人心。

2020年，余文问为青春题材电视剧《全世界最好的你》演唱插曲《再见一面》。细腻的歌词展现了剧中角色对过往情感的眷恋，描绘了剧中角色的重逢的场景，表达了对过往回忆的眷恋和对彼此的思念。歌曲是以温暖治愈的风格呈现，很适合在回忆和重逢的场景中播放。

2021年，余文文作曲并演唱了一首歌《浪花》。这是一首具有着中速的节奏和强烈的律动感，融合了吉他的节奏分解、快速的扫弦技巧以及古典的精准节拍的歌曲。编曲上巧妙地结合了键盘的清澈灵动和多变音色，所以使得整首歌的旋律既轻快又不失俏皮，为听众带来了愉悦的听觉享受。浪花以其轻松愉悦的旋律和积极向上的态度受到了广泛的好评，而这首歌的编曲和演唱也展现了余文文的眼光自信和随性直率的个性，透露出了随遇而安的淡定的心态和坦率直白的个性态度。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霜，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余文文，余文文的第四张个人音乐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叫做《是我》，表达了多重情感和内心的世界，描绘了在冷漠的世界中寻找温暖的过程。歌词中还提到了怯懦、脆弱、执着、不甘等情感，展现了余文文对内心世界的深刻探索和表达。

2023年，在专辑《是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你好》，这首歌充满了哲理和情感，表达了人类对生活的思考和对情感的细腻描绘。这首歌的 MV 在2024年全球发布，也标志着余文文在音乐创作和表演上的又一里程碑。这首歌不仅在于他个人的音乐生涯当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也在粉丝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何必，是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也是电影《前任四》的主题曲。开篇的钢琴旋律缓缓引入，余文文独特的嗓音仿佛在深情倾诉，表达了深切的爱意与放手的释怀。这也是余文文继《体面》之后再一次为《前任》系列的电影创作的主题曲，歌词深情而富有哲理，表达了爱与放手之间的复杂情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何必》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蜗牛王子。王后正在分娩，国王率领君臣们坐在大殿上，焦急地等待王后寝宫里传出的消息。突然，一个宫女冲了出来，她慌张地说：皇上，您的王后生了，但生的不是男孩，也不是女孩，而是一个背上带壳的蜗牛。朝臣们哈哈大笑起来，国王感到羞愧难容，他下令把蜗牛装进一个金匣子里，放到一个镀金筏子上，丢到河里随波漂流。同时，他又废掉王后，命人剃光她的头发，将她派去打扫宫里的花园。就这样，蜗牛在河里随波逐流，王后被贬为园丁。这时，在河的下游有一个魔王王后，她带着宫女们正在河里洗澡，看见一个镀金筏子飘来，她便伸手抓住筏子。魔王王后把镀金筏子上面的金匣子和匣子里的小蜗牛带回了宫中。当天夜里，蜗牛变成了一个小男孩，魔王王后特别喜欢他，把他当成亲生儿子看待。当男孩长到16岁时，他对魔王王后说：王后，我爱你就像爱我的妈妈一样，但我到底是人，我想回去看看我的同族人，我能够溯河而上回到人间去吗？魔王王后勉强同意了，她给了男孩一根魔杖和一件魔衣作为临别的礼物。蜗牛王子已经长成风度翩翩的美少年了，他有着黄金似的脸庞，但他一披上魔衣，马上变成一个肮脏邋遢丑陋的小驼背。男孩告别魔王王后，来到一座城池，在这儿找到一份放牛的活。这座城池的国王有7个漂亮美丽的女儿，6个已经出嫁，女婿也都是漂亮的王子。最小的这位公主不仅长得最美，而且特有主意。她对国王说：爸爸，求您赏给我一个恩典，我相信运气，我想让命运在冥冥之中给我选择丈夫，请您允许我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邀请城中所有的青年出席。到宴会结束的时候，我将我的头发上插的素心花编成花环扔掷出去，不管哪个青年，只要我的花环落在他的头上，他就是我的丈夫。国王由于太疼爱小公主了，就给了她这个恩典。于是在下个月满月的时候，国王为公主举办了盛宴，全城的年轻人都来了，除了驼背的牛倌，个个衣饰华丽。临到宴会结束的时候，公主把她的素心花环抛向空中，结果让人人都大吃一惊，花环竟落在小驼背的头上了。国王大失所望，但公主却面带欢笑，宣布如果命运安排要她做这位肮脏还驼背的小伙子的妻子，她必须这样做。于是小驼背成了驸马，住进了王宫。几个月以后，国王传出旨意，他准备放弃王位，等在7个女婿中挑选好继承人，便马上退居到树林中去过隐士生活。我的孩子们，他吩咐说，我现在给你们安排一个任务，来考验你们的本事和能力。在明天中午之前，你们每个人必须给我捕来7条金鱼。第二天天刚亮，小驼背就走到河边，他用魔杖击水，把所有的金鱼都聚集到自己面前，并把金鱼抓进一个大坛子里，然后脱掉自己身上的魔衣坐了下来。太阳升起之后，6位王子匆匆赶来，他们看见蜗牛王子容光焕发，光彩夺目，以为他是显圣的河神，便哀求他赐给他们每个人7条金鱼。我只能给你们每个人6条金鱼，蜗牛王子回答，而且你们每个人必须把自己的耳朵割下一片给我做交换。6位王子讨价还价，争执不休，可是太阳越升越高，最后他们在绝望之中只得同意了。 蜗牛王子在收到他们每个人一小片耳朵之后，仔细数出36条金鱼，分给六位王子。到了指定时间，六位王子和小驼背都来到国王面前，捧出他们的金鱼。但你们每人都是只弄来六条金鱼啊！国王大声呵斥，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小驼背大胆地回答：不，父王，我是捕来七条呀。六位王子一听都垂头丧气，但马上又恢复镇静。他们争辩说，父王，六条与七条之间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区别呢？所以我们认为这次比赛应该作废，请另外给我们一个任务吧。好，国王回答，明天中午之前，你们每个人给我打来一头公鸡鹿。第二天天一亮，小驼背就来到树林，他用魔杖基地召集所有的金公鹿和金母鹿来到自己面前，并把他们都拴在大树上。然后他脱掉魔衣，坐在大树下。到太阳升起之后，六位王子才匆匆赶来。他们一见蜗牛王子容光焕发，光彩夺目，还以为是树神显圣，便哀求他赐给他们每人一头公鸡鹿。我只能给你们每人。
2: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献鸡。

从前在一个村子里，有一位贫苦的农民。这个农民期盼着能早日摆脱自己贫困的生活境地。有一天，农民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抱着一只公鸡朝王宫走去，准备把这只公鸡献给国王。农民到了王宫以后，首先向国王讲明了自己的来意。 国王见一个农民竟敢如此大胆地抱着一只公鸡前来献礼，感到又可气又可笑。于是他一边讪笑着，一边对农民说：若想改变你的困难生活并不难，只要你提出要求，朕认为该给你的就会给你。

是你只献给朕一只公鸡，那可实在少得可怜。朕一家六口，有王后和两儿两女，这一只公鸡怎么分呢？农民听了国王的话说，陛下，您说的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倒有个办法，请陛下先赐给我一把小刀，我把公鸡杀了后再均分给陛下一家六口。国王很想知道这个农民究竟怎样分鸡，便命令一位侍从拿来一把小刀给他。农民用小刀把鸡头割下来，然后送到国王面前说，陛下，您是一国之首，好像一个人的头一样，所以这个鸡头应该属于您。农民把鸡背肉割下来说，这个公鸡的鸡背肉分给王后，王后是国家杰出的主妇，背上负有家务重任，所以鸡背肉应该分给王后。农民又割下了两只鸡爪说，把两只鸡爪给两个王子吧，两个王子是陛下的继承人，将来要踏着陛下的足迹，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最后农民割下鸡翅膀，大胆地对国王说，国王陛下，这两个鸡翅膀就分给两位公主吧，她们总有一天要嫁人远走高飞，这剩下的鸡肉嘛，就归我所有了，因为现在我是陛下的客人，陛下理应用美味来招待客人。国王见农民如此机智和勇敢，非常高兴，于是命侍从赐给农民许多财物。农民得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向国王叩头致谢，便回到了家里。这消息像一阵风，立刻传遍了每个山村。话说在一个村子里，有个非常贪财的人，这个人听到农民得到财宝的消息后，心中暗自盘算，那个农民献一只鸡就能得到那么多金银财宝，如果我把我的五只鸡全都献上去的话，我会得到更多的奖赏。于是他拿着五只鸡向王宫走去。贪财人来到国王面前，什么话也没说，就把自己的五只鸡献给了国王。国王看到他的样子，就知道他是羡慕那个农民得到奖赏才来的，便不露声色地对来者说，你献五只鸡给朕，朕很高兴，可是朕一家六口人，有朕、王后、两个王子和两个公主，你献五只鸡我们怎么分呢？如果你能平均分配，朕就奖赏你。贪财人听完后心中十分后悔，当初要是带六只鸡那就好了，现在五只鸡六个人分，怎么能分得均匀呢？贪财人急得大汗淋漓，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国王想让这个人知道先前那个农民的聪明才智，便命令侍从立即把献一只鸡的农民召进宫来。很快那个农民来到了王宫，国王说，这个人献给朕五只鸡，我一家六口人，他不会分配，你能把这五只鸡均分给我们吗？是的，我能均分，一只陛下和王后拿去，一只两个王子拿去，另外一只两位公主拿去，剩下两只就送给我这个客人吧。农民三言两语就把鸡给分完了，又说，现在我分的非常公平，陛下、王后和一只鸡从数量上来说是三个，两位王子和一只鸡从数量上来说也是三个，两位公主和一只鸡从数量上来说也是三个，而我和两只鸡从数量上来说也是三个，这是一个最公平最合理的办法。国王听后心中大喜，不仅给农民许多奖赏，而且把那两只鸡也给了他。献五只鸡的贪财人什么也没得到，只好两手空空地回家去了。

0: 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弟弟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吃零食，我不要穿鞋，在超市里，我要出去吃午饭时，我的饼干碎了。咋啦？我们家玩不行，你不能当公主。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了。回家路上我又大喊，我脚疼。妈妈说，
1: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0: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可是我都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不。妈妈问，
2: 谁想听个故事啊？
0: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3: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0: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她亲了亲我说，
2: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0: 我快活了一整天。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象王、青蛙与狮子王。从前，在喜马拉雅山的密林深处，住着一头狮子王和一头象王。狮子王住在东边，象王住在西边。正中间有一个池塘，是一只青蛙的领地。象王在西边统治着他的领地，不敢到东边去。同样，狮子王也不敢到西边象王的地盘上来。这样，他们相安无事地过了许多年。慢慢的，象王开始对自己的领地不满足了，想把东边的土地也据为己有。一天，象王为了挑起和狮子王的战斗，单枪匹马前往东边狮子王的领地挑衅。当象王走到池塘边时，青蛙从池塘里探出头来问他：象王朋友，你从来不曾来过这里，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啊？象王说：我要去东边找狮子作战。象王朋友，你千万别去，那不是你的地盘，你去的话只会输不会赢。别阻拦我，青蛙，我走了。不听我劝，你想去就去吧，你从战场回来时可一定要路过我这里呀。好的。于是象王来到了狮子王的领地，见到象王，狮子王感到很吃惊，便问：象王朋友，今天怎么有空到这里来呀？
3: 我今天来不为别的，是来和你作战的。
2: 象王朋友，以什么做筹码啊？
3: 你赢了的话就杀了我，我赢了的话就杀了你，
2: 一言为定。首先由象王进攻，但由于狮子王善于跳跃躲藏，无论象王怎么进攻，始终伤不着狮子王的一根毛发，象王则累得气喘吁吁。然后轮到狮子王进攻了，狮子王仅仅大声吼叫了几次，象王就吓得举手投降了。这时象王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悔不已，向狮子王祈求道：狮子王，我输了，但是我家里还有妻子儿女，请给我7天时间，我向他们告别一下，7天后我一定回来接受你的处置。 狮子王很同情象王，就准了他7天期限。象王在回家的路上又悔又怕，不知不觉来到了池塘边，见到青蛙，他便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给了青蛙听。青蛙听后说：象王朋友，我不是说过了吗？你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行使权力，却不该去肆意侵占别人的地盘。你不明白利害关系，这回你可犯了个大错误。顿了一下，青蛙又问：你现在害怕吗？
3: 我能不害怕吗？青蛙朋友，7天以后我就要死了。
2: 这时，青蛙给象王出了一个主意：你也别害怕，7天以后你也不用去狮子王那边，你回去把所有的大象召集在一起，挖一个充满泥浆的大池塘。如果狮子王追来的话，你们就躲进池塘里。象王回到了自己的领地，按照青蛙的主意做了安排。7天以后，象王没有如约前来，狮子王勃然大怒，他居然敢耍我。于是狮子王气势汹汹地来到池塘边，要到象王这边兴师问罪。青蛙从水里跳到岸上，问狮子王：你不在自己地盘上待着，去哪里呀？去不该去的地方可没有好结果。狮子王便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这时青蛙劝他：朋友，无论你多么勇敢，你也只能在自己的地盘上获胜，你不该到别人的地盘上去。无论怎样劝阻，狮子王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
3: 青蛙也立刻在不远的地方跟着去打探动静。狮子王见象王躲在池塘中，大发脾气，吼声震天，但无论他怎么吼，也无法杀死象王。最后，狮子王再也控制不住，下到象王所在的池塘里。可是池塘太泥泞了，狮子王陷在里面几乎动弹不得。这时青蛙来到岸边劝解说，你们真是作茧自缚，不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地盘上，却老想着去侵占别人的地盘，是不是太愚蠢了？这时狮子王和象王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象王帮狮子王从泥泞里爬出来，从此他们三个高高兴兴地相安无事。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0: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现在倒入你耳朵的这杯声音是产自2005年的香港，那年有混血女孩翻唱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把原唱的声情熬成了带着烟熏味的威士忌。她是蔚蓝，港乐最后一位唱片时代的天后。今晚的歌单当中有她失手打翻的蜂蜜，有她精心调配的苦艾酒。不同的歌曲，不同的微醺方式，我们一起走进蔚蓝的音乐世界。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蔚蓝的声音自带慵懒的颗粒感，林夕评价像是被阳光晒暖的丝绸。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她的第一首歌《大哥》。2005年炸翻乐坛的处女作，林夕把禁忌恋写成了兄妹伦理剧，注意副歌部分颤抖的别认错。蔚蓝偷偷保留了试唱时的哭腔，成就了港乐史上最揪心的告白。

下面这首歌《心乱如麻》，魏兰唱到：“良心有愧，原来随便错手可毁了人一世，每个音都像在玻璃渣上跳芭蕾，甜蜜又残忍。”

离家出走这首歌曲呢，在2007年横扫了四台冠军，编曲里藏着港铁东涌线爆战声。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蔚蓝把恋爱脑唱成了女性觉醒宣言。

真爱这首歌验伤，林若宁的词像手术刀，供你笑着来比赛，谁更多重伤。蔚蓝要求建制在副歌中加入了心电图的平直声，心死不是砰的一声，而是滴。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穿花蝴蝶是蔚蓝2016年复出的转型之作， MV 里她撕碎婚纱赤脚奔跑，歌词唱到谁要同情她为可耻剧情掉泪，终于从苦情歌傀儡进化成了痛感鉴赏家。
2: Who are you?

It's OK to be sad 这首歌是2021年全英文的创作歌曲，用声疗频率编曲，悲伤是灵魂的止痛药。蔚蓝不再劝你坚强，而是陪你坐在情绪的废墟上数星星。

夏兰阿姨来自蔚蓝的这首《阴天假期》是一首翻唱歌曲，却唱出了港式的潮湿。间奏的萨克斯像梅雨季晾不干的衬衫，蔚蓝说这是他唯一唱完需要热可可的歌。

错过你这首歌曲是蔚蓝作曲送给姐姐的歌，副歌突然转调如电梯失控，歌词共你分开3000天，天天盼再会面，这是港乐里最漫长的错过，足够坐东铁线往返深圳236次。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将来这首 My Love My Fate 是2006年翻唱的西域神曲，蔚蓝坚持用天主教的歌词版本，最后那句安稳的颤音是他在录音棚里真实的祷告收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鞋匠迈尔鲁夫。相传在埃及开罗城中有一个著名的鞋匠，名叫迈尔鲁夫。迈尔鲁夫是一个心地善良、老实巴交的人，而他的妻子法特维麦又凶又懒，常常为一点小事儿大骂丈夫，有时甚至还动手打他。有一天早上，迈尔鲁夫出门的时候，法特维麦吩咐他带几块秘制的点心回来，结果迈尔鲁夫回家的时候忘记了。法特维麦生气地又打又骂，还将他告到了法院。法官很同情迈尔鲁夫，将他无罪释放了。可怜的迈尔鲁夫决定离家出走，他拖着受伤的腿躲到一座森林里，许愿道：请真主发发慈悲，把我送到法特维麦永

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去吧。话音刚落，一个巨人从天而降，背着麦尔鲁夫飞到了另一座陌生而繁华的城市。在那座城市里，麦尔鲁夫遇见了童年的好友阿里，他现在是埃及的一个富翁。阿里得知了麦尔鲁夫的遭遇后，非常同情他，于是给了他1000枚金币，还带他认识了商场里的一些大商人。阿里对大家说，麦尔鲁夫是一位商人，有一批珍贵的商品即将到货。就在大家兴致勃勃地谈天时，有个衣衫褴褛的小乞丐走了过来。麦尔鲁夫见小乞丐可怜，就慷慨地掏了一把金币给他。商人们见麦尔鲁夫如此的豪爽大方，心里都非常的钦佩，纷纷竖起大拇指说，如果不是他拥有万贯家财，又怎么会如此大方呢？消息很快传了出去，不久就传到了国王那里。国王听说大商人麦尔鲁夫是一个如此慷慨大方的人，就派侍卫把他请到了王宫。国王对宰相说，这样一位富有而又心地善良的人，如果娶了公主，公主一定会很幸福的。就这样，鞋匠一步登天，成了驸马。婚礼的仪式上，麦尔鲁夫吩咐管理国库的大臣取来金币和银币，一把一把地撒向围观的群众，大家都热烈地欢呼着，向麦尔鲁夫祝福着。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了，麦尔鲁夫许诺的货物迟迟没有到达，这引起了国王和商人们的不满。一天夜里，在公主的再三询问下，麦尔鲁夫如实地告诉了公主，还全盘说出了自己的底细。没想到，公主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帮助他逃出了城。麦尔鲁夫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农夫，农夫让麦尔鲁夫在自己家住了几宿。为了表示对农夫的感激，麦尔鲁夫来到田间帮农夫犁起地来。犁着犁着，犁头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麦尔鲁夫放下犁柄，看见土里有一枚漂亮的金戒指。这时，一声巨响，一个威风凛凛的巨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我的主人，您忠实的奴仆来了。我是戒指神，专门负责伺候戒指的主人。无论您需要什么，我都会满足您的。请把您的需要说出来吧。那个巨人大声说道。麦尔鲁夫欣喜若狂，赶紧要求戒指神为他准备1000匹驮着珍贵货物的马。话音刚落，麦尔鲁夫就发现自己已经坐在了一匹高大的骏马上，身后是一支声势浩大的商队，马背上载满了珍贵的货物，还有很多金银珠宝。城里的百姓老远就看见前方大路上灰尘腾起，接着出现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商队，人们高呼着，麦尔鲁夫回来了，麦尔鲁夫回来了。消息很快传到了国王那里，国王赶紧率领人马亲自的出城迎接麦尔鲁夫。从那以后，国王对麦尔鲁夫深信不疑，还让他协助自己治理国家。有一天，王宫举行了一场宴会，麦尔鲁夫喝醉了，把那枚戒指的事情全部讲了出来。狡猾的宰相听到了，想办法从麦尔鲁夫那里骗到了戒指。他命令戒指神把麦尔鲁夫和国王扔到荒野，然后自己做了国王。不久，宰相还强迫美丽的公主嫁给他。公主痛苦万分，但很快又振作起来，想出了一个复仇的计划。有一天晚上，公主打扮得很漂亮，她笑盈盈地迎接宰相。宰相以为公主已经喜欢上了她，顿时心花怒放，将公主紧紧地抱在怀里。公主趁机说，你看，戒指上有个男人正在偷看我们呢。宰相一听，赶紧取下戴在手上的戒指，把它扔在了枕边。公主赶紧一个箭步冲上去拿到戒指，然后狠狠地把宰相一脚踢倒在地。
接着，公主贴身的女仆一拥而上，把宰相捆绑了起来。公主从容地擦了一下戒指，戒指神就出现了。把这个罪恶滔天的坏人送去荒野，再把我的父王和丈夫从荒野救回来。公主的话音刚落，国王和迈尔鲁夫就出现在了她的面前。几年以后，国王去世了，迈尔鲁夫继承了王位，他和公主生下一个可爱的小王子，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以上故事来自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儿童成长经典阅读宝库1001页》，主编汪娟，演播滁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张扬。

0: 最喜欢妈妈，这是我的妈妈。可是，
1: 快起床，别睡懒觉了。
0: 可是，我只是希望你抱抱我，并轻轻地说早上好。我想自己穿衣服，可是妈妈却……
1: 别磨磨蹭蹭的，快点快点。
0: 如果妈妈能夸夸我，自己能穿衣服了不起，那该有多好。吃饭的时候，
1: 说了多少遍了，快点吃，不要弄得到处都是。
0: 其实只要妈妈

0: 妈笑着说，好好吃饭要多吃点，我就会认真吃的，我保证。要睡觉了，我想再玩一会儿。妈妈总说，
1: 几点了还不睡，快点去睡觉。
0: 我真希望睡不着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在棉被上滚来滚去的玩。晚安妈妈，我最喜欢你了。
1: 妈妈也最喜欢你，对不起，总是对你发脾气。谢谢你喜欢我这样的妈妈，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妈妈会一直一直一直爱你。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懒汉的故事。从前有个懒汉，他整天待在家里，好吃懒做，什么也不干，更谈不上出去工作了。正因为如此，懒汉一直都过着贫苦的生活。他的妻子常常埋怨他，可是每次懒汉都安慰妻子，亲爱的，别担心，我们会富起来的。妻子听了，总是无奈地叹息着。终于有一天，家里穷得实在揭不开锅了，懒汉只好出去谋生路。他一边走一边想，这样找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不行，我得找个聪明人来问问，怎么样才能富裕起来呢？懒汉在路上遇见了一只狼，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狼。狼说，你这个点子不错，如果你见到了聪明人，也请帮我问一下，怎样才能治好我这该死的腰疼病。懒汉答应了狼，继续往前走。不一会儿，懒汉来到了一片果林，一棵苹果树托他向聪明人请教，为什么他每年都开花，却没有结出一个苹果。懒汉答应后，继续向前赶路。他路过一条河，河里的小鱼儿从水里探出头来，请懒汉帮他问问聪明人，他的嗓子痛是不是因为得了咽喉炎。懒汉答应了鱼儿的请求，然后离开了。懒汉走了三天三夜，终于在一片树林里看见一个留着长胡子的老人。他想，也许他就是我要找的聪明人吧。于是懒汉走过去，向老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还向他打听狼、苹果树和鱼所拜托他的事。事实上，这个老人确实是个很有智慧的人。老人说，那条鱼没有得咽炎，嗓子痛是因为它的喉咙里卡着一块宝石，只要取出宝石，鱼就没事了。苹果树每年只开花不结果，是因为树根的地方埋藏着一个装满金币的罐子，只要把那个罐子挖走，它就可以结果了。至于狼，它只要吃掉它遇到的第一个懒汉，就能除去病根了。懒汉高兴地听着，突然像想起了什么，着急地问老人，那我呢？你还没解答我的请求呢。我不是已经回答所有的问题了吗？老人说完拂袖而去。懒汉不明白老人的话，只好往回走，并且把答案告诉了苹果树和鱼。鱼请懒汉帮忙取出他嘴里的宝石，懒汉却说，那太麻烦了，我又不是医生。苹果树请懒汉帮忙挖出那个装金币的罐子，他又说，我才懒得动呢。不一会儿，懒汉在路上遇到了那只狼，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狼。狼听了，开心地大笑起来，你就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懒汉， 你连唾手可得的宝石和金币都懒得要，哈哈，看来我马上就可以摆脱腰疼的折磨了。”狼说完就扑向了懒汉。

0: 5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3: 说在南宋，有一个诗人，姓戴，叫戴复古。这个戴复古啊，生于一个穷书生之家，他的父亲叫戴栋，一生是酷爱作诗啊，就觉得这个诗歌那是人生最美好的事物，作诗是人生最大的乐事。但是这位只作诗不考试，不去应试，不去奔仕途，按现在来说是个纯粹的那么一个文艺青年，你想这样那能养活家吗？所以混得呀穷困潦倒。朋友们见面呢都劝他放弃作诗啊，去应试去吧，求官去吧，求个一官半职，未来封妻荫子，这多好啊。但是呢戴栋对此毫无兴趣，就这么呀一辈子穷困潦倒啊，一直走到自己生命尽头，戴栋啊仍然是穷困潦倒之人呐。那么这个时候戴栋的妻子刚刚为戴栋产下一子，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呀还在襁褓之中。戴栋在病榻上给这个孩子起了名字，叫做戴复古，就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啊有古人的那种诗情。对这个孩子戴栋可以说呀寄予厚望啊，也难怪呀，孩子刚出生不久自己就要告别人世了，那心里头不舒服啊。躺在病榻上，这戴栋就跟亲友们说了，说我知道啊，人谁都不免一死啊，所以对于死我呀无所谓，因为谁都得死，哎，早死也好晚死也罢无所谓，但是唯一的遗憾呢，我呀没来得及把我这孩子培养成一个好的诗人呢，所以万望各位亲友能够好好的抚养这个孩子，让他长大成人，成为一位出色的诗人呢。说完之后啊，这戴栋就与世长辞了。那么后来戴复古在母亲的拉扯下逐渐的长大，也非常的喜欢作诗歌。那么后来从母亲口中，从亲友嘴里都得知了父亲的临终遗愿，大为感动啊。哦，我父亲他想让我成为一位诗人呢、哎呀，我必须完成我父亲的遗愿呢，就立下决心要立志继承父志，专心学诗啊。所以戴复古是广交良朋益友啊，大家一起互相切磋诗歌，最后机缘巧合拜在当时大诗人陆游的门下，跟陆游学诗啊。你想想陆游那诗写的多好啊，跟随陆游进步非常快，这诗名啊也是越来越大呀。那么最开始啊戴复古跟他的父亲一样，哎，对当官呢没太大兴趣，而是呢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写诗上。写诗得有情而发呀，不能够说关门造车呀，最好的那就是出游行万里路，观赏祖国大好河山，这样呢容易激荡起腹中的诗情啊。

所以最开始早年的代父古也是如此，淡泊名利，喜欢出游，踏遍了南宋小朝廷的山山水水呀。那么后来呢，不当官不行啊，不当官就走了自己父亲的老路了。自己父亲不就是穷困潦倒一生吗？光知道写诗，用什么来养活自己？还得做官。那么戴复古为了生活所迫，最终啊还是做这个小官。那么做小官期间就出事了，出什么事了不知道，哎，没有记载。总之知道出事了，违反了国家的法度了，被国家呢就判刑了，判流刑，流放到江右武宁啊，就把这位戴复古啊给发了。那么宋代的流罪，哎，有多种形式，就按照这个犯罪分子啊，哎，他犯的罪行的严重程度有多种多样。一般来说，这个流放地呀，主要是各州的驻军所建的牢城，所以我们读《水浒》，经典的牢城营啊，沧州牢城营，孟州牢城营，都是牢城。这个地方啊就是发放流放犯的。那说要是把你发到牢城去了，你的罪过呀就比较大，脸上刺字啊，得打着枷锁呀，有借差押着呢，押到牢城营去服劳役去。你看《水浒传》上面的像武松啊，宋江啊，林冲啊，这不都发送过牢城营吗？就犯罪比较重。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犯罪比较轻一点，这就直接的归当地州府劳役，就说把你发了，发了呢发不远，发的距离最远不超过3000里，那么最近呢500里地。这个戴复古被发到了武宁，武宁在江西呀，那这就说明啊，戴复古犯的罪比较轻，流放之地啊比较近，属于500里之内的。那么像这种流放的人呢，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你到当地呀，你别出圈，别离开当地，把你发到哪里你就在哪里待着，这一圈地只要不离开就行了。那至于在这个地方还是比较自由的，有的呢花点钱就不用去服什么劳役，像自由人似的，你爱干嘛干嘛，只要不离开所在地就行。几乎啊在这个地方如果不说话，不告诉人家，就好像是个正常人一样。那么这戴复古啊就被流放到了武宁，他的罪过就比较轻，平常没事，自由人，又是个诗人，很快的就跟当地的文化圈这些才子们结交一起了。戴复古本来就有诗才呀，跟这些人这么一相交，哎呦，大家一看戴先生才华了得呀，所以当地很多人呢都很尊敬他，都很捧他，捧来捧去，就被当地的一个富翁给知道了。那也许某一次有一个场合，大家坐在一起饮酒，通过饮酒，这个富翁觉得戴复古这个人呢，人长得好，才华也高，犯的罪呀可能不算什么大罪，过那么3年罪过满了，那就有可能啊还能够当官。也就说呀，戴复古是一个潜力股，对这个年轻人我不能放过。为什么不能放过呀？感情这个富翁啊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啊，美貌多情，才华横溢，通晓诗书啊，提笔能写诗填词，一代才女。那越是这样的女孩子眼光越高啊，一般的男的看不在眼里，结果高不成低不就，拖来拖去拖到今天就成大龄女青年了，剩女了，在家中啊仍然没有婚配，
那作为做父亲的傅翁，那能不着急吗？也曾经啊，给自己女儿啊找过很多的亲事，但那些男子啊都不入自己女儿的法眼呢。女儿就觉得这些人都没才华，我要嫁就嫁一个有才华之人呢。哎，今天遇到戴复古了，一看他的诗词才气逼人呢，就问戴复古说，戴先生，现在您是一个人在这武宁城吗？啊，可不是吗，我就独身一人。哦，身边就没有一个服侍的。哎，犯罪之人何来服侍啊？这富翁一听心中高兴啊，这就说明啊戴先生没有婚配呀。哎呀，按说呀这话不该从我嘴里说出来，但是呢也是为情所迫吧，啊，不由我不说，是这么着。我有一个女儿啊，年纪也不小了，喜欢诗词，一直未有出阁呀。如果戴先生不弃，哎，我愿把我的小女嫁给戴先生直走。什么叫直走啊？给戴先生你家呀拿笤帚，你看如何呀？哎呦，戴复古一听，没想到我到武宁还有这么一步桃花运呢。我是没什么，不知道小姐能不能看中我。一定能看中，怎么，我家女儿啊，哎，她就爱惜像戴先生这样的才子。你等我的信儿。就这么着，这富翁啊高高兴兴的回到家中，拿了戴复古很多的诗稿啊来见姑娘，说为父今天呢给你看中一门亲事，这个人呢是当世的大才子陆游先生的得意门生，写诗非常好，估计你也听说过他的诗名。哎，这是他写的诗，你看看，如果觉得可以，爹就把你许配给他了。老大不小了，姑娘，该嫁人了。这小姐一听，哦，世上还有这样令爹爹称赞的人才吗？好，我看一看他的诗稿吧。于是这个小姐呀，就接过来戴复古的诗稿，这么一读，哎呀，一发不可收拾。确实，戴复古真大才子也，姑娘芳心就动了。那既然爹爹你看中他了，婚姻大事父母之命为主，闺女我呀没有其他话说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富翁一听啊高兴坏了呀，怎么，老大难问题解决了，哎呀，早该嫁人了。好好好，我马上找戴先生提亲。你看反提女追男，反正富翁家有的是钱，人家根本不在乎什么钱财，只要是能够把我闺女娶走，啊，给我闺女找一个好的人家就行了。于是这个富翁亲自向戴复古提亲，戴复古大喜，自己在武宁，孑然一身呐，那太孤单了，哎，没想到居然在这里还落一老婆，那能不高兴吗？更何况这还是个富家女子啊，这下子那等于有了美人又有了家财了，戴复古能不高兴吗？当时就应允了。简短截说，富翁啊亲自操办，就把姑娘嫁给了这么一个流犯戴复古。你想，戴复古是个流犯，在武宁举目无亲，也没有钱财，不用人家富翁啊全部陪送，嫁姑娘陪送，给了戴复古又买房子又给钱，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就这么着，戴复古
跟着小

姐就成婚了。婚后夫妻是非常恩爱呀。这小姐一接触戴复古，立刻被戴复古的才气所吸引住了，立刻是倾心于自己的这个丈夫，对丈夫服侍的可以说是无微不至。那戴复古啊，也对自己这位妻子非常满意，两个人都有才华呀，平常无事那是诗文相和，夫妻俩过得特别的幸福美满。一晃三年过去了，突然间有一天，戴复古对自己的妻子说了，说我呀刑满了，我该回家了。妻子高兴啊，好啊，那太好了，从今开始你是真正的一个自由之身了。那既然你要回家，为妻我和你一起回家去见婆婆，你不还老娘吗，公公死了，哎，一起回家见一见你家的亲人吧。戴复古听到这里，这脸上啊面带难色，怎么了？妻子一看，这有什么为难的事情吗？贤妻呀，确实有些事情我难以启齿啊。嗯，有什么事情但讲无妨，咱俩是夫妻，还有什么事情要瞒我们？哎呀，贤妻呀，这怎么说呢，有件事啊我一直想对你说，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启齿。那么现在呀，我刑满了，要回家了，我不得不向你坦白了。他一说这话，妻子是更加的觉得事态严重了。夫君呢，到底有什么事情你只管说，别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情不能说的呀？哎，真不好说。行吧，事到如今我只得实情相告了。贤妻呀，实话告诉你吧，我原来呀在老家已然有了妻子了，我到这武宁来呀是被流放的，家人不能跟着呀，后来这不你父亲就给我提亲了吗，当时啊也喝点酒，我脑子里也没转出圈来，结果呢这咱俩就在这里啊成夫妻了。婚后啊好几次我都想开口，但是呢我又怕你伤心，拖来拖去拖去拖来，一直拖到今天。但今天我要回家了，这件事情我琢磨着不能再瞒你了，所以呢我就如实相告了。什么爱？戴复古这个妻子，怎么这个妻子啊，老家还有一位呢，如果放到我们今天，这算犯了重婚罪呀，但古代没这个法律。那你想想这个妻子什么感觉，那真如同青天一个霹雳呀，扬子江心断缆崩舟一般啊，哭嚓，整个人呢就如同掉进了冰窟窿似的，一下子懵了，恩恩爱爱，夫唱妇随，三年时光，郎情妾意，生活富足，幸福美满，突然之间告诉我他在家中早已有了妻室，现在这是要抛弃我去找他的妻子去。天哪，怎么会这样呢？但是事到如今你怎么闹啊，
只能自己夸。

0: 安慰自己呀、说夫君，你不该瞒我这么久啊，你应该早告诉我才是。没说嘛，早就想告诉你，但是这样的事情我怎么说呢，这都难以启齿，你现在怎么启齿了？好了，事情既然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我也不再说什么了。不是你原来已然有了妻房了吗？那么我还跟你回去，作为你的小妾，你不就行了吗？我退一步，我作为小妾，那个年代的婚姻他允许呀、一夫一妻多妾制吗？允许，我做个小行不行？哎呀，不合适不合适。怎么呢？我那妻子啊比较妒忌啊，妒忌心比较强，他是不允许有其他女子来我们家的。再者说了，我这还有孩子呢，我这回去啊主要是啊思念孩子，妻子倒无所谓，我觉得爱你比爱他更多一些。到现在这戴富谷还说这话呢。什么？戴富谷的妻子一听，哦，合着我当小妾跟你回去都不行啊，这是不太合适。哎，戴妻现在呀、这心是冰冷冰冷的呀，扭头走了，干嘛去？找自己的父亲来了，就把这个事情告诉那位富翁了。富翁一听是勃然大怒啊，好个小子呀，啊，想当年我问他了，我问你是独子一人吧，他说是独子一人，我以为他没有妻房呢，哦，闹了半天他告诉我是在武宁独子一人，在老家还有妻室，这不是坑人吗？我找他去，我非得跟他理论理论不可。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

0: 连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3: 戴复古的妻子一听，哦，合着我当小妾跟你回去都不行啊，这是不太合适。哎，戴妻现在呀，这心是冰冷冰冷的呀。既然如此，您还跟他理论什么呀？即便是留住他的人，您能留住他的心吗？我为什么要跟一个心不在我身上的男人再继续生活下去呀？算了，他既然想走，咱就放他走吧，让他寻找他的幸福去吧。可女儿你呢？你以后怎么办呢？戴妻惨然一笑，我还有以后吗？哎，女儿，你这什么意思？我就说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那现在你想怎么办？咱们不仅不要拦他，还要赠送他川资路费。我拿出我的金银首饰以及我的积蓄，全部送给他，以作仁至义尽，以酬夫妻一场。哎呀，女儿啊，你的心也太大了吧。爹爹，不要再说了，我意已决，此事到此为止。你看这戴复古这个妻子，哎，性格刚烈呀。性格刚烈的背后，那叫做万念俱灰呀。回到家中，像没事人似的帮着戴复古收拾行囊包裹，给戴复古套了个车，还送了一个书童，另外呢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全部送给了戴复古。戴复古挺不好意思，哎呀，这不需要了，不需要了，你留在自己身边，以后啊你还得用呢。用不着了，送给你，一路比较富裕吧。另外我还有最后一件东西送给你，希望你能够保留着它。什么东西？说着话，戴复古的妻子从怀里头摸出了一张纸笺，就把这张纸笺呢送给了戴复古。戴复古拿到手里这么一看，是一首词。谁写的？就是戴复古这个妻子写的呀。这首词啊，词牌名叫《祝英台近》，写的什么呢？戴复古这么一看，这个时候戴复古的妻子已然把这首词给吟诵出来了。惜多才，怜薄命，无计可留汝。揉碎花间，人写断肠句，道旁杨柳依依，千丝万缕，抵不住一分愁绪。如何诉？便叫缘尽亲生，此身已清许，卓越蒙言，不是梦中语。后悔君若重来， 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土。哎呀，这首词啊，可以说是撕碎人心呐、啊！我的命太薄了，我没办法留住你呀、啊！我气血断肠，写下这首词。那么从此后，咱俩缘尽了。可惜我身已清虚，想当年你我在花前月下的海誓山盟是如此真切，哪里是梦中之语呢？如果有朝一日你还能回来，请不要忘记在奴家我的坟上浇杯酒，祭奠祭奠我，我心足慰了。戴复古看到这里心里也不是滋味啊，觉得有愧于人呐、啊，赶紧一咬牙上了车，吩咐快走。他回去了，他倒是走了，他的这位妻子万念俱灰，就在他走的当天晚上投河自尽了。一转眼十年过去了，戴复古啊再一次的回到了武宁，到这一打听，这才知道自己那位妻子已然去世十年了。戴复古心中很是愧疚啊，就来到了妻子的坟前，在这里写下了一首《木兰花漫》：莺啼啼不尽，任燕语语难通，这一点闲愁十年不断，恼乱春风，重来故人不见，但依然杨柳小楼东，记得铜蹄粉壁，而今壁破无踪，兰稿新帐绿茸茸，留恨落花红，念着破春山，当时送别灯下裁缝，相思漫然自若，算云烟过眼总成空，落日楚天无际，凭栏目送飞鸿。这戴复古说了，说我十年间呐、啊，萦绕在心头总有一点点孤独愁苦，从未间断呐、啊。今日就地重来，可是你我的这位故人却再也看不到了，但是小楼东边的杨柳却依然如故，我仍然眼前能够浮现出曾几何时你我共同在粉壁题诗，而如今这墙壁已然残破，诗句也无影无踪啊。今天我特地穿来的是当年你送别我的时候连夜在灯下为我裁制成的春衫，看到它我心中滴血呀，折磨我的是无边无际的思念之苦，算起来往事如烟，从眼前一经过，这一切都成空了。我只能孤单地在今天这暮色当中，仰望着漫无边际的楚天，依靠栏杆，目送着远去的飞鸿。哎呀，戴复古啊，这首词写的是绵丽哀婉，情感深切，动人至深，满篇的悔恨。但我们要问一句，戴复古啊，戴复古，你这十年之间在干什么？你享受人间天伦之乐，
1: 你游山玩水。

吟诵诗歌，你结朋交友，觥筹相错，你春花秋月，享受生活。十年之间，你可曾动动心思，过来看望看望这被你欺骗了三年的妻子？你可曾怀念杨柳楼东？你可曾怀念铜蹄粉壁？你可曾怀念身着的春衫？你可曾怀念那是人家灯下裁缝？哦，今天你又来到故地，看到人家已经成了荒冢，你受到了内心的谴责，却写下这首悼诗，悼述传颂。你想干什么？你想给后人留下一个你是一个满怀悔恨思念妻子的情种，但是我们说你肮脏的内心玷污了你妻子这么好的一个女子心中那纯净的爱情，所以你的妻子殉的不是你，也不是那情，而是他们心底的一个纯洁的爱情梦。提起寇准呢，很多人都很熟悉，因为在传统曲艺传统戏剧当中，这个人很有名，人送外号叫寇老心儿。为什么叫老心儿呢？说他是山西人，一说话呀一口的山西腔，在杨家将上呼家将上都有着寇准的身影。其实历史上的寇准呢，他不是山西人，他是陕西人，他是华州下邳人，也就是现在的陕西渭南人。寇准字平仲，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呀。他的父亲叫寇襄，在后晋的时候就高中过进士甲科，就当官了，后来被封为国公啊。那么寇准出生在这么一个家庭里，自幼就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啊。再加上寇准天资聪明，而且勤奋好学，所以几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吟诗作对了。在当时啊，大家都称他为神童啊，聪慧过人呐。寇准的家乡啊，离着西岳华山非常近。有一次呢，寇准的父亲和一帮朋友一起结伴去华山游玩，带着小寇准。寇准当时多大呀？寇准才七岁。跟随父亲来到华山，这么一看，哎呀，七岁的小寇准就被华山高大雄伟险峻巍峨的气势给惊呆了。这华山是五岳之一呀，五岳分别是东岳泰山、中岳嵩山、北岳衡山、南岳衡山，这俩衡同音不同字，再加上西岳华山。要说最险的，就得说是西岳华山了。要么后来武侠小说里面怎么来个华山论剑呢？为什么不到嵩山论剑，到泰山论剑呢？就说明华山太险了。不有那句话吗？自古华山一条道啊，就说明华山太险。险那也得爬呀，越险风景越美呀。这寇准就跟着父亲，跟着这些叔叔伯伯们一起爬华山。爬到上午头，大家也爬累了，就找到一块空地，干嘛呢？野餐呢。古人跟我们今天一样，出去郊游，饿了往旁边一坐，铺上布啊，把带来的食物啊往上一摆，大家该喝酒喝酒，该聊天聊天，是一种野趣。古人也如此啊。

这一帮人都不是平常之人呐。寇准的父亲寇襄，那大官，后面带着家奴呢，家奴们都拎着食盒呢，过来赶紧摆上，食盒摆上，酒倒上，寇襄跟着一帮朋友就开始吃吃喝喝起来。那人家都是文人呐，酒过三巡之后，这些人呢就开始吟诗作对，文人游戏嘛，哎，玩得非常的痛快。七岁的小寇准瞪着一对乌黑的眼睛，一边吃东西一边就听父亲和叔叔伯伯们他们的诗文唱和。听到佳句的时候，寇准呢会心一笑，听到哪句诗写的不怎么地，寇准的小眉头啊也是不住的皱。耶，这叔叔大爷们一看，哦，我们常听人说呀，说这寇准可是个神童啊，别看才七岁，写诗作文连教他的先生都夸奖啊。今天甭光咱们说呀，是不是让小寇准也在这里给大家作诗一首啊？有人这么一提议呀，其他人架秧子，好好好，怎么逗小孩玩嘛，好，让小寇准呢作诗一首。哎呦，这寇襄一听，你们呐，这不是难为犬子吗？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哪敢在众位大儒面前班门弄斧呢？哎呀，你呀甭管，你这当爹的呀，天天这不行那不行，把孩子自信心都吓没了。哎，甭害怕，我们给你做主。寇准呢，现在你敢不敢吟诗一首啊？七岁小孩，小男孩，那怕什么呢？寇准胆子当时就大呀，小眼一瞪，我敢，有志气。好，这么着，寇准呢，既然今天我们到了华山，你呀，干脆就以咏华山为题作诗一首怎么样啊？有人还说呢，对呀，你肯定读过书吧，知道曹魏时期有个曹植曹子建，人家能够七步成诗啊，你今年七岁，那看看你强还是曹子建强，这不瞎比吗？七不跟七岁有关系吗？大家都孩子嘛。哪知道寇准呢，小孩是毫无惧色，啪就站起来了，小胸脯一拔，双手往后面一背，脖子一梗梗，嘴那么一撇，脑袋往上那么一扬，哟，大家一看这范儿就起来了哈。就见寇准呢在这些叔叔大爷面前把眉头一拧，琢磨了一下，开始往前迈步，一步两步三步，这还有好事者给人数着，刚迈出三步，寇准说有了哟。大家一听三步这诗就有了啊，大家赶紧鼓鼓掌，让小寇准给大家把这首诗吟诵出来吧。哇，当时啊大家是掌声雷动啊。就见寇准把小脑袋瓜一摇晃，做了一首五言绝句，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哟，大家一听，哎呀好诗啊，怎么的，你看这首诗啊，那无怪乎是孩子写的，写的特别的天真，特别的直白，他没有像大人那样，这个成人写诗啊就不那么质朴了，有一他不说一，他非得绕着弯儿，他说五减四，他非得绕着说，很多的修饰，很多的词藻，很多的隐喻。孩子不这样，孩子是见什么写什么，见什么景写什么情，非常直白，但是直白当中透出一

0: 气，什么大气？魂不吝的大气，傲视天下的大气。就这种大气呀，未来跟随寇准一辈子呀。这首诗写得很直白，只有天在上，那意思可不只有天在上吗？哪有一个山在上面呢？无论你再高的山，你也顶不过天，所以更无山于齐啊，没有山真正的跟天一边高。举头红日近，抬起头来看到太阳啊，离自己很近。怎么呢？现在已经到了华山之巅了，这华山太巍峨了，都马上接近天了。回首白云低，低头往下一看，这云彩都踩在自己脚底下了。好啊好啊，大家热烈鼓掌，掌声雷动，一个个都挑起大拇哥称赞呢、啊。这孩子呀，真不愧为神童啊啊！3岁看老，这7岁也更看老了。照这样发展下去，前途不可限量啊！你看吧，他迟早成为国家栋梁之才。果不其然呢，又过了10多年，寇准果然才学大进。19岁的时候，他赴京应试，一下子就考中了进士。进士多难考啊！有那么句话，叫50少进士。50岁考中进士，那都算年轻的。人家寇准19岁就考中进士了。那当时啊，有人呢就告诉寇准说，你啊马上面临着皇上对你的面试。当今圣上啊不太喜欢年轻的，他认为年轻的浮躁，他喜欢那些老成的。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欧德阳。欧德阳以其温暖细腻的嗓音著称，他的音乐风格比较多元化，情感表达也很深刻。2003年发行专辑《北半球有欧德阳》中有一首歌火遍了全网，叫做《孤单北半球》。这张专辑很贴近潮流，却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浪漫群岛》，歌曲是以海岛场景为背景，歌词通过船长抛出水瓶、白色浪花、美人鱼等意象，构建浪漫的氛围，描绘甜蜜的爱情故事。

在欧德阳的专辑《看见六色彩虹》当中收录了一首和蔡淳佳合唱的歌曲，叫做《小夫妻》，描述了夫妻之间的甜蜜生活和相互扶持的情感。这首歌曲以其温馨的旋律和贴近生活的歌词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情歌。它不仅表达了对夫妻生活的美好向往，也鼓励人们在生活当中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雨。

在欧德阳2005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无尾熊》，歌词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爱情的坚定承诺。这首歌曲的旋律清新深情，充满了民谣的风格，也展现了欧德阳认真唱歌的态度和直指人心的动人魅力。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欧德阳2003年的专辑《北半球》，有欧德阳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幸福车站》，歌词充满了浪漫和温馨的情感，描述的是恋人之间对幸福的向往和承诺。歌曲的最后部分充分强调了，无论风雨，只要有对方在身边就足够幸福。这些歌曲共同构成了这一张专辑的浪漫氛围，也展现了欧德阳的音乐才华和对爱情的美好描绘。
1: 自己中文発のお送りです。発車いたします。

这张专辑的风格非常的清新，比如还有一首歌叫做《羞羞羞》，就是拟声词。那清新深情充满了浓浓的民谣风，认真唱歌的声音简单诚恳，直指人心的一张专辑，而且呢充满了淡淡的小清新的味道。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欧德阳。2017年，欧德阳发行专辑《向前走》，同名主打歌是一首积极向上、充满励志精神的流行歌曲，是他在经历了人生的徘徊和困惑之后，希望传达给听众的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风格轻快励志，充满了台湾的小清新味道，而他温暖厚实的声线也是这首歌曲的最大亮点。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林凡，她是一位马来西亚籍女歌手，音乐生涯丰富多样。2000年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正式出道，并在同年发布歌曲《一个人生活》，作品多次入围金曲奖，并在2011年凭借专辑《眼泪流回去》入围第22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2000年发行的音乐专辑当中，《一个人生活》是电视剧《天地传说之虞美人》的主题曲，歌词让人无限感伤，一度成为失恋者疗伤的最佳选择，同时也预示着一个人选择坚强这条路，勇敢面对今后的每一天。正如歌词中写道，没有谁必须依附着另一个人存在，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失恋后也绝不绝望。这首歌词刚开始读时是悲伤消极的，但是在细细品味，其实他在教会每一个人坚强面对以后的风风雨雨。

2000年发行的首张国语专辑当中，林凡和郑中基合作演唱了一首《想念你的爱》。郑中基特别跨刀对唱，推荐好声音，鼓励好心人。歌曲以男女生交织的形式展开，歌词描述了一段逝去感情的遗憾与思念，通过男女对唱强化了情感张力。作为林凡的出道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由陶喆团队参与制作，编曲融合了 R&B 风格与抒情流行元素。

在2000年的国语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再见西雅图》，歌曲描述了歌手在结束一段感情之后的心情变化，也是林凡的代表作之一，展现了他在音乐上的才华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歌曲发行之后，不仅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也在后来的岁月当中成为了他的经典作品之一。很多歌迷对这首歌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感连接，认为它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种情感的释放和自我成长的象征。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6: 春天

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林凡。2012年，林凡发行专辑《爱情很突然》，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痛痒》，歌词表达的是爱情中的挣扎和矛盾。歌曲的风格也展现了林凡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表达，使得这首歌在歌迷当中产生了强大的共鸣。

2013年的时候，林凡为电视剧《就是要你爱上我》演唱了插曲《因为你》。作为电视剧的插曲，不仅在剧中起到了情感升华的作用，也在网络上获得了不少好评。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这首歌让他们回想起了看剧时的感动时刻，认为歌词写得非常好，能够触动人心。此外，这首歌的 MV 在网上也广泛传播，也进一步提升了歌曲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014年林凡发行音乐专辑《岁月这把刀》，有一首同名的主打歌，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对岁月流逝的深刻感悟，歌词直接表达了岁月的残酷无情，让人联想到许多过去的故事，同时是电视剧《女人三十，情定水舞间》的片尾曲，它加深了观众对剧情的共鸣，增强了电视剧的情感深度，歌词意境深刻，旋律动人，让听者在回忆过去时感受到岁月的无情和美好并存。他表示这首歌的名字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歌词的尖锐和情感的深刻。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油爆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贾三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5: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6: 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滁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

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3: 新鲜是午后和她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她递给我的那把伞。
2: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The Sun Every Day。

0: 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节目叫做《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振。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
0: 来，看起来路况信息啊，这个有听众给我们发下去说，滁河应该是滁州往合肥方向走的车啊。
1: 嗯。
0: 说上班路上听着两位主持人的相声，在听着这边陈慧娴的歌曲，顺利到单位了。
1: OK。
0: 打开这个网络收音机。
1: 哦，
0: 继续收听我们节目啊。
1: 辛苦喽。
0: 关关。
1: 哦，就是
0: 大桥，
1: 他就是难过关关过那个关关，对吧？
0: 对，
1: 棒棒棒棒棒棒棒！来看他过了哪些关啊？滁州大桥出城方向最右边车道桥面上好多洞，哦，车轱辘直接从洞上过，哦，坑吧？
0: 对，
1: 哦，哎，以前没有吗？
0: 以前
1: 不可能下场雨把坑下出来了哈？
0: 有可能性。之前的盖上的，
1: 要么等这场雨就确定就是暴雨天结束之后，
0: 结束了吧？
1: 反映一下，给他没有。我昨天这个做一道游的时候还说呢，本周六还是会多云吧，本周五还有一场暴雨，
0: 本周五还有一中雨。
1: 我的乖！
0: 然后礼拜天天气不错。
1: 礼拜天正好，礼拜六我们家小孩考级，礼拜天表演。
0: 哎，礼拜天这个天气真好哎，要么弄一场金甲溪森林漂流。
1: 讲起来可以的，
0: 可以吧？黄甫山森林公园加上金甲溪森林漂流怎么样？
1: 怎么不可以呢？
0: 黄甫山森林公园里面那个什么，这个动物植物馆升级了。
1: 哦哟，太好了，太好了！
0: 进去之后，大灰熊都会叫。
1: 而且说实话，那个博物馆其实是蛮值得逛的。
0: 对，升级了，升级了一二楼两层楼，
1: 何况还不额外收费，
0: 没钱，
1: 对吧？这点真的是很贴心，
0: 便宜，跟我们在一块儿这个走的门票
1: 更便
0: 宜
1: 了。是的啊，有兴趣留个一
0: 啊，不用留，回头群里发二维码。
1: 好的，好的。
0: 萍水相逢在我们单位楼下，你看我们单位就像一个大。
1: 你看这个楼外的萍水相逢啊，
0: 叫比萨斜。
1: 先辛苦你一下，给他抹针。
0: 好的。
1: 我看到好难受，家伙子，这不外门斜刀吗？啊，给他扶正，快快快！哎，
0: 这为什么呢？
1: 不能动啊，
0: 手机拍有问题，
1: 动了会那个是吧？
0: 动了会有胎气。
1: 我建议把这个滁州市政务中心什么车驾管服务这个牌子给摘了，要不然好多人不知道。
0: 外面看不见。看不见，树挡着看不见。
1: 但是到现在还有人。我昨天是正好出门，然后保安跟那个人讲了半天。
0: 对，
1: 保安大概没明白他的意思。后来我是旁听，我打卡的时候我听懂了。我跟他说，这里已经早就不办车驾管业务。